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移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0: 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 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38项举措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向新向绿向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布展收尾，6大特色专区亮相；
2: 深耕跨境能源合作，新疆连续4年组团参展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1: 两种粮法促丰产，新疆全链条保障沪杭夏粮收购；
2: 拓宽至双向8车道，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通车倒计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服务业大会昨天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4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0到1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
2: 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1: 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分类推出差异化扶持举措，拓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方案充分考虑自治区服务业发展实际，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能级等领域的短板，提出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海龙表示，
4: 方案有两大亮点，一是将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作为推动自治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路径，在聚焦重点领域突破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发展路径上系统发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对服务业发展进行系统部署的同时，更加注重任务举措的落实执行，从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基础设施承载、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以及人才保障、安全监管、政策宣传等方面综合施策，为方案落地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3: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方案从工作目标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推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杨海龙表示，
4: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既是促进自治区服务业发展的鲜明导向，也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新疆台消息，6月2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 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目前展馆所有展示载体主体施工全部完工，各类展示框架、基础硬装均已落地到位，为后续展品进场、设备调试、氛围布置预留充足时间，各项筹备工作平稳推进。请听报道。
5: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各参展单位在展陈设计、场景营造上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各类展示空间造型设计丰富多元，大量采用沉浸式展示场景。同时，科学划分产品展示、洽谈交流、互动体验功能分区。中粮展区展陈单位负责人吕华伟：
6: 是18号进场，然后是大概有30多人布展，整体面积呢是180平，一共是分了6家专发公司，三个部分，助力强国建设，保障能源安全，还有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展区。顶部四带代表一带一路。
5: 华为展区服务商企业负责人曹华兵：
7: 这已经搭建结束了，这次我们展出主要是各个智慧智能技术方面的一些亮点。
5: 本届盛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创新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截至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展会全面推行绿色低碳搭建模式，践行绿色办展理念。同时，博览会还设置简餐区、便民超市，同时配备医疗、消防等安全保障，设立综合服务台，为参展商、观展人员提供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张正：
8: 提供了大量便民化、便利化的功能设施，餐饮区啊、休息区啊、各种洽谈交流区，最大限度的来提升展会的专业性效果，方便广大展客商呢进行现场对接交流。
2: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11家中外能源企业集中参展。请听报道。
3: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为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新疆六家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五家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新疆福塔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迪拉热库尔班：
9: 我们主营银碳矿区、银碳园区整体继承方案，在这能一次性的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3: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四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表示：
10: 理练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1: 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6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 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11: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高峰，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攀升。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国内外旅客往返中哈两国。近日，游客马建军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12: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恰隆大峡谷和阔克塞湖，然后呢也品尝了当地的很多的特色的美食，整体的旅游体验还是挺好的。
11: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九条。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增设现场标识指引，及时增开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张勇。

0: 棚。
1: 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油、自驾油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2: 随着东小麦由南向北次第成熟，我区夏粮收购工作也逐步推开，各地科学调度农机作业，统筹仓容、资金等多重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喀什地区冬小麦收割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各乡镇遵循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原则，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收割。今年当地选用耐旱、抗盐碱、丰产性好的冬小麦品种，科学开展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工作，为冬小麦优质高产打下基础。泽普县托库奇乡种植户亚森·库迪莱提：
4: 从播种一季到现在，全程都由农职干部手把手指导。今年小麦亩产量比去年提高50公斤一项。
3: 和田、阿克苏等南疆地州陆续开镰收割、开秤收粮，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小麦收割晾晒，各收购站点有序开展验粮、入库、结算工作。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利卡木艾满尔：
5: 实行连片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同时安排全程跟进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是协调解决农户难题，确保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伊犁、塔城、昌吉、巴州等粮食主产区小麦也陆续成熟，下收版图持续向北延伸，各地紧盯农时节点，精准监测小麦成熟度，研判天气形势，有序启动机械化收割工作。眼下巴州40多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金灿灿的麦浪间，一体化完成秸秆处理、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轮台县群巴克镇种植户乃比江热和曼告诉记者，经测产，今年他家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天粒重三项核心指标均优于去年。
6: 连片种植冬小麦120亩，全部采用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模式，每亩单产预计达到500公斤以上，总收入达到13万元。
3: 各地收储企业全面升级服务保障，提前检修调试、烘干、清理、输送粮食检测等设备，提升收储智能化水平，同时各地配齐人力、运力、仓储资源，保障夏粮收储高效运转。霍城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小红：
7: 5个粮站已完成棚仓并库，共有20吨库房、3万吨仓容，同时完成35台化验仪器校验，维修保养70台机械设备。
8: 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9: 在位于哈密市益州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第二标段项目总工程师郭延福：
10: 也缩短了一个工期，按照目前的我们的施工的进度的话，我们是绰绰有余，可以完全赶得上的。
9: 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 1.8 亿吨。与此同时，工程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稳步推进，其中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卫告诉记者：
11: 整个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江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2: 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载体， 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目前全面转入室内装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乌鲁木齐百鸟湖、西山片区极危重症救治资源短板，同时为全疆及中亚地区突发灾害救援增添一道坚实防线。请听报道。
0: 基地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75亿元。项目建设一栋急救综合楼，楼顶配套专业医用直升机停机坪，搭建空地一体化救援体系。基地及日常诊疗、重症急救、灾害伤员批量收治、应急医护实训、物资仓储功能于一体，填补西北地区国家级灾难医学专业设施空白。项目经理刘涛介绍。
12: 我们项目于5月底完成了整体的主体封顶，现阶段集中推进室内的一个精装修、医疗机电管线的一个铺设。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总共设置了500张住院床位。
0: 据了解，项目联合多方参建单位建立联动机制，科学划分施工区段，统筹各工序穿插作业，高效破解多专业交叉施工难题。刘涛表示，项目不仅抓安全生产管控，稳步推进后续施工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保质交付。
12: 现场划分独立的作业区块，推行错分施工，所有工序落实样板先行制度，牢牢守住施工安全与质量的底线。
8: 晴满天山，原江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13: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江西游客李金燕。
14: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13: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实施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等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当地文物保护人员。克州博物馆干部阿合马日利·爱尔兰。
15: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13: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援疆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教育基地。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宣传干事黄明章。
16: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2: 近日，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专项选拔赛已圆满收官。经严格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92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自治区赛事。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7: 本届大赛采用创新的4+3赛制模式，即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青年创新专项赛、博士后创新创业专项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3个专项赛道，覆盖不同创业群体、不同产业领域，最大限度挖掘各类创新创业力量。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盛介绍，
18: 实现了跨部门、跨兵地的高规格协同，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马兰花创业培训讲师选拔、名师讲堂、创投对接、研讨交流等系列配套活动。通过这些活动

0: 化的赋能服务，助力创业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22号，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过货总量突破1000万吨，相比去年提前41天实现这一目标，刷新口岸货运通关历史记录。
2: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号12点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12点，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12点。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
1: 昨天，新疆广播电视台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职业本科办学、产教融合成果、就业创业典型等内容开展推广，共同策划设置专题片、纪录片及微电影，并共建技术服务平台与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技术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2: 阿勒泰小雨，15到28度。
1: 塔城小雨，17到33度。
2: 伊宁小雨，19到34度。
1: 伯勒小雨，19到35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8度。
1: 奎屯多云，21到36度。
2: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1: 昌吉晴，21到35度。
2: 哈密小雨，15到28度。
1: 吐鲁番晴，24到40度。
2: 库尔勒多云，17到29度。
1: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6到31度。
2: 阿图什小雨，16到31度。
1: 喀什小雨，17到31度。
2: 和田晴，16到28度。
1: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西部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前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本节目由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和阿勒泰地区行署、阿勒泰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联合推出的系列融媒体直播《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出的是阿勒泰乡村振兴型。我是刘华，在我身边的呢是阿勒泰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李光月，你好。
3: 大家好，网友们好。
2: 同时呢，来自于阿勒泰地区农业、水利、林草、住建、文旅、交通和发改的领导，各县市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农业农村局的负责人，还有来自于哈巴河县各行政职能部门、各乡镇场的负责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期节目呢，依然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风热线以及阿勒泰地区融媒体矩阵近20个网络账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直播间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现场的热线电话0906-661-2211、0906-661-2212。661-2213进行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留下对阿勒泰的祝福和期待。我们说啊，乡村兴则新疆兴，乡村美则全域美。阿勒泰的乡村到底有多美，又有着怎样的兴旺？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一起来通过一则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新疆阿勒泰，祖国西北的生态屏障，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以产业振兴为基础，一幅现代农业的恢宏画卷在这里壮阔展开。14-5以来，粮食总产量5年翻番，牲畜饲养量近500万头只，水产总量跃居全疆第3。全国最大沙棘基地蔚然崛起，产业振兴让这里焕发新生机。3个国家级、2个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园相继落成，西北首个公路进境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正式运营，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为人才振兴搭建的广阔舞台，全产业链格局已初步成型。全疆首个将农村产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体系，运转高效顺畅，年交易额突破1.48亿元，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年成交额超25亿元，组织振兴激发改革动能强劲喷涌，垃圾处理率逾90%，卫生护厕普及率达70%，新改建农村公路384公里，义务教育、大病救治率均达100%，生态振兴与文化振兴同频共振，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温度。面向15-5，阿勒泰锚定500亿目标任务，做强牛羊马驼，做优特色产业，打响阿勒泰金字招牌。5个振兴协同发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壮丽图景。阿勒泰正以昂扬之姿，谱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壮丽 夸张。
2: 好，一部短片呢，让我们快速浏览了阿勒泰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都说要发展，必须规划先行。那么在这里想问问李副秘书长，阿勒泰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到底是什么？简要的跟大伙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谢谢主持人。对于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我们首先是坚决的扛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以大面积的单产的提升工程为抓手，以稳面积、调结构、优布局，完成了粮油播种223万亩以上啊，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560万亩，粮食总产量争取稳定在120.5万吨以上。其次呢，我们是要增强重要的农牧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坚持农林牧渔协同发展，促进肉羊增产、肉牛增效、奶业提质，培育壮大小浆果呀、中草药、瓜子、驼、马、鱼等本土特色农产品，依托216、217两条国道，打造南北生态的产业轴线，同时借助331边境公路，打造东西沿边开放的产业轴线，推动物流经济向口岸经济等产实体产业进行实体经济转型。第三呢，是做优做精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稳步扩大我们的绿色、有机、民优特新的和地理标志产品的农生产，依托我们的阿勒泰羊、大果沙棘啊、狗鱼等地理标志产品，实施农业品牌的精品培育，打造更多有竞争力的我们的区域品牌，推动农村1、2、3产的融合发展，同时呢，发展我们的小而美的文旅业态，增强我们乡村产业的竞争能力。
2: 要说到在这个产业发展还有农民增收方面，那您最引以为傲的到底是什么，也给我们透露一下好吗？
3: 好，在这个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上，我认为我们现在农牧民从以前最传统的单一的种养殖收入，现在呢正在逐步的转向产业、就业、分红和旅游多元征收的这么一种业态发展模式。比如说我们的骆驼产业立足于福海县和吉木乃县的核心养殖区，这些资源禀赋，那么围绕产养殖、加工、科研、销售、文旅的全链条，以国家级的产业龙头产业为引领，建成了国内的哺乳行业首条完整的产业链。通过这种多元合作的模式，带动数千户的牧民稳定的增收。又比如我们的阿勒泰羊的区域公共品牌，依托的喀纳斯、科克托、海白哈巴等这些文旅资源，通过农牧旅深度融合，盘活我们的草原、转场等这些资源，打造沉浸式的游牧体验、民俗观光等，让我们的农民能够持续的增收啊。
2: 其实您的骄傲也是咱们阿勒泰更多农牧区群众的骄傲。阿勒泰地区依托资源禀赋，大力的发展了乡村的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呢，依靠产业振兴，持续带动了农民的增收致富。那到底是怎样一个情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大屏幕。
4: 走进布尔津县凤吉现代蛋鸡产业示范项目厂区，生产现场一派繁忙，自动化生产线不停运转，标准化机设智能高效。厂区内货车装载当日送达的玉米原料，工作人员分工配合，依次完成卸货、转运、清点工作，全力保障企业生产。据介绍，这些玉米原料全部来自布尔津县鼎和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当地联动上下游企业，搭建完整种养循环产业链。布尔津县鼎和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忠基：
5: 每个月给凤吉将近供个1000吨玉米，作为凤吉养殖企业的饲料用途。这些玉米是我们烘干厂从布尔津各个乡镇收购，每年

0: 冬天大概收购大概是将近10万吨，春天就给这些农户签这个订单保价，给他们就是增加了安全保障。上游我们帮助农户稳住了销路，下游我们给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料保障。
1: 充足优质的本地原料与智能化生产设备，让凤岐现代蛋鸡产业示范项目高效运转。目前基地4座鸡舍存栏蛋鸡30万只，日均产蛋28万枚，月产蛋500吨，充分保障周边市场鸡蛋供应。新疆凤岐食品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李玲玲告诉记者，
2: 4个鸡舍每日的饲量是在30吨左右，玉米去占比例的70%，都是布尔津周边的农户种植的。目前我们厂区的80%的工人是来自于咱布尔津县本地的，后期我们将会进行产品升级，吸纳更多的本地的人就业。
1: 在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同时，阿勒泰地区积极提升产业价值链，推动种植业精品化升级，实现中草药规模化种植。连日来，清河蓝思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有序加工甘草酸胺、甘草酸二甲、板蓝根提取物等产品。这几年，清河县深挖中草药资源优势，发展种养加工一体化产业，完善产销链条，让中草药成为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公司生产负责人袁江华，
3: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清河蓝思利的加工厂区。目前清河蓝思利拥有籽粒精选、切片加工、水提提取、纯提以及氨盐等7条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售到国内国外的相关的这个日化、食品、烟草、化妆品等相关行业。
1: 蓝思利药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落地清河县，由洛阳蓝思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涵盖中草药育种、育苗、种植、收购、研发、生产、销售的现代化中药企业。企业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29岁的都曼什和斯别克现任公司水提取车间班长，3年前他还是牧民，入职后通过免费技能培训、专人代教，成长为车间骨干。
4: 我是清河本地人，一线常年荒亩，生活奔波不定，收入全靠天气，中线无收入。清河蓝思利给了我们就业的机会，还提供免费培训岗位、专人手把手教学。我从普通牧民学成上岸，成为车间机修工人和班长，如今薪资稳定，缴纳社保，能就近照顾家人，陪伴孩子上学。
1: 2025年，清河蓝思利药业加工销售各类中草药及提取物超4000吨，销售收入达6000多万元。企业在清河县阿魏灌区规模化种植小茴香、甘草、黄芪、黄芩、赤芍等中药材28000亩，种植产值6000万元，实现种植加工一体化发展。
5: 下一步，我们农业方面会加大给种植户和合作社进行深度的合作，来帮助他们来提高技术、扩大种植面积。后续还会计划上饲料厂、有机肥厂，把当地牧区的牛羊粪给它重复利用，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当地的共同富裕。
6: 其实无论是布尔津的现代化养鸡场，还是清河的中草药加工厂，我们都看到了阿勒泰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各种新型的产业正在培育，也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但是与江内外一些发育成熟的产业相比呢，也有人在说阿勒泰的不少的特色的农牧产品、农牧产业依然会存在有产业链短、品牌影响力弱、还有销路不稳定等等问题。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李副秘书长，您认可大家的这个评价吗？
7: 我们阿勒泰特色农牧产业确实存在链条不完善啊，品牌辐射力不足啊，包括产销渠道不稳定啊，这些方面的短板。
6: 嗯，如果说也承认短板的话，那么后续还将会从哪些方面来补链条、树品牌、拓市场，让我们的产业振兴更具活力呢？
7: 首先呢是壮大我们的主链的企业集群。全年呢，今年计划要培育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家以上，主要是聚焦瓜子、中草药啊，包括。

0: 我们的沙棘、冷水鱼等这个优势的农产品，打造种养殖基地，加农副产品加工，加我们的冷链运加运输这种模式，发展模式培育我们的农村企业。这个关于提升这个市场竞争力方面，是完善我们的公共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三级体系，开展冷水鱼、鹅和鳌虾等这个区域品牌的打造，持续开展阿勒泰羊的整体品牌的形象的推荐。第三呢，是关于产业渠道销售不畅的问题，主要是拓展我们的对外开放的渠道，依托吉木乃县的边河区，做大进口贸易的规模，同时全力的推进保鲜、活鲜、保税仓库，包括超低温冷库等重点项目，深化我们的果蔬出品加帝王蟹进口的这些双向贸易的模式，来带动我们的产品销售。
1: 我们说乡村的发展啊，确实需要不断的更新设备，有粮食仓储物流项目，也是咱们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惠及种粮农户的重大民生工程。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就发现，阿勒泰市总投资6300万元的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原定2025年7月竣工投用，如今呢，工期超期已经近一年了，项目仍然没有交付。那具体什么样一个情况？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阿勒泰市阿伟滩镇老旧粮库投用年限较长，距离老粮库数公里的新建粮库工地路面未硬化，办公用房仍然在建，粮仓配套设备尚未进场安装，农户翘首期盼的现代化仓储设施迟迟未能投用，成为当地种粮户的一桩心事。阿勒泰市阿伟滩镇阿克托别村种植户热斯别克托和塔尔别克种植小麦200多亩，他表示，眼下交粮只能前往阿伟滩镇、红墩镇两处老旧粮库，现有仓储设施早已落后。
3: 那里的粮库都已经年代久远，设备老化，服务能力受限，基础设施不完善。听说现在新的粮库都是智能化的，新的粮库好了以后，我们交粮也更加方便了。我希望快点建好。
2: 兵团第十师181团种植户同样盼着新粮库早日完工。该团一连连长野战海介绍，连队小麦种植面积约4500亩，是十师小麦主产区之一，覆盖100余户种植户。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运输成本账。
4: 目前我们连队小麦外销主要送往60公里外的粮库，无论农户自行送货还是收购方上门拉运，运输成本偏高，粮食收购价格因此被压缩。阿勒泰市仓储物流园建成后，距离我连仅10公里，既能大幅降低农户的储运外销成本，售卖更便捷，还新增了一条兜底收购渠道，扩宽农户种粮选择。
2: 阿勒泰市阿伟滩镇青阁劳村种植户吴军承包20亩地种植小麦，常年承担高额送粮运费，对此他感触颇深。
5: 上红墩区送的，那就运费成本就高，往昆明去送也一样。红墩园啊，将近个10几公里路了。去年是一车是200多一点，如果红山这个粮库要建好的话，对我们农民减轻不少负担，最多花个10几块钱，估计可能就送到我们这个粮库了。一多了以后，看谁家出价率高，我们就往谁家送，最起码有个对比嘛，选择也就更多了嘛。
2: 现代化智能粮库投用能为区域粮食安全、农户增收带来多重利好。阿勒泰市项目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兴介绍，伴随阿勒泰市南区城镇化发展，区域交通人流持续增长，原有仓储条件已难以满足当前粮食产业发展需求，粮库升级改造势在必行。
6: 实施粮库异地新建扩容，可完善标准化智能化仓储配套，助力国企争取各类政策性储粮指标，增加经营效益。项目投运后，粮食受损率下降0.5个百分点，出库效率提升50%，同时新库强化区域应急保供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原址腾退后，可进行土地统筹优化，建设城市公共配套设施。
2: 据了解，阿勒泰市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总仓容3.88万吨，于2024年7月12号办结施工许可证并开工，计划于2025年7月18号竣工。项目兼具民生效益与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为何工期严重滞后，逾期未能交付？面对记者提问，李兴坦言，
6: 受阿尔泰本级财政影响， 地方配套未能按期落。

0: 落实。我们于2025年8月成功申请地方专项债4000万元进行配套，目前正在实施场地绿化、地面硬化、围墙砌筑等收尾工序。
1: 嗯，刚才呢有关于这个粮食储备库的事情啊，我们也看完了，所以现场呢我们也想和我们的嘉宾能够交流一下。咱们安排市发改委的同志在吗？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勒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刘源。
1: 嗯，刚才我们听到李主任也说啊，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已经说工程已经进行收尾了，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2: 嗯，刚才视频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实存在这也是我们在平时的统筹调度中统筹不仅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抓得不牢截止目前我们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7%目前正在进行场地的硬化和这个周边围墙的砌筑预计全面确保在7月30日前完成这个竣工。
1: 那就是说今年的这个秋粮实际上就可以放到这个粮库里了，对吧？
2: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收粮的这个条件。
1: 就达到收粮条件了就可以用了。
2: 嗯，
1: 那其实刚才说这个粮库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投入使用，还是因为资金没到位导致的。那么按道理来说，这个项目的整体体量应该不小，它的投资量是比较大的，也是个大项目。那么当初在立项的时候，没有考虑和确定这个资金来源吗？
2: 嗯，当时考虑了，项目的总投资是6300万元。
1: 嗯，
2: 当时是在2023年，该项目下达了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是1652万元。剩余的资金是由本级进行配套，但是受当年的政府的这个债务率的影响，我们是在2025年8月成功申请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000万元进行配套，
1: 那既然也当初在有资金来源，也考虑到了，而且各项流程也都走完了，有完整流程的情况之下，那既然有确定的资金来源，这钱怎么中途说没就没了呢？被挪用了吗？
2: 是因为是本级财政的这个债务率的影响，不能说配套没有跟得上。
1: 哦，还是在预期的时候和我们的实际的财政状况没有能够配套起来，所以预期高了，结果实施不了，是这意思吗？
2: 嗯，是的，主持人。
1: 我们总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啊，也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儿，而智能粮库的建设更是落实藏粮于技，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所以我想问问您，觉得这到底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
2: 嗯，粮食国之大事我们也会按照我们到牌的这个7月30号交工的这个节点，我们定时间、定任务、定目标同时定人员这个全程跟踪这个最后收尾的3%的工作确保7月30日完工。
1: 既然是大事，就绝对不可以被搁演、被敷衍，甚至被搁置。那么您刚才也说了，承诺这个7月30号就是7月底之前就要正式完工、投入使用。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大家也会一块来期待。我们希望这一次不要再落空，更不能再拖延了，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您。我们接下来想问问咱们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的领导在吗？好，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于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的王静安。
1: 刚才也听到了，咱们硬粮库立项了，建设了，然后拖延了，当然现在有承诺，我们也有期待，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在阿勒泰地区还有多少像这样立项了、建设了却又搁置了，没有办法正式投入的使用的项目呢？
3: 根据我们现在目前了解的所有的粮库项目呢，和粮库的储存能力都能够完全覆盖我们阿泰整个30万亩小麦的收购。
1: 可能不仅仅是粮库了，可能包含咱们整个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发展的各个领域，咱们是不是还有像这样的项目？还有多少？
3: 现在在我们乡村振兴的帮扶资金项目里头，有些仓储物流库呢，都是按照计划和方式，而且资金呢都是到位的。
1: 就说你除了记者发现的这一个粮库出现这个问题之外，咱们在阿勒泰在整个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再没有类似的项目了吗？是这意思吗？
3: 像这种滞后的这些项目现在还暂时没有。
1: 您确定？
3: 我们从我们农业农村口子的项目覆盖项目中没有，
1: 这是唯一一个。
3: 因为这个项目属于它是 咱们地方性的还有发改的粮食储备项目，
1: 嗯，
3: 有些项目它不在我们农业农村系统的那个管理的项目范围内的。
1: 好，那既然你也确定笃定说再没有这样项目，那我们希望如此，更希望在接下来的建设过程当中再不要出现类似像这样的现象和行为。当然我们各位网友现在也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你也不妨说一说自己所在的位置，不管是阿勒泰的哪个县哪个市，如果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也不妨和我们来交流一下，好不好？那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能够保证我们的各个项目都能够落地，而且顺利的推进，按期完成，尤其是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落地方面，怎么来加大这个监管力度，怎么样杜绝项目粗放建设、低效闲置，您有什么样的心得？
3: 是这样子，我们的针对我们现在的原先的那个乡村衔接项目，现在统称为咱们叫帮扶项目，这些项目呢，从资金的下达，包括前期的项目的储备，包括项目的管理，这个都有详细的一些规章制度和一些程序。
1: 嗯，
3: 你像你比如说3000万以上的项目是要交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级审核，1000万以上的项目由地区农业农村局进行审核，1000万以下的由各县市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来进行审核。所以说从项目的前期的储备、项目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第二呢，项目资金呢都是足额到位的啊，而且由我们和财政部门对每个项目全部就是跟踪它的进展情况。同时呢，今年更有特殊，今年的自治区对各地州的考核中呢，将乡村的这个帮扶资金项目的支付率也列入了考核的指标，更进一步呢加大了对帮扶项目的资金的管理和监管。
1: 应该说这个监管更加严格了，审核流程也更加细致了，那接下来就是在执行层面上到底能不能够做到位，会不会让群众满意，这才是我们最终的这个考核的时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关注阿勒泰发展的咱们各县市的农牧民朋友啊，或者是关注咱们整个乡村振兴整个发展的流程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也介入其中，发现了怎样的问题，也不妨能够说出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互动交流。我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刚好你也起来了，不妨跟我们来说一下。很多网友都在问说，目前阿勒泰不让套种高杆作物，能不能给解释一下？您能给说说吗？
3: 这个从我了解的，这个不允许套种高杆作物，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定，
1: 没有这个要求，
3: 没有要求，主要是看
1: 你的作物。这位网友是什么情况啊？您刚说主要是什么？
3: 主要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气候啊、气温啊和经济效益这个情况来进行决定。
1: 就是我没有这个制度要求，完全是应该自己根据自己的这个作物状况自行选择的。你愿意套就套，不愿意套也没有谁强迫你必须或者是必须不能这样来操作，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没有明令禁止的这个。
1: 好的，那这位友哥朋友啊，您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您是哪个县哪个市的，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既然咱们地区没有这个要求，那就应该是完全放开自行选择，为什么你却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被限制的这种情况？他说沙棘地不让套种高杆作物，但是现在都套种高杆作物，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是在布尔津县窝伊夏克镇，说沙棘地就不让套种高杆。
3: 这个我倒建议由林草部门来定，因为沙棘地属于林地。
1: 林地
3: 啊
1: 啊，咱们林草局的同志在吗？来，哎，你好，有请。
4: 好，我是地区林草局那个行政服务大厅的首席陶发明。
1: 有这要求吗？
4: 有这个要求。我们一般是退耕还林地呢，因为它要保证这个林地的这个生长空间，是不允许套种高杆作物的。
1: 哦，但是他说现在都在套种着呢。
4: 这个我们是要求各县市加强监管的，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这个就是说林下经济它是一种相互协调生长的，不是说你抢夺我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是要加强监管的。可能这种情况
1: 作物和作物不一样，如果是沙棘地它就是不能的，因为
4: 就是林地里面是不允许套种高杆作物，
1: 林地里面不允许，而沙棘是属于林地，
4: 沙棘属于林地。
1: 好，这个应该是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
4: 有明文规定的，对。
1: 那么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群众他更多的会认为他在意的是不公平， 如果他遵守规则了，反而收益降低了，那他就会觉得不公平。
5: 是的。
1: 那么既然有规定，就要严格执行。
4: 行，我们下

0: 强监管，这个我们也要求各乡镇包括我们县领导局，我们也会督促他们就是说做出日常监管工作，这个提示到位。
1: 这也是考核我们这个有法第一啊，有规定就要执行啊，各方面咱们的这个执行能力还有包括服务群众的能力，所以群众的眼光都是雪亮，都看着呢啊，咱工作不到位群众一定看得到，所以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而且这位友哥还给我们提供说，还而且把沙棘全部都犁掉了，种了其他的作物。那如果说它是属于林地，又是属于林地作物的话，是绝对不允许的。
0: 绝对不允许的，这属于这个，我们是这个像这样子的话，林地破坏是按照这个，如果看亩数了，这个正常的商品林，我们十亩以上是要入刑的。
1: 好，而且他还提到，专门提到就是在这个沃伊莫克镇，那么其实已经明确点，咱们布尔津县的领导也在，对吧？咱们布尔津县的领导哪位？哎，你好。你看，刚才来，咱们把话筒也交到咱们布尔津县的领导手上，现在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您对这个情况了解吗？
2: 我们布尔津县确实是。
1: 您可以大一点声音啊！我们另外一个话筒，请我们
2: 布尔津县呢是有很大面积的这个沙棘林，在沃伊莫克镇确实也有大量的农户在种植沙棘。
1: 嗯。
2: 有一部分那个低产低效的，可能有些农户。要更新，要对这个，常年。
1: 那如果是更新，也应该种沙棘呀，也不该用其他的高杆作物来替代呀，甚至犁掉了这个沙棘树种，然后就直接换掉了，这也应该是不允许的吧？
2: 对，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
1: 那这个情况您掌握吗？
2: 掌握。
1: 掌握为什么不纠正呢？
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对农户的宣传和
1: 宣传有用吗？什么样的方式更有用呢？
2: 可能我们要还是要进一步加强这个监督和对。
1: 就是您内心也觉得这个沙棘如果地产低效了，还不如把它犁掉做别的，去种其他作物会更好一点，是这意思吗？
2: 不是说是种其他作物，就是对这个地产低效的沙棘进行更新补植补造。
1: 也应该是做更新，然后再补种啊，也应该用新的沙棘来进行覆盖和替代。那您刚才提到说，确实有不少面积是地产地效，这个大概占比是多少？
2: 有，因为前种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比例不是特别多。
1: 比例不是特别多。
2: 啊。
1: 那我想问问咱们领导局的同志，那对这个情况掌握吗？像咱们布尔津县。沃伊莫克镇的沙棘有部分片区地产低效，然后效益不明显，群众看来也不太满意，这个情况您掌握？
0: 是这样的，这个地产低效的这个改造呢，是我们林业上是有专项资金的，这个呢就是说根据这个种植户的要求呢，是我们是允许他进行这个改造更新的。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犁掉以后种植别的作物，这是不允许的，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不允许改变林地用途啊，这个是不允许的。
1: 那作为领导部门，会对咱们各县市的这种行为进行一个监督检查吗？
0: 是的。
1: 那发现了吗？
0: 这个我们这个近两年发现的比较多，而且也已经让县市就是说下这个提示单，因为这个我们对这个更新的这个按照国家的法律呢，是要求农户如果说当年更新没有成功的，是就是说我们要进行督促。如果实在这个第二年仍不更新的，我们要进行罚款。那么这个如果说罚款以后还不这个就是说这个履行职责的呢，这个我们就要按照违法行为来进行向这个公安部门来移送。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是这个在提示单啊，包括要求各乡这个县市给乡镇发到这个提示单里面，已经明确这个给农户告知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责任。所以现在就说，因为我们这个可能大家现在就说这个林户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经济效益可能会稍微低一点，所以他认为这个套种一些作物可能，会更那个啥一些。但是就是说，这个在具体的套种过程中，可能没有这个宣传，可能没有跟上，可能有一些包括刚才咱们在这个节目中，就像这个观众反映的，有一些套种了，可能我们没有发现，但是这个我们下去会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1: 对，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您刚才也说了，第一年怎样，第二年怎样，第三年怎样，持续的发现又会怎样？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既然有群众反映，很显然，这不管第一年的、第二年、第三年，咱都没做到位，啊，包括对于沃伊莫克镇的。

0: 目前到底有多少面积属于地产地效的，到底有多少面积需要更新，在我们的群众需要逐步增收的过程当中，需要咱们县政府还有包括我们的林草部门要多帮扶一把。一方面是宣传技巧，让我们提升种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重要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宣传法规，千万不能做违法的事情，对吧？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得到一个回音呢？
1: 这个
0: 处理跟进吗？
1: 啊，这个我们在本次节目之后，我们马上现场派人到现场办公，然后详细了解农户的诉求，
0: 好，
1: 加以解决。
0: 好的，那我们这位这个有个朋友啊，既然已经提出来了，那也大家一块来观察一下。我们希望这一次这个信息进行了这样的交流之后，能够尽快的有变化，更好的维护咱们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都能够有收益，能够富起来啊。好，谢谢二位。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一方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啊，0906-661-2211、661-2212和661-2213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说了这些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也在关心有关于这个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方面，大家的诉求也是蛮多的。已经有电话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抓紧时间来听听看。第一位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是来自于福海县的别克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具体问题。
2: 这就是国家的安居房补贴有，然后从2021年开始改的。到现在就改了个框架，农家啥都没有，窗户来他来整，没有，房顶也没有。
0: 您说的再清晰一点，一个房子的事儿是什么房？
2: 国家安居房。
0: 哦，就是安居房，对吧？
2: 哎，对。
0: 公民安居房，然后什么时候盖的？
2: 2021年开始盖的。
0: 2021年盖的。
2: 对。
0: 房子已经盖起来了吗？
2: 就框架，有别的啥都没有，
0: 只有框架。多从2021年到现在都过去5年了。
2: 对。
0: 然后那这个钱是谁掏的？
2: 我掏了一点，然后国家补贴有一点。
0: 那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建成了呀，什么原因拖到现在？
2: 这个情况我们是老百姓，的确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咋安排的，咋解决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0: 你是福海县哪个镇？
2: 解镇的。
0: 解镇的啊，好，咱们福海县的领导在吧？来，你好。来，同样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福海县的党组成员李大荣。
0: 嗯，你好，关于这个事儿，这个解镇会有这个富民安居房到现在为止5年了没盖起来的事儿吗？
3: 这个情况，刚才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我现在不太了解，因为这个。是在我们住建部门分管的，因为我们是分管农业农村嘛，所以这个我回去以后呢，抓紧时间对接，尽快的和这位网友观众朋友呢，这个进行对接，予以解决。
0: 这样，杰克先生，我想问问您啊，您这个情况既然拖了5年，你肯定着急嘛？你都找过哪些部门呢？
2: 我肯定着急啊，我到村委会、乡政府，我各种听。然后各种问，实在不行我上告也行了，打官司也行了，可是各种找理由，到乡政府跟他们该批的批了，行，你们上法院告去吧，行，我们到法院告不了，然后调解猫跳中心也去了，他们也调解不了这个事，然后回来，你们到乡政府去，他们给你们解决，回来以后。各种找理由推三推四的，明天呢或对
0: 来，您说到重点了，各种找理由，找的是什么理由？我们来现场听听看，这个理由是不是合适，有没有合理性？什么理由？
2: 就是我们给你解决，你们先回去。那实在
0: 不
2: 行，我们
0: 后天、
2: 后天我给人安排一下，他去给你们摆平，就这个样子，拖到现在。
0: 就说一直承诺说肯定会给你解决的，承诺的特别好。但是不见动静，那拖了这么久，他给你的理由是什么？没钱，没人，还是怎么一回事？还是你规划的不合理？你那个位置不对，总得有个理由出来呀。什么理由呢？
2: 他们就是说的是， 我跟老板联系一下，啊，老板联系好了以后，我让老板去把房子盖好，这种事。
0: 这很莫名其妙啊！你的该付的钱也都给了，给到施工方了是吗？
2: 对。
0: 钱你给了多少钱？
2: 我总共加起来给了四万。
0: 给了四万块，需要这么多钱吗？盖凤鸣安居房。
4: 这个，牧民安居房呢，它是政府，有一定的补助，但是居民啊、我们的牧民还要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总的造价呢要根据房屋面积和当时的建成的成本进行核算。具体情况呢，我想我咱们福海县包括咱们县乡啊和我们住建局的同志，我觉得要去现场了解，这里头如果是政府补贴不到位的情况，那么我们要严肃处理啊。我们政府补贴资金是当年就足额已经发放到位的，
0: 就足额拨付的、
4: 啊、不
0: 存在问题
4: 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8500块钱啊、
0: 嗯、
4: 剩下的部分是需要咱们居民自己来自筹的。至于和施工队当时怎么谈的，合同怎么签订的，这个我们要尽快去了解啊，请咱们福海县的领导和住建局的同志现场去尽快核实。
0: 好，这个杰克先生，我想问一下，在你们村只有你一户这个情况呢，还是有多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2: 多家有，多家户，好几户有。
0: 好几户，大概有几户？
2: 应该是六户吧，六户。
0: 六户，然后这房子都没盖起来，都是框架着的，五年了。
2: 我的是框架，别的是房顶还有的也有些有，还有泡沫房子也有，到现在可能老鼠也啃的差不多了吧。
0: 就是。各种各样的阶段都有，但是总而言之，这六户都没盖好，都没用成，对吧？
2: 对，对。
0: 好，然后村里的回答都是你们到时候帮你们找施工队，肯定给你们帮忙盖好，你们放心。但是就是没动静。
2: 对。
0: 明白了，这个是一笔糊涂账啊，听起来好像觉得特别莫名其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他都说了，光他们村就有六户呢。那再放大一下，我们看一看，在这个解镇整体全镇。或者说是咱们福海县全县，是不是像这样的问题更多？您从来没有听说过吗？
3: 是的，这个关于住房这一块的，我是今天第一次听说啊。
0: 从来没听说过。
3: 是的。
0: 我不知道，就是群众的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阻隔了，没有上传到您那儿去。既然他跟这个村里都多次反映，而且跟多个机构都反映，毕竟拖了五年了。都居然您这儿也不知道，然后群众也没得到任何一个说法和理由，您觉得可以吗？
3: 这个当然肯定是在我们这个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个情况的部门肯定是存在了工作上面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些短板这个回来呢，我们也一定加以改正这个我们呢也会下一步呢在全县范围内针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一次摸底排查尽量的尽快的把群众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呢给予解决。
0: 好，其实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要解决群众迫在眉睫的住房的问题。
4: 对，住房
0: 的问题。那解决之后，我们不妨也要回过头来再来摸排一下群众反映了这么多年，这个民情无法上达，到底梗阻在了哪里，阻碍在了哪里，是不是也顺便得通一通，让这个民众反映问题的渠道能够畅通起来。另外一个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资金，如果说就像刚才李秘书长也说了，这笔钱应该是当年就足额到位的，怎么五年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工程停滞然后无法推进，到底是钱被挪用了还是被谁装到了自己的兜里，这个也得好好的查一查。因为涉及到六户，如果每户都10000多块钱，将近20000块钱，六户加起来也是不少的一笔钱，包括咱们别的村别的镇是不是还存在这样的问题，都得好好摸排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你看多久能有结果？
3: 这个我下来摸排完的话，可能在10天之内可以和网友进行一个答复吧。
0: 嗯，好，这事儿也不是小事儿，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谨慎对待，然后快速办结，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别克先生，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但是别克先生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密切关注，也会及时跟进。那么事情有了结果，或者说推动之后，也第一时间给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来反馈一下。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哈巴河县的一位赵女士，电话也接进来了。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5: 我有个问题要反映一下。我是嘉义勒马乡 乡村的一位、
0: 嗯。

0: 聪明，然后我要反映的问题是，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的窗户底下是有养牛的这种反应，然后就是我们居住的就是主卧和那个厨房一打开窗户是有牛在窗户底下，然后牛粪味也很重，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居住环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就是对门是自己建了一个那个库房，然后再修理车呀那些，然后门口堆的杂物很多，然后居住的环境会感觉到很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门口有一条渠是为了方便就是居民就是浇个菜园子呀什么的，然后渠沟里有居民就是每天都往渠沟里扔那个生活的垃圾，扔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宰个鸡啊什么的，把鸡的那个鸡肠子呀什么都往渠沟里扔，然后居住的环境很差，每天都要去自己在门口去打捞。
1: 明白了，
0: 我就这个问题要反映一下。
1: 您是这个加依勒马乡哪个村的？
0: 加依勒马乡加依勒马村。
1: 加依勒马村。
0: 好，
1: 整体来看就是整个居住环境太差了啊，不是什么屋后有棚圈，屋前有修理厂，然后渠旁边还有生活垃圾随意的堆放啊，倾倒，结果就导致他居住环境这个臭气熏天，然后各种简直没法居住。想问一下咱们
0: 是的是的是的，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子的。
1: 哈巴河县加依勒马乡的同志在吗？哎，你好，我看有同志举手了，哎，自我介绍一下。嗯，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加依勒马乡党委书记刘海军。
1: 啊，这个加依勒马村的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2: 这个加勒马乡这个反映情况是存在的，
1: 存在的，
2: 因为这样子毛纠纷也存在好几起，我们协调过。刚才赵女士说的是，她是邻居后面有牛圈养牛，影响她的这个，说白了他们家里那个生活。
1: 对，正对她的后窗，窗户都开不了啊。
2: 对，因为加勒马村这个整个村庄比较密集，然后确实有一部分老百姓在自家院内养牛，确实会导致这样情况发生。现在因为咱们农业村不允许畜牧上山，他只能在家中圈养，他考虑到自己的生产生活，也许自己在
1: 咱们没有集中圈养。
2: 我们加勒马村有养殖小区。
1: 哦，
2: 因为整个村是在城关村嘛，比较集中，比较密集。
1: 嗯。
2: 这样场所没有合适的场所去养殖，这样大规模去养殖这样。
1: 对，另外他还说到什么在村里面开汽修厂啊，可能现在咱们农用机械呀、还有这个家用小汽车啊越来越多了，确实。村民的生活都比较好，但这样汽修厂看来也是应时而生，但是呢不规范，胡乱堆放，反而搞得环境也被污染了。
2: 对对对。
1: 另外还有包括生活垃圾随便堆，大家都没有这个卫生意识，结果就导致了现在这个居住环境一片混乱。也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情况，村里的情况您都掌握呢，也都熟
2: 悉。关于这个修理厂这块，我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因为加勒马村离县城比较近，有些村民在说白了在自己的宅基地范围内从事了经营性这样子的生产生活是存在的，但赵女士反映的具体位置我不是很清楚。关于这个生活垃圾这块，说白了今年是咱们整个地区就搞这个环境大整治，我们每周五安排我们的村两委也好，我们党员同志也好，还有我们乡镇机关干部确实在清理。刚才村民反映的这个老百姓也是没有注重的环境卫生，导致这个垃圾封堵了这个渠道啊，造成了这个门前的有堵水呀，这样情况是存在的。然后我们后期吧，我们就是加强这个排查，然后做好宣传教育啊，争取给这个老百姓争取一个比较干净的卫生环境吧。
1: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美丽乡村建设嘛，您觉得这个听到刚才村民描述的这个场景和我们这个美丽乡村建设或者说是咱们这个安居环境，这个能画等号吗？
2: 这个是确实我们工作存在失误这个和老百姓的需求还是有差距的后期吧，这个说白了第一点就是做好这个群众教育不管是我们乡村两级的干部也好，咱们群众身边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事吧，保护这个大家共同保护自己的这个环境卫生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加强这个日常的管理吧。
1: 好，这样赵女士刚才听到说你这个后面有养牛的，但是说句实在话，在农村把这个牲畜养在自家院里面好像也不为过，既然咱们没有统一的这样的养殖小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 统一的养殖管理。那你这个养牛和你的这个后窗挨得特别近吗？
0: 这就在我们家的窗户底下。如果要说领导是不知道哪一户的话，我可以带领导去现场的去看。至于我们那条街的那个卫生脏辣差，他如果要说不知道具体位置的话，我也可以带着那个乡里面的领导去现场的去看。看完以后，然后就是给一个我们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这个牲畜就是在我们家，就是没有一个墙，没有一堵墙去隔起来。就是说我们先盖的房子，他们后养的牛，就是说这个房子已经建好了。如果要说你后期养牛在窗户底下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这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上找领导也反映了很多次，但是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1: 我看到刚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您给我们导播留言说你安在后窗户安了一个防盗窗，说隔壁养牛的把你的防盗窗都给咬烂了。
0: 对，也咬烂了。对，防盗窗也咬烂了。我就是防止牛把我们家的窗户弄烂嘛，然后这个防盗窗也是咬烂了。
1: 那就紧挨着它的后墙，就变成了别人的棚圈了。自己的窗户安在别人
0: 的
1: 棚圈上，这个恐怕谁也熬不住，这个是有问题的吧？按道理来说，我们就是在乡村庭院建设的时候，一家院子和另外一家是相对有隔离的。
3: 这个要严格的按照咱们乡里面去认真的排查一下。严格按照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划定的宅基地的红线，要去认真排查，那不能侵占咱们别的居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不光是要群众致富，这个良好的人居环境也是咱们乡的主体责任我们去把这个人居环境工作要去把它抓好。
2: 好，明白。
1: 嗯，好的，那赵女士您放心，这个事儿一定会关注的，好不好？
0: 那好的，谢谢你主持人。
1: 不客气。
0: 嗯，
1: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您。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参与节目。很多人都在说农村养牛很常见，没错，其实我们觉得养殖这个牲畜啊确实是很常见，但是你不能把自己的棚圈就直接怼在别人的后墙上，直接这样来做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宅基地是有，刚才林秘书长也说了，宅基地是有自己的红线规范的，一户和一户之间是要有间距的。那这个间距为什么没了，到底是邻居的问题还是在红线规划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查清楚，然后要保全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啊。好，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呢是0906-661-2211、661-2211和661-2213。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留言。其实刚才说了很多，我们看到大家也在抖音平台上留下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李秘书长，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有部分村组还存在有政策落实棚架、惠民补贴发放不规范，包括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等等问题。那接下来怎么样进一步来压实部门和乡镇的责任，实现一个闭环整改，给我们也说一说好吗？
3: 好的。关于这个责任问题，主要是三级的责任。第一级的责任就是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是对我们各类的惠农补贴和乡村振兴政策的进行督导的责任，咱们县市是作为政策落地落实的属地责任，乡和村组这一块，这就是在对我们在这个责任落实是最后一公里，这就是在我们的一线要紧盯把这个责任落实到一线。对于工作中不利落实空转的这些单位和个人现在我们也在进行正确政绩观教育集中整治各种方式我们要督促各级的责任落实到位。关于政策棚架的问题，结合地区的实际，我们主要是要通过入户走访和包括我们现在有的这种毡房议事这种流动宣传这些方式，把政策宣传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组、每一户牧民家里，把这个让他们都能够懂政策、享受政策。针对这个补贴发放不规范的问题，所以现在这是严格落实这个一卡通的和三级联省的制度，在这个落实一卡通要全过程进行公示公开确保这个我们的不会出现这种虚报冒领的情况那么一旦发现，我们是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的，而且也查处过一些相应的 这个一卡通

0: 刘春雨教授啊，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刘院长你好。阿勒泰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可以说是特点和亮点都非常明显，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态势，除了记者发现的问题，您觉得还有哪些发展瓶颈？那尤其是我们未来怎么样立足实际实现一个破局，您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我们说说好吗？
1: 主持人好，在线的观众和在线的网友好。刚才呢，我觉得片子中我们也看到很多阿勒泰的一个发展的一些这么多年的一些取得的很大的成绩。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阿勒泰的这个产业呀层级还有待提高。刚才我们在片子也看到，除了极个别的像望远一些企业它的那个有精深加工的产品以外呢，其实包括我们刚才展示的中草药的企业，还有其他的一些蛋禽的企业，基本上是初加工，或者是有些是卖原料。我们也知道阿勒泰呢地区呢是旅游大区，每年到这里的游客非常的多，但是呢我去过禾木，从禾木的游客呢更多的人在禾木在买南疆的干果，所以我想呢就是把我们的特色产业做精，走那个高附加值的这条路可能是我们要就是破局的一条路。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的游客呀在离开阿勒泰的时候，后备箱都有阿勒泰的礼物，阿勒泰的产品，这是我们真正要抓住这个游客的流量啊，做优我们的特色产业，做精我们的特色产业，这是第一个破局。第二个呢，我想的刚才有人也提到了，包括一些咱们那个边远的牧区，一些基础设施，包括那个偏远的牧道，还有咱们那个牧区的那个冷链物流的情况，还有牧区的那个饲草料基地的建设的一些水利的配套的情况，实际上据我们所了解呢，它还是有一些短板。包括牧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养殖区和生活区分离的情况，实际上也涉及到牧区的它这个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的问题，都涉及到整个牧区的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的短板。我觉得尽快把咱们边远牧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短板补齐了，第一个呢是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能够卖出去，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第三个破局呢，我感觉到还是人的问题。不光是从政府的管理层面来讲，从乡村的建设来讲，乡村全面振兴是靠谁来振兴？是靠人来振兴。现在我们的乡村呢，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的一部分人他是流向城里去就工，务工就业了，但是留在村里的呢是年龄结构年龄结构偏大，知识结构呢也偏老。实际上现在就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非常的快，我们又是个旅游区，我们在这里可能有我们的电商，有我们的就是民宿，现代化的民宿的运营，就是种养的标准化的一些养殖等等，它其实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来做。那么专业的人我能不能靠外面呢？实际上完全依赖外面是不靠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尽快的把咱们就是说自己的人呀就是实训起来。这里面有个培育的问题，还有个培训的问题。怎么培训呢？我们以往的培训呢，专家就在一个会场里头，大家做个 PPT 给在座的这农民做一些讲解，我觉得效果很差。我们针对这些培训教材培训课程呢，就是如何我进行电商直播，如何我进行互联网的一些新业态，还有我的民宿的怎么样科学化的标准化的或者管理等等。我们把专家呢请到现场，请到民宿，请到田间地头，就是一对一的进行实操性的培训，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0: 好。当然我们先暂时跟大家提示到这儿啊，稍后时间还会听一听刘院长有些怎样的建议。谢谢刘院长。那我们把视线收回来，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还是在不断的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我们一起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稍后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啊。那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看一看大家还有着怎样的诉求，还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一起来关注阿勒泰的乡村振兴还有着怎样的美好成果。简短广告马上回来。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牵引 AI 云电脑搭配 Ops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

0: 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消费贷款想财政支撑，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可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的大力支持。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共赏天山脚下独有的神话文旅风华。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0: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12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折价，宽带新装超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版中国联通。
7: 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本节目由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支持播出。
8: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在我旁边的呢是阿勒泰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李光月，同时呢来自于阿勒泰地区乡村振兴领域的各位领导、各县市的主要领导、农业农村局的负责人，还有哈巴河县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各乡镇场的负责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 本期节目呢，也依然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快手、头条、视频号等官方账号，以及阿勒泰地区融媒体矩阵等近20个融媒体平台进行现场直播。您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也可以拨打现场的电话0906-661-2211、661-2212、661-2213和我们进行互动参与节目。其实刚才我们在播放宣传片的时候呢，已经有电话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要说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位东北来的刘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董主主持人你好。
8: 嗯，我看您是干企业的是吗？
9: 对对，我们是东北，通过沅江那个东三省沅江那个这个介绍我们到这个新疆来求发展的一个企业。
8: 嗯，是做什么类型的企业？
9: 我们是做养殖的。
8: 养殖。
9: 在那个24年当中，通过这个沅江介绍，介绍给我们到哈巴河北沅村水产公司。
8: 到哈巴河来。
9: 对，水产公司来共同那个跟他合作搞养殖，完了之后把我们引进到阿勒泰一农场，这有个叫盐湖公司这儿的，
8: 嗯，
9: 就是叫一农场，
8: 叫一农场，
9: 对，一农场，
8: 嗯，
9: 我们共同在那个盐湖里头搞那个开发高价值鱼的养殖，
8: 嗯，养
9: 殖之后呢，签了个5年的协议，
8: 嗯，
9: 签了5年的协议，当时前为了保护那个水面这个经济的产值，我们又递增了是1年给100万这个水库的水资源这个费用。
8: 嗯
9: 嗯，这是在24年开始，就是跟北沅村合作就开始运作这个养殖这个问题。
8: 嗯，
9: 结果在我们签署合同这个期间，是在签署合同的之后，我们在盐湖这地方投放了我们现在高产值这个银鱼这个鱼苗子。但是这个这2年当中，那个原来这个水库的承包吧，1年都是在30万、50万递增。我们现在直接到这个水库呢，一下子就投资到100万，为了保证那个水里的原有的资源，那个和我们现在有这个鱼的饵料鱼的充足，我们上这个湖里头就是投里这个资金没有那个捕捞这个多少的鱼。在2年当中呢，我们现在这个鱼塘里的鱼呢，基本上呢都是鱼也都满塘了。现在呢被那个单方面给我们解除了合同，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这2-3年这个投资性全部都是亏损当中。
8: 来，咱们再慢慢的捋一下啊，您是哪一年落地才投资的？24年。
9: 我是24年进入到那个哈巴河县，这跟哈巴河水产公司共同那个到这儿这个。
8: 您的这个湖是在，您刚才说在一个盐湖，这个盐湖是在哈巴河县吗？
9: 不在哈巴河，在富海县，在富海县那个它的全程名字就叫阿勒泰一农场。
8: 哦，阿勒泰一农场，但名字有全称这个，但它的地点是在富海县，对吗？
9: 嗯，对对对对对。
8: 然后呢，就是签了5年的合同，然后你们也投资了，而且这个您认为这个水域的这个租金承包的费用也非常的高，但是你也掏了，然后该投的鱼苗也投了，
9: 哎，
8: 整体现在投资多少钱了？
9: 现在投资400-500万了，现在
8: 400-500万了。然后他现在想和你就是撤销这个承包合同了，是这意思吗？
9: 对，撤销这个合同。撤销这个合同之前呢，他是以什么撤销的呢？协商我们原来不起步不是100万，我们都是在那个交的当中嘛。他现在跟我们说这100万有点低了，你要给我涨到150万。我感觉这150万对于我们来企业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了。150万的确对于我们来企业当中现在也拿不出来了。
8: 当时在合同里面对于这个租金，当时在合同里面对于这个租金的逐年上涨是有约定的吗？
9: 我们这合同签的是本身是吧，你看这个我要是从头至尾，要是从啰嗦几句从前讲，每年他的合同在签都是在30万、50万，这都头多一年都是这样式的，结果到我们公司这儿来呢，我们直接就递交了100万。
8: 碰到吃大户的了，觉得你们有实力，都要点钱。
9: 对对对对，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咱们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出咱的原因。我这个也有很多怨言，但是你看我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太激动。咱们只能说旅顺这个事情需要那个领导呢给我们把这事情解决了，我们那个安安稳稳的这个过渡是最好的。
8: 其实我们想问的第一就是，这五年的合同，既然你一签是五年嘛，这五年里面肯定对你的租金是有约定的。我们不管是问了你要了30万、50万还是100万，只要你作为一个独立法人，你认可了这个数，然后签了这个约，那么就应该按额来付啊。那么当时这个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是怎么定的呢？
9: 他约定吧，我手吧，现在就拿着这份合同呢。我们上这儿来是投资这个高价值这个鱼在这里面，而且我们递交他100万这个水面的使用资源使用费的时候呢，而且我们要是得到我们的红利的情况下，还要30%是给人家的。
8: 对，
9: 不是说我们的得到红利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递交100万的保底资源使用费，而且之后我们要成绩的效果以后产生了，还要30%递交给这个对方。
8: 我就是想问这个租金到底在合同里面怎么约的，您就直接说就好了，就是定额就是每年100万，是这意思吗？
9: 对，每年100万，
8: 然后并没有说逐年要上涨这个水域承包使用费，没有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啊。当然对于这个分红咱们是另外一码事儿啊，这个是咱们既然有确定就按照分红的这个比例走就好了。但是现在上次就反悔了，就要求擅自要提高这个水域使用费啊，上涨50%，对吧？然后您觉得太高了，承受不了，希望能够按约定来履行，对吧？那您
9: 现在
8: 没有跟那个农场的领导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吗？跟他商量商量。
9: 我跟他沟通了，沟通那个得到那个对方领导的，他说那个意思，他那个对方领导呢给我一个解释说法，说是啥呢？说你在我这盐湖搞这个水产养殖，一你搞出这个东西你是没有成功的。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要自己那个经营自主，我们要把我们的水面全部都要承包给出去，你全包承包出去也行，就是说我们它里头我们讲的是想我们养殖这种鱼以外的鱼，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权限去干涉人家的，我们也没有去真正的去干涉人家，但是我们养这个鱼的时候呢，需要是小饵料鱼，这就产生湖里的有一种鱼渣呢，叫小公鱼。这种小公鱼呢，是咱们内蒙，是咱们那个这个阿勒泰地区那个特有的一种那个小鱼体鱼，正好适应我们高产鱼的饵料鱼。我说话表达的方式，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明白？
8: 就是说你养另外一种品种的鱼，然后这个赤沼公鱼呢，就是这种鱼的饲料可能是被它吃掉了，他们就认为
9: 对了，对，
8: 原先他们养的是这个赤沼公鱼，然后就影响了别人的收益。
9: 对对对对，对、是的。
8: 所以要么你别养这种鱼，要么你也养赤沼公鱼、是这意思对吗？
9: 现在吧，你说的意思也不完全对，但是我这里我要陈述一点，我要慢一点说，把这个事情要捋顺了，让大伙人都听清楚。要是咱俩这么单独一说呢，你恐怕呢，我表达也不清楚。
8: 没关系，大概我们都能听懂。那么你私底下就跟他沟通，他没有提出别的什么。其他的条件吗？没有别的路子吗？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9: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想要拿着这个湖，我们这里有别的鱼，大鱼或者什么鱼，你就把这个全湖给你，你要给我增加150万。我就刚才150万，当时我就说，我说150万吧，现在我们公司作为我们公司来讲，150万这个没有那么大个产值，我们不敢去接手，我们只能按我们以前签的合同，你在30万、50万。接手的时候，我们直接给你提到100万，已经是顶格
8: 了。
9: 再往高，我们提不上去了。
8: 30万、50万，咱都不说，因为合同里面你就写的是100万嘛，所以咱们就从100万开始
9: 说。我
8: 说
9: 我的合同，我不说别人的事情，我说我自己的承受的事情。
8: 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110万是什么概念？
9: 110万，150万，不是110万。
8: 好，没有这个10万的事情是吗？
9: 这个对方呢，又管我要了。对方管我要这个钱的时候，前还有一个这么个情况。我们在里头捕鱼的时候，对方这个让我们把那个湖面拿下来之后，讲到150万。对方现在，我估计情况现在是咱们新疆这个所有的领导都在场。我们是吉林的企业搞到这儿来， 当我们捕捞鱼的情况，这个所有的产生的费用、工具了、渔具，都从吉林用大车往这儿拉。你看，捕了几十天的鱼，就给我们损失造成了就是几十万。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方式可能很激动，我没有说清楚。就是我在盐湖捕鱼的情况下，我们得需要工具。需要工具在哪儿？我们从吉林来。吉林来的话，大车小量的往这儿来，就几十万块钱就花销了。你刚开始是让我们来投资性的，让我们去做很好，我们也就按人家党的方针路线也走了，也招商引资的方向我们也来了，结果我们把湖里的鱼也养出来了，养的也很好，他们现在对方又给我们解除，解除的原因呢，现在我现在是公众的说话上说，你这个鱼他对方说你没有成功在我这里没有，我要自动给你解除合同，就这一点我们现在有影视录像，由当时跟对方领导谈，就是说举证的时候说，领导我们这鱼已经都出现了，这个东西的证据链我们都是非常健全的，
8: 好，
9: 都告诉对方说我们已经都已经引用了、
8: 这个、
9: 结果对方现在也没有采纳，就是直接给我们来个条文，条文的原因就是一个他给我们的，
8: 好，这样吧，说了这么多了啊，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清晰了，就是来承包，我们经常说用各种各样的条件来招商引资，就是能够吸引到资金人才项目能够落地咱们新疆，带动咱们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来得到发展。
9: 这个产生这个十万块钱那个费用，刚才导播跟我说这十万块钱是什么意思，对方领导就曾经跟我说过，说过你们过年好好干，你要给我这产生那个好好干，你给我们出十万块钱，我说跟我们要十吨鱼，
8: 什么意思？
9: 要十吨鱼，要十吨，要管我们要这十万块钱。我曾经跟我们答的，给我们许的诺言说，过年你们干的时候，你把这个钱给我们交上。我说可以呀、啊，就给我们各公司，我们就是通过鱼的给他余款，定了余款，
8: 就给他本人是吗？来，
9: 就给他转了。
8: 来，这个先生啊，是他就提出来给他本人给上十万块钱，或者是十吨鱼，是这意思吗？
9: 对对，他们要了，要
8: 这事就了了。
9: 我说我本身我已经都赔钱了，我现在根本已经没有钱再往出拿了。他说那你就给我们十吨鱼的货款钱也行。我说可以，连鱼带钱，我们加了一共是给了他十万块钱，
8: 给他本人了。
9: 不是给他本人，他说那个是管公司，他说他公司要，
8: 给他公司了。
9: 嗯，
8: 是哪个公司给到哪个公司？
9: 那叫现在是阿勒泰渔业有限公司，
8: 阿勒泰渔业有限公司就直接以公对公的方式给到了这个家公司，
9: 不是公对公，他是个人来的，
8: 就是个人，这公司他
9: 个人
8: 的是吗？
9: 你重说一遍，
8: 这个公司是他个人开办的是吗？
9: 是国企的，
8: 是国企，但是给到了这个公司，但是你又说是给到了个人，这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别，能给我们
9: 没有给到个人，我从来没有说给到个人，他个人来取的钱，但是这个钱去的方向给谁我就不太清楚。
8: 给的现金是吗？
9: 给的现金，当时转的账是转了28800，剩余的是余款钱他盯过去的。
8: 那直接是转账转到是公司账户上，还是转到个人微信手机上，个人账户上？
9: 转账是个人手机上。
8: 好，这个脉络就很清晰了，咱们今天纪委的同志应该也有在做，能给我们判断一下这是属于什么样的行为吗？咱们纪委的同志在吗？哪位？您好。
10: 好，我是来自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的周雪松。
8: 嗯、
10: 对于刚刚这位听众反映的诉求，因为涉及我们工作纪律，我们会节目后第一时间跟他联系，涉及有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我们会严格依纪依法依规办理，完了及时反馈群众诉求。
8: 如果真的像我们刚才这位同志所叙述的情况是这样的话，这里面实际上是有涉嫌违规的行为的，对吧？
10: 对，但是现在只是单方的诉求，我们需要核实了解。
8: 好，这一点我们下来核实清楚之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好，谢谢您。这是对于这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的一种判断，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想对咱们招商引资的整体的过程来进行一个回顾。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来说要给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吸引到八方来客啊，四方来财，然后帮助我们当地能够腾飞起步，能够变得更加富裕。如果真的是开门一客，然后关门打狗， 然后如果说投资的时候我们鼓掌欢迎，等到项目真正能够产生效益了，却把对方客商一赶了之。如果是这种行为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还能够招得到商，还能赢得了客吗？真的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这个地方是一农场，我们是在福海，是这个片区是我们福海来管理的，还是属于咱们地区直接管的？
11: 嗯，属地是在咱们福海县，看现在招商引资的主体是咱们福海县，
8: 也是福海县的是吧？那好，咱们
11: 福海县的领导
8: 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吧。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海县政府党组成员李大荣。
8: 嗯，那这个企业应该规模也不小，而且涉及到盐湖这么大水域，您应该也知道这个事儿吧？
12: 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打电话进来的，说是盐湖呢是在我们福海的属地。
8: 嗯，
12: 但是现在呢，这个他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渔业发展公司，是我们阿勒泰泰农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它的所有业务啊、管理权限，包括人事方面的事情，都是由泰农集团在负责。
8: 都是泰农集团在负责。
12: 是的。
8: 泰农集团是应该咱们。
11: 他这个企业是泰农集团招的。
8: 嗯。那对于这个事情，国资委的整体来管理啊。
11: 国资委的。
8: 好。那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包括他们在这里的运营什么，咱们作为福海县都不去做任何的介入吗？
12: 我们只是在这个渔业生产过程中，对，比如说对这个渔业的这个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质量安全、食品安全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进行一个属地上的一个监管责任。
8: 嗯。
12: 在他对于他的招商引资和他的企业运营方面，我们福海县是没有进行监管的。
8: 好的，那因为今天国资委同志其实并没有到场，所以那好，非常感谢咱们福海县的同志啊。那对于这个事情，但是整个从这个。投资人叙述的这个刘先生所说的这个过程来看，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个背后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有多严重，但肯定中间是有问题的。按道理来说，他既然签了5年的合同，我们至少有一个契约精神，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来履行。怎么才过了2年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随意上涨，一涨就涨50%，企业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要做出更多的一些让步。那这样在这样的操作，很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例子。那么也想听听李秘书长关于这个事儿，因为咱们国资委同志不在嘛，所以您给我们来说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
11: 首先呢，在这个刚才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留言啊，刚才我们纪检的同志也说了，首先我们刚才针对这个线索，我们肯定是要进行详细精准的核查啊，虽然不是单听一面之词，但是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核查到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农业局和国资委我们尽快去对接啊，3天之内把我们的这个他关于合同的情况，包括合同纠纷的情况啊，是不是存在擅自涨价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要摸清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业部门要对刚才说的这个吃这个迟到公鱼到底对我们的生态有没有影响啊，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生物链有没有影响，我们还要做一些判断啊，判断出来以后我们再给咱们这个网友我们做一个集中的答复。
8: 好，我们也希望这事儿呢能够有个说法，一定要让真相能够放在我们所有的群众的面前，也让我们更多的想要来阿勒泰投资兴业的投资者们都能够安心放心。好，其实我们说啊，相对振兴是离不开人才的，而阿勒泰呢不仅有着美丽宜人的风光吸引着大家的目光，更有未来发展的空间吸引着年轻人的注意力。所以在这里想问问李秘书长，阿勒泰怎么来吸引和留住返乡的青年乡土人才扎根乡村，在人才政策、创业扶持和配套服务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措施，简要的跟我们大伙也说一说好吗？
11: 好，谢谢主持人。乡村振兴啊离不开人才，现在我们地区在人才这方面主要是4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针对返乡青年怎么回来就业的问题。返乡青年我们现在呢在地区的事业单位的招聘，在这个持续多年都在拿出一定的岗位对这个基层进行倾斜，比如说在乡镇的综合岗和农业技术岗、文旅服务岗以及畜牧兽医、乡村医疗这些岗位是拿出来一定的比例来有这个项目的专业的岗位，专门针对我们的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特岗教师以及见习期满的这些 人员的招录啊，比如说在这个三支一扶方面，只要考核合格，那么就有三个大的政策的红利。一呢是在报考地区的事业单位的时候，它给予加分，同时呢每年拿出来一定比例，在定向的招录服务期满的考核合格的这样的三支一扶的人员，那么他就不用再和社会上的考生去进行竞争。第三个红利呢，就是在这个服务期间啊发放的这个生活补贴、缴纳社保这些啊，都还有相应的一些上浮，特别是在偏远的乡镇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同时呢，我们还降低了对于返乡青年报考的一些门槛啊，可以放宽到大专这个门槛啊，不一定非得是国民教育的本科啊，国民教育的本科它是有一部分是需要的啊，大多数的比如说畜牧啊、手工艺啊、乡村文旅的这些专业，它也不一定要求是全日制啊，只要是在我们长期在村本级工作的这种乡土能人啊，单独设置有本土人才的专项招聘岗位，吸纳我们的集体经济带头人来就业，这是讲的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讲的我们的返乡青年的这一部分。对于高层次人才，地区制定了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的办法，对住房保障啊、生活补贴啊等等都有配套的落实待遇，而且是按照就高的原则，只要在服务期啊五年服务期内就可以享受生活补助，最高的职称正高级职称每月能享受10000元的补助，啊，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要这个是这么一种情况啊。
8: 对，其实对于人才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优厚的条件能够把大家吸引得来，能够留得下。所以说我们总要说人才要能来得了，更要留得住嘛，就是这个道理。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各路人才将会成为推动咱们阿勒泰在乡村的振兴的道路上急速奔跑的中坚力量。我们的记者前一阵呢也在阿勒泰的各个乡村走了走看了看，他们发现近年来阿勒泰地区坚持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全面发力，不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方位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13: 近期全疆首个盐碱水本土蟹苗繁养科研平台新疆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黄泥滩水库正式挂牌，为全疆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在繁养基地实验室，记者看到一排排孵化池气泡细密，新疆农业大学学生正紧盯设备认真记录蟹苗退壳生长等关键数据。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研究生王义哲
14: 在4月底成功繁育出了第一批河蟹，这两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水质多参数检测，因为螃蟹对水质特别敏感，如果水质波动大，轻则影响吃食生长，重则引起应激或死亡。
13: 长期以来，新疆河蟹苗种依赖外省调入，运输成本高，损耗大，制约着产业规模化发展。富蕴县联合高校企业共建科研平台，聚焦蟹苗繁育、疾病防控等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打造起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模式。4月28号，基地利用1878只抱卵母蟹培育出了151.74公斤大眼幼体，首次育苗取得成功。富蕴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森达武肯。
15: 沿海地区外购的每公斤呢35元，拉到本地后呢成活率不到50%，而我们这里养殖的这个成品蟹出塘的价格为每公斤60元，拉到上海后呢销售的价格为呢每公斤240元。我们就想的是攻克本土育苗难题。2025年呢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的李斌教授及科研团队联合这个本地的主体在我们新疆首次实现了河蟹苗种本土规模化繁育，盘获闲置的这个盐碱水资源，形成这个稳定的苗种供应能力和商品蟹生产能力。
13: 近年来，阿勒泰地区坚持以科技项目为抓手，加强与企业、高校等单位的合作，协同攻关科技领域技术难题，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同频共振， 为乡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阿勒泰地区持续深入挖掘、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加大对乡村文化领域的投入，

0: 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其中，位于阿勒泰市红墩镇萨亚铁热克村的霍尔加文化大院就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阵地。霍尔加的历史可追溯至1861年，当时40多户汉族农民从甘肃、陕西、山西迁移至阿勒泰市红墩镇，与当地群众共同生活，形成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独特村落。长期以来，大家相互扶持，繁衍生息，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在红墩镇萨亚铁热克村的霍尔加文化大院，墙面的一张张老照片，陈列室里的一件件老物件，仿佛诉说着霍尔加团结互助的精神内核。霍尔加文化大院负责人李红秀告诉记者，2012年，他和邻居们共同谋划，以老霍尔加旧址为依托，创办起霍尔加文化大院，免费向游客开放。现在，文化大院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已经从30平米扩展到了200平米。
1: 看到我们这些老照片、书籍，还有个老物件，都是我们霍尔加民族团结的这个缩影。我在这当这个义务讲解员已经15年了，谁家有困难，我们大家互相帮忙。
0: 随着霍尔加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来参观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借着这股势头，村里有十多户村民开启了农家乐、民宿、手工艺品店。阿勒泰市红墩镇萨亚铁热克村村民朱金花：
2: 我离霍尔大院很近，做这些小帽子呀，绣这些包包呀，做这些小马呀、小羊呀，好多人来买我们的产品。
0: 在培育文明乡风的同时，阿勒泰地区坚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持续筑牢生态屏障，守护绿水青山。位于阿尔泰山深处的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白哈巴村，拥有广袤的林地、草场与耕地资源，生态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修复、禁牧管控、生态治理，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的生态振兴之路。白哈巴村村民巴格江努尔兰别克正是家乡生态持续向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3: 这些年政府持续推进生态保护、草场修复，现在树也非常茂密，野生动物越来越多。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白哈巴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打造了多条特色游览线路，规范了民宿、马队等旅游业态，先后获评中国传统村落、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15万元。白哈巴村村民米热木克勒坦：
4: 我们自己的房子、搞的民宿，我们也加入的这个白哈巴马队。白哈巴村有个260多匹马，每个牧民一年十几万，一天平均下来也就1000多块钱。白哈巴村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游客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白哈巴这个环境好。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个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意。
5: 我们说乡村振兴啊，有个宏阔的叙事，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协作，多角度统筹发力。文化旅游呢，也是咱们阿勒泰的一张金字招牌。在这里也想问问咱们阿勒泰文化旅游局的领导，咱们乡村文旅资源到底怎么来统筹开发，怎么样避免同质化的建设，真正能够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咱们简要的来说一说好吗？
6: 好的，我们做了我们的15规划，其中包括了我们乡村旅游的这个发展规划。我们想的是以这个A 级景区、5A 景区为这个核心然后围绕我们这个核心景区的辐射带动周边的这个乡村，还有我们旅游沿线的主要沿线的这个周边的农乡村的旅游发展来进行差异化的发展。
5: 主要还是要在这搞好沿线经济，然后发展差异化的这种业态，然后才能让大家感觉到每一个地方就是所谓一村一品，也能够体现在咱们文化旅游方面，对吧？
6: 对。
5: 好的，希望我们的村民们真的能够从中间得到收益啊！谢谢您。我们说乡村振兴发展确实离不开美丽乡村建设，在这当中呢，基础设施的保障是重中之重，一条条畅通的道路就是串联起城乡发展的重要的脉络。而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一条连接县城与多个乡镇的主干道坑洼连片，长期困

0: 扰着沿线群众，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1: 从哈巴河县城驱车前往库勒拜镇，行至库勒拜村东南方向约769米处，路况急转直下，路面散落着大量碎石，大小坑洼交错分布，坑洼间增设减速带，车辆途经只能低速绕行。这条路是李女士每天通勤的必经路段，她告诉记者，
2: 从县城转盘然后到库勒拜中心小学，从去年的话到今年，然后那个路就坏得很厉害，坑全冒出来了，还把我们同事的车石子崩了个坑，将近半年多吧，从小坑变大坑，开车就一直绕那个坑，有时候下雨坑绕不过，对面的有坑有石子，就把那石子直接崩到这边车上玻璃上，就崩个坑，
3: 每天都要走。
1: 途经此处的何女士也表示，道路太差，坑洼难行。
4: 它那一片都是坑，而且那条路上都是坑，我两个轮胎都鼓包了，然后我换了一下，2000多块钱。
1: 居民阿先生每周往返此道路3-4次，他告诉记者，在此道路上行驶如同闯关。
5: 一周走个3-4次那种，每年修每年换，然后我的车就是右侧轮毂有异响的时候，根本就是躲不了水泥路，有坑洼地段，好久没修。
1: 记者沿着破损路面继续向萨尔布拉克镇行驶约17公里，路面可见多处修补痕迹。周边居民介绍，坑洼开挖近一月，近期才陆续填埋。居民杨先生坦言，路面反复修补，始终无法根治，这已成常态。
6: 这几年就是这样，这是补过以后又不行的，开过又不行，都要躲这个坑嘛，一年来差了多个几。
1: 行至萨尔布拉克镇克兹勒朱勒都兹村村口，道路破损问题更为突出。村民艾先生表示，路面破损多年，多次向村委会反映，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7: 给村里面反映，他们说今年修、明年修、后年修，就是这样一直推脱。我们这个路不仅有坑，而且还是石子路。从县里面到我们这个镇里面，这中间路这上基本上全是这种坑坑洼洼的情况。
1: 除破损道路外，村里没有路灯也给村民的出行带来不便。艾先生告诉记者，每到夜间，村庄就一片漆黑。
7: 路灯这个情况对老人小孩有特别大的影响，现在夏天还好，冬天那会儿就特别黑，也看不见路。村里面分两个街里面都没有路灯，路也不行，对出行带来了非常不方便的影响。
0: 好，县城到乡镇主干道上是坑洼连片，反复修缮却是难以根治。村组道路破损，路灯缺失，便民通行路呢，反倒成了伤车扰民的烦心事儿。那群众的诉求不断，我们相关部门到底是不是知情？年年修补、年年破损的困局，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得以破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有请哈巴河县交通局的领导，在吗？哎，你好，哪位？来，有请。来，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哈巴河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杨玉良。
0: 你好，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条路您走过吗？
8: 说实话主持人，这条路我也走过。
0: 也走过，村民们就天天走在这样的路上，您走的时候肯定也是颇有感触吧？
8: 对。
0: 那您作为咱们交通局的这个主管领导，作为咱们主管交通建设的这样一个部门，看到这样的路面这么久了，您不惭愧吗？
8: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咱们第一个片段看到的这个道路碎石坑洼连片，这条路呢是因为咱们去年2025年8月份开始修建了咱们 G331国道一级公路建设项目。
0: 嗯，
8: 这条道路呢也是因为去年的这个作为施工道路在使用，包括它现在也是一条施工道路，所以这条路上有一些经常通过一些大型的车辆和一些石子的落石，对道路造成了坑洼和碎石。我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也是深感惭愧，我们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指挥部和项目部在沟通，同时呢我们也是申请了今年的这个道路的日常养护项目的资金。我们从5月底已经开始对道路进行了日常的养护的维修，这条路我们也是在后续的陆续维修过程中呢，会把这条碎石子的也是会修补完善。
0: 嗯，刚才您提到这条路之所以会如此坑洼，是因为这两年道路建设，
8: 在修建道路，
0: 所以作为一个这个
8: 变道使用，
0: 变道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提供砂石料啊、施工啊等等，所以有些大车来回压，导致它的这个路面容易损坏。可是从村民反映的情况来看，这条路年年如此。
8: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

0: 们那个像这样的道路呢是咱们的农村道路，我们农村道路的那个正常的生命周期一般是8年到10年左右，这条路修建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年，所以说还有刚才咱们第二条片段提到的那个从库勒拜镇去萨布拉克镇的道路，也是从2016年开始建设，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十年的这个道路的寿命已经就是接近了它的这个破损期，所以说每年它会产生新的凹槽和坑槽。当年的我们当时呢，我们也是进行了排查，然后我们每年也会现在才能拿入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来对全县的这个道路呢进行养护。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坑槽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修复的情况。
1: 嗯，但是也有网友在说啊，咱们每年都在养护在保养，但是年年修年年坏，说是这个维护保养的时候是不是太草率了，敷衍了，根本没达标，您认为呢？
0: 没有这个事情不存在的，因为它的这个道路每一年修补的位置它都不同啊，因为咱们这个北方地区大家都很清楚，冬季它积雪春季化雪的时候它有一些断裂缝，它会将雪水渗入到路基底下去，然后时间一长开春的时候它又是一冷一热啊，有底下顺下去的水它就会涨成冰把路面拱开，这样都会产生新的凹槽，所以说每年都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坑槽出现，我们也是在每年持续的关注进行维修。
1: 虽然您刚才说的这个路确实也路龄很长了啊，也到了更新的时候了，但是作为村民们来说，或者说我们的乡亲们来说，更关心的还是这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好，还能修好吗？
0: 刚才看到第一个片段，我们这个正在日常养护的项目中，我们这个预计6月底就可以完工，就是刚才咱们看的第一段。第二段路库勒拜到萨布拉克镇的主干道呢，我们是6月12号已经完工了啊，就是已经全面完修完了。
1: 那这一次修完之后，明年还会这么烂吗？
0: 应该还会有新的坑槽出现。
1: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更新呢？
0: 除非就是把这条路重新整体的重新修建一遍。
1: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道路已经到了使用年限了，那接下来肯定是年年修年年烂，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0: 对对对。
1: 要想彻底根治，就必须要彻底更新。
0: 对。
1: 那彻底更新会有项目吗？会有计划吗？
0: 会
1: 上得来吗？
0: 我们在15的这个整个我们交通的规划中，已经对全县的一些像这个完整率不是特别好的路做了一个5年的规划，每年在陆续的进行更新和修缮。今年的修缮道路的里程是21公里，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招标工作，我们现在也在陆续的进行中，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第三条片段，就是科兹的朱德族村的村内道路，这个到这条路的也是在我们今年的计划中，我们已经完成了招标工作。这个条路呢预计7月初就会动工，8月底就彻底完工。
1: 好，我们也希望彻底的修复啊，真的让我们的村民都能走在平坦的大道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配套的路灯能安上吗？
0: 配合的路灯这块我们和萨布拉克镇人民政府也进行了沟通，因为我们交通是不能配套路灯的，这个乡政府也明确答复，这个路灯也进行陆续的安装，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在主街道上目前完成了是30盏路灯，后续还有90盏路灯，也是在8月底之前会修缮完成。
1: 好，都能完成，这样我想咱们群众乡亲们听了心里也踏实了啊。谢谢，
0: 啊、谢
1: 谢
0: 主持人。
1: 接下来继续，我们想有请阿蔡地区交通局的同志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在第前排就坐呢，来，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
1: 其实大家特别关心啊，因为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你看这位网友就说，哎，这种路太多了，在阿蔡还是蛮多的，像搓衣板一样。那就咱们地区交通局的统计来看，类似像这样的路到底还有多少？
2: 好，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我们阿拉泰地区呢，目前我们的路啊，我们现在呢有12000公里，刚农村公路呢，我们现在就占到了8700公里左右，就是每一个县平均说大数，一个县就呢就将近有1000公里的农村公路，而由于我们阿拉泰地区啊，我们根据我们的农村公路的设计标准，它基本上是3级和4级，造价比较低，这个公路的技术等级也比较低，就意味着呢它的路的服役的寿命期呢不可能像我们的高等级公路，那么这种天然的这种缺陷
1: 先天不足，
2: 再加上呢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的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 经济建设是在飞速发展的，而我们的路不断的在延长。客观上已经存在的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我们各县局的人员，包括我们各县政府的财力，都面临着一个养护的短板。这是一个全疆乃至也是全国的一个明显的一个问题。那么自从习总书记提出四好农村公路以后呢，我们也是全力贯彻，要解决养护难的问题，要解决养护资金不到位的问题，更要解决我们以农村公路养护体系短板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又提出了按照交通厅交通部的相关的工作要求，我们提出了路长制，每个呢形成了三级，村商要有路长，乡镇要有路长，县上要有路长。那么把体系建起来以后呢，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养护资金的问题。养护资金呢，按照咱们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相关的要求呢，我们是按照244进行配套。自治区人民政府呢，省级政府财政给20%，我们地区给40%，各县筹集40%，按照这样一个配套来做。
1: 这样吧，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可能不能把工作开展说得很详细很具体，但是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第一有项目有规划，第二呢有资金保障。其实接下来大家就想问的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配套也好，或者说是这些辅助也好，这些筹措也好，资金能到位吗？
2: 资金各县可能还是不有不同的情况，有的财力好，可能到的多一点，有的县财力弱一点，可能就到的要少一点。
1: 也就是说，有些我们有的县市可能这个道路路网就修建的就进度快一点，有些县市呢可能这个路网的进度就会慢一些，所以有一些片区的居民可能还得忍耐这种坑洼不平的路段。
2: 所以说叫抓住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到老百姓最关心的路段上。
1: 对，
2: 就像这一次我们反映的这个呢，我们通过我们的12345和12328，我们陆陆续续呢也收到了，然后在5月份我们有一个12328和12345的统计调度分析会上，我们已经安排了此项工作。在会上呢，对哈巴河县进行了批评，并且我们也形成了专项的调查组，也来到了这里开展技术指导，也欢迎我们阿勒泰地区的各族农牧民群众和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
1: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群众通过这个12345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反映我们所在的区域的这个道路不行，就看从12345平台上搜集到的这些群众意见，哪个片区群众反映的多，就是我们的重点关注区域，是这意思吗？
2: 它是一个参考维度，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的每年一次的路况调查，每一条路的路况调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意见。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类型，也就是我们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老百姓需求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干到哪里。
2: 对，
1: 这才是我们一个工作的方向，要看大家的主流或者是主导的这个思路到底在哪里，哪里的群众更需要、更艰难、更需要优先克服，我们就把资金优先安排在哪里。
2: 对对。
1: 好，那其实刚才说了这些，也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打破年年修、年年破这样的一个困局。那对于这一点，我们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您会说什么？
2: 我想说的就是，要想破解老百姓的这种疑问、这种困惑，最主要的就是呢，我们各县市的交通局一定要心中长着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人民群众，要用我们交通上的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能力去做好服务。最主要的就是把所有的有反沙或者是服役年限较长的路段，以及老百姓最迫切的路段，要优先排序放到15五规划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用项目去破解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破解它，通过新的一条路的修建，彻底破解年年修、年年补、老百姓年年不满意的问题。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咱们的路段能够提级增效啊，二级、三级的路线实在是使用期限太短了。现在老百姓的车也多了，我们人流也多了，自驾的者的也多，然后各种各样建设大车经过的也运输资源的这种车辆也非常多，所以路面等级如果不够的话，确实真的使用年限会太短了，不配套会被落下的哈。 好，谢谢。当然，这种是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

0: 啊，我们需要遇到问题及时的去破解，想出办法，然后呢帮到我们的群众。不仅仅是在道路上，乡村的道路确实需要进行一个修整，而村民用水呢也需要更新。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铁麦克乡杜兹拜村的自来水入户惠民工程到现在为止迟迟没有通水，成为长期困扰村民的难题。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1: 在富蕴县铁麦克乡杜兹拜村一组村民张静良老人家中，整齐摆放着多个空水桶，屋内未接入水龙头，也无热水器、洗衣机等用水家电。张静良独居，他告诉记者，日常用水只能依靠扁担挑运。
2: 我那个镇里的水嘛，江大，你锅锅里烧啥，那个一层层的白白的，哎，没办法，我们熬自来水，给我们熬的啥？我天天就这样子挑水，这个路上的你看看，修着那哈里高高的，这哈里低低的，哎呀，冬天那个雪那么厚，把我摔了好几跤。
1: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杜兹拜村一组、二组多数村民家屋外管网入户井已全部铺设安装到位，部分管道也已穿墙入院，但家家户户均未安装室内水龙头。富蕴县铁麦克乡杜兹拜村村民郑先生，
3: 到现在一直没有自来水，说到河里去取水，去年说的染好了吗？就是自来水全部都到家了，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供水。
1: 为解决用水难题，不少村民自费开挖铺设供水管道。
4: 我们家自己搞的，花了四万，自己挖管道。我们都70多岁的人了，到河坝现在那么高的台子，你挑水都挑都挑不上来东西。
1: 管线铺至门前却无法通水，问题根源在哪儿？富蕴县铁麦克乡党委书记郭公龙道出其中难点。
5: 杜兹拜村的老百姓呢，在异地比较小。而且道路比较窄，当时也是准备要上马项目，但是自来水的管网要路过老百姓的这个宅基地，有一部分老百姓没有同意。我们在24年就着重的做了一下这个群众工作，把老百姓的这个主管网给它铺过去了，但是又涉及到25年我们原有的县道改变成了这个331国道之后，国道的这个修建的面积比原来的县道更宽一些，把以前老管网给压下去了，所以说我们又新上马的一个项目，把331迁改的这个项目，把以前的老管线改成我们现在最新的管线，现在目前正在施工。
1: 除杜兹拜村主供水管网通水难外，管网改造还衍生出新的问题。杜兹拜村四组去年实施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前告知居民，改造后将同步优化水压、水质，并硬化门前道路。工程完工后，村里其余巷道均完成路面硬化，仅童先生门前道路搁置未施工。
6: 去年乡里面然后就说的是要二网改造，自来水和下水全部要重新挖，今年自来水也通了，下水也通了，但是前期说的是年底要把这个路要硬化掉嘛，结果硬化到我们这条道路的时候变成了耕地红线，没有办法那个施工嘛。一个月前嘛，这种都是大坑，可能有1米多深，这次二次回填过的。至于这个红线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特别想不通啊。
0: 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村民的这个用水难确实让我们觉得挺纳闷，也挺郁闷。按道理来说，农村通水这已经是我们的一个陈年旧事，现在是怎么样用得好，用得更高级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咱们很显然，当地的这个村民们到现在为止依然被用水所困扰。那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咱们富蕴县的领导，来给大伙说一说好吗？来，在哪里？富蕴县的领导啊，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7: 主持人好，我是富蕴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森。
0: 你好，刚才看到咱们这个村周边的居民群众啊，每天都是自己用扁担挑水吃，您觉得正常吗？
7: 对于这个杜兹拜村一组、二组这个群众的这个急难愁盼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和彻底的解决呢，作为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呢，我深感这个歉意和自责。
0: 看到那么大年纪了，老人颤颤巍巍的在挑水，您不心疼吗？
7: 对，在此呢，我也向我们杜兹拜村的全体村民呢，诚恳的道歉。
0: 作为咱们县农业农村局的领导，您觉得自己有责任吗？
7: 对，是我们负有这个行业监管的责任。
0: 好，一面是管网铺好，却没有办法通到村民家里；另一边呢，群众还得自掏腰包来铺管道。那这笔民生账到底该怎么

0: 我规划和我们的跨部门联动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主动和咱们的这个交通部门和这个331主要的指挥部没有进行对接，没有预判到咱们的这个道路会负压到咱们的这个主管网上，导致呢没有将我们的主管网和我们的供水系统进行接入。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主动和咱们的331这个指挥部和咱们这个阿勒泰这个交投进行了这个申请的项目，申请的就是我们的交就是管网改建改迁项目。在2025年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六月份的时候已经将这个主管网介入到了这个我们的供水管网系统。至于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自己要掏腰包的这个钱呢，因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的这个有要求，这个主管网和支管网是我们人民政府的资产，需要我们老百姓自筹一部分的资金，要纳入到自己的房屋之内。目前呢，我们截止今天呢，我们已经有8户，就是给老百姓宣传到位了，就是有这个需求，就是老百姓有自筹的一部分资金，有8户呢已经开始介入到自己的房屋内的。
1: 这个大概需要1户掏多少钱呢？
0: 它的就是比如我们这个滩水建设有要求的，有的呢是需要700到800块钱，有的呢是上千块钱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安居富民房，你也看到了刚才的我们画面之内的，就说是有的我们在安居富民房之内的，可以在1米到2米之内，我们可以给它铺设这个管网。但是呢，有说土房子的话，我们就要离它的房屋是6米到10米之间，所以说它这个中间是有这些差距的。
1: 不管是几百还是上千，比起刚才我们在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咱们居民掏的4万块钱，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那我们现在主管网已经铺好了，那入户对于居民来说，接下来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我们希望这个不是太难的事情，就不需要等太久的时间。说到底，农村的饮水安全就是我们的民生底线嘛。项目落地需要提前规划、统筹安排，但是我们也看到，在采访过程当中，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按导葫芦起了瓢，问题是接二连三，工期多次被延误，包括项目衔接脱节、承诺落空，自来水就成了村民近在咫尺却可望不可及的期待。村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用上自来水？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承诺呢？
0: 我们目前呢，就是在7月底前完成咱们的所有的入户工作的宣传。相信呢，我们做了这些大量的工作，相信群众呢也会支持我们的工作，了解到我们的工作。前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没有做到位，在8月底前呢，我们会全面的把这个通水的所有环节进行打通。
1: 好，再来看童先生门前的道路，怎么就从道路变成了耕地？是当时土地调查的失误，还是以往规划的偏差？您能告诉我们吗？
0: 其实呢，这个不是在我们那个管理范围之内，但是呢，这个据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就是它这个道路呢，就是以前它也是一个土路，不没有那个啥，就是乡村建设的这个我们的水泥路，结果我们和乡里面呢一起对接以后呢，现在就是已经跟资源部门对接，将我们的这个规划呢调进去，把这个它以前就是个乡村道路，不是在基本农田之内。所以说要把这个调节把它调好，它这个目前呢我们已经介入了，在15个工作日之内以后呢，它就可以调出去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项目的跟进。
1: 那我们在做前期规划的阶段的时候，没有核实这个区域的这个道路的使用属性吗？
0: 这个是交通部门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1: 从总体来看啊，按道理来说，我们也希望咱们从县域的这个角度，因为这涉及了多个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交通部门、农业部门，包括水利部门等等，可能都要共同来介入，才能把咱们村里面群众的事情能够办好办实。所以最终这条路到底能不能通得了？刚才您说也已经在进行核查了，你也了解了，这个事情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是吗？大概多久能解决？这个有时间表吗？
0: 这个我得具体的回去向我们县领导指示后才能给你具体答复。
1: 另外呢，
0: 这个事儿已经具体的，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做了。
1: 好。

0: 个事儿，实际上它的进程也应该向我们的群众进行一个公示，让大家都能够做到心里有数，不要再产生争议、怀疑，甚至最终的矛盾，好不好？
1: 好的。
0: 嗯，我们总说要做群众工作，其实群众工作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的工作细节当中，细节做到位了，其实群众工作就好做了，就不会那么难。当然，您作为咱们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代表咱们县领导，然后给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整体的回顾，但当然还需要很多的一些统筹安排。咱们县领导在吗？在现场吗？哎，你好。那刚才听到有些问题，实际上不是咱农村农业农村局的领导该回答的事儿哈，但是他都替您说了，您现在给我们来表个态吧，接下来怎么办？
2: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问题发生啊，我们很惭愧，这也是我们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服务意识不到位，没有这个主动这个担当作为吧，没有把这个老百姓这个济南触犯的这个通税问题，没有我重点工作来抓，我们存在这个规划这个统筹协调，还有这个部门之间的联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此我们县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也是到这个现场召开会议，协调解决了相关的问题吧。我们下一步也是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嘛。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全面这个整改工作作风，提高我们的这个办事效率，为老百姓办实事。
0: 好，希望这个承诺真的能够落实啊！每次在节目里面听到很多领导干部在承诺了很多很多，但是到底能不能落实，检验者就是咱老百姓，所以群众最后的认可就是我们的工作最后的考量的标杆。那么到底能不能被群众认可，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好，谢谢您。刚才说了很多，实际上也想问问李秘书长啊，在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乡村建设当中，到底怎么样避免一阵风式的整治？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管护机制，实现一个常态长效？您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好不好？
3: 这个实现常态长效，我认为首先这个最关键的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生态保护的底线，走绿色振兴这个路子。
0: 走绿色振兴之路
3: 啊，
0: 这样才能保证有绿色的这个意识要先行，
3: 对，
0: 让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在这个前提和框架之下来完成，
3: 对，
0: 这样才能获得一个长效的这样一个结果。同时呢，我想各项整治措施啊，各项监督措施，既然我们有措施有保证，就要能落实，这个监督一定要抓实，抓得有效才行啊。
3: 对，
0: 当然作为我们群众来说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所以如果您还有问题、有意见、有建议，都可以来给我们留在公屏当中，或者是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如果大家还希望能够更多的来给我们反映问题的话，也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我们也会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来给大家就您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别忘了热线电话是0906-661-2211、661-2212和661-2213。实际上，李秘书长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大家也都有很多的留言。您也和我们的网友来互动一下，好不好？来看一看大家关注了哪些问题，来和网友进行一个互动，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在这个领域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而且对于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好吗？
3: 网
0: 友留言很多啊。
3: 对，我刚看到有一条划过去了，就是讲的呢是这个老人健在，就是一个叫青的一位网友，我再找一下啊。
0: 嗯，没关系，好像是有关于这个
3: 他的宅
0: 基
3: 地
0: 的分配的问题，
3: 是
0: 吗？
3: 就
0: 是
3: 他宅基地能不能办证的问题和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我看能不能找到这一条。
0: 没关系，咱们的留言特别多，咱们再换一条也成。刷屏了，现在找不见了，没关系啊。好的，那这样吧，秘书长您先看一看，我们先来接个热线好不
3: 好？
0: 来，现场又有热线接进来了，是富运的一位刘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嗯，请讲。时间有限，您简短来说你的问题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照重点说啊，来。
4: 然后我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村里面然后有一个是在城市户口的一个领导，然后在我们这里买的宅基地，买了两处，他的这两处宅基地他

0: 一处是空置的，就是一片空地，他盖了房子了。然后还有一个房子是他买的有房子，但是房子拆除了以后重建了，但是两处房子都属于是违建现在。对，已经是认定过的违建。现在的房子的状况，就是有人举报过，然后也到现场勘察过，也确认了他就是违建。
1: 是的，是的，
2: 没拆吗？
0: 没有拆，现在的情况就是。
1: 几年了？
0: 好多年了，可能大概有10年了。10年了，一直没拆。好，一直没拆，而且他还又重新翻建了已经盖成民宿了。
1: 开始搞民宿了，在搞经营。对，
0: 已经，而且把那个经营许可证也办上了。民宿已经盖好了。
1: 经营许可证也办上了，就是现在已经是手续都正规的。
0: 对，他民宿已经在开，然后正常营业。
1: 好，首先他不是你们村里的人，其次你刚才提供的信息，他的那个户籍是非农户口，也
0: 个就是管理费用，收取了5000块钱的管理费用搞的这个。
1: 5000块钱多长时间？
0: 还是属于他房子。
1: 多长时间？5000块钱。
0: 一年。
1: 一年。
0: 他现在这个民宿租出去一年都是几万块钱的。
1: 那就是坐着收钱，坐地收钱。
0: 啊，是的。
1: 啊，那现在到底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村集体？这个是明确了吗？
0: 没有，还是没有明确。但是那两个房子还在，他还买的别的宅基地，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建，空着呢。
1: 把别人的宅基地也买上了，好。
0: 对，但是就是一直空着，他买了好几处宅基地。
1: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啊，以我上节目的经验来说，作为非本村村民，他是没有办法来买卖这个宅基地的。他没办法来拥有这个啊宅基地的。那么从你现在来看，好像从根上已经规避掉了，说这个宅基地它是建起来的房子是属于村集体经济，是这样一个概念。但事实上就是他在自己在住，自己在经营，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这算不算逃避？这算不算是在这个以浑水摸鱼的方式来完成实际上的他的个人的这个居住权和这个经营权？我们还是得让当地的同志来界定一下。你这是我看是富蕴县是哪个村呢？
0: 富蕴县铁埋乡肚子外村。
1: 肚子外村啊，就是这个村里的事是吗？
0: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都是就是好多人一块同时写了这个信访这个信了，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没有结果。今年我又去到了那个纪委那个信访去了一下，但是到现在还是也没有结果。
1: 好，纪委有自己的流程，但是我们先可以来界定一下他的行为。
0: 对对对，
1: 来，咱们富蕴县的领导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来，你好，有请做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观众朋友好，我是铁埋乡党委书记郭功龙。
1: 啊，咱们乡党委书记啊，那这个乡的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2: 这个情况刚才这个观众打进来这个情况，我前期大概了解了一下。
1: 啊。
2: 这个情况。
1: 跟我说说。
2: 观众说的这个情况，可能和我们核查的情况有一些出入。
1: 嗯。
2: 出入的情况，我觉得还得到现场去和多部门，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农业农村的，我们要到现场去办公核实。因为他这个房子涉及到纠纷比较久远了，是90年代一直遗留到现在的问题，啊。
1: 嗯，是个人之间的纠纷，还是就是有人违规了？这个能界定吗？
2: 这个就是说，现在宅基地层面严禁这个买卖的行为啊，这个我们是明确的。这但是第二点就是，他和这个村集体前期商议的以租赁的方式进行委托的这个经营的方式，我们现在也要进行下一步的好好的把它核实清楚，因为涉及到不是他这一个宅基地的问题。
1: 好，另外一个想跟您核实一下，既然这个村也是您管辖的去这个乡镇范围之内的嘛，那咱们乡里像这样一处宅基地如果是要租赁的话，一年的租金大概是多少钱？
2: 这个上下有个浮动的范围，
1: 嗯，
2: 基本上在5000到15000这样不太对等的，因为宅基地也有大小啊，也有位置的区别。
1: 对
2: 啊，
1: 那5000块钱其实它也是在合理区间范围之内。
2: 对，
1: 这是一年的租金也是可以的，是吗？
2: 是
1: 啊。好，那么像刚才村民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人他是占据了多处的这个当地的宅基地，那么到底这中间是不是有合法手续？如果说合法手续中间存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来看待？另外他还说确定是违建，而且职能部门也到现场来进行了界定和确认，确认是违建，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动得了，这是什么样的原因？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2: 这个违建到底多少区域还是多大的面积，我们也这个要从他的办证的具体的这个和他现场去进行核对。在现在我们
1: 如果说就像刘先生所反映的情况，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10年之久了，10年还没有去核实过这个事儿吗？
2: 这个也不是说没有核实，
1: 或者说核实不清楚吗？
2: 这个应该是给他答复，前期应该是也通过其他渠道给他进行了答复，可能有些可能政策上面没有做好这个针对性的政策解释吧。还有就是和他的这个内容，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还是要现场去对清楚这个事。
1: 好，其实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核查之后能够厘清，如果确实存在有违规甚至违法的行为，那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如果这中间有存在政策解释的问题，也要给大家把政策解释清楚。但是只要依法依规，能够把我们所有的条文摆在明面上，能够对得上，能够说得清，村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我现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咱们的村民甚至是好几个人联名多次反映，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个恐怕是不应该，您觉得呢？
2: 是，如果中间有违法违规的，我们也是依法依规的去办理。如果是政策解释没有解释到位的，我们也把相关的政策把这个交由这个法律明白人给现场给他答复清楚。
1: 好，刚才其实这个刘先生还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说这个人是一个老领导，不知道这个身份是不是给他的这个行为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便利，我们也希望都能查清楚，可以吗？
2: 可以。
1: 好，那刘先生
0: 你好，你好。
1: 你看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但是您的这个问题，
0: 我再说两句可以吗？
1: 您有补充？好的。
0: 当时我们弄完了以后，打完12345，这些乡政府都是已经给我们有回复的，说是他这个是确实是违规的，是违建的。但是他们当时到了现场也给他说了，不要让他建，要让他拆除。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拆除，而且还盖起来了，范围还更大了。这
1: 是
0: 他当时给我们留，就是回复的时候我都有录音了，现在还在。
1: 好。什么时候答复的？
0: 就是我们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就答复了，这样。
1: 前年就已经由乡政府确定他就是违建，而且保证说肯定要处理，结果不但纹丝没动，反而还扩建了。
0: 然后去年就来了一个，说是那个房子是归集体所有，但是我们那个市一两公开也没有说这个房子是归集体所有。然后就算是那有5000块钱入到公账吧，但是那5000块钱我们大家也都是不知道的。而且在每年年底的时候公布这个开支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入账，什么时候出账，出在哪里，入在哪里，这5000块钱它是没有的。
1: 就是这5000块钱没有入账？
0: 对，就算是租出去，他是不是得有入账嘛？他连这入账都没有。
1: 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大了。
0: 不管是管理费也好，还是以租赁的方式也好，他连这个钱都没有给我们公布。每年因为我们到年底都会开一次会，然后去讲这个钱花在哪里了？
1: 村民大会，四一两公开，
0: 对，
1: 会把所有的村集体账目会做一个清晰的介绍的，但是却没有这笔钱的影子。
0: 对，去年，因为其实前年我们就说了嘛，但是去年他说租给他了，好，那5000块钱哪里去了？也没有领导。
1: 我想问一下，这5000块钱是指这个人他所有的民宿加在一起的这个管理费也好，租金也好，还是其中的一套房子？
0: 对，当时我给乡政府说完以后，乡政府给我们回答的就是以5000块钱租给他了，但是我们村民也觉得这5000块钱太低了，不是以现在的这个行情去租的，就算是租给他，他这个行情也不对。最后今年又确定了以后，他不是以租赁的方式，而且是收的不是租赁的方式，是收的就是收的管理费，管理费和租赁的方式完全是两个概念。
1: 村民的 表述，我觉得应该很清楚了。这中间涉及到多少问题，涉及到哪

0: 些环节的问题，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到底有多严重？
1: 这个如果是5000块钱没有入集体账，我们依法依规的，也邀请县上纪委的同志去好好彻查，我们绝对不包庇。
0: 刚才我想反复跟刘先生也是沟通这个事情，就是这5000块钱是指的这个人，他手底听起来他手底有很多的宅基地，至少有5-6个以上，但是所有这些宅基地上盖起来的房子整体的管理费用，还是其中的一套宅基地的这个费用？刘先生您清楚吗？
2: 现在是有2套是盖起来的，剩下的宅基地就是一直是空置的。
0: 空的呢？啊，明白了。好，那就是这2套的费用加起来5000块钱是吗？
2: 对对对，应该是，但是当时是政府是这么回答的，他也没有说是一套还是2套的费用，
0: 明白了，
2: 他只是说5000块钱租给他了，他没给我们回复，但是他们当时给我们回复的时候，还没说完就啪就给我们挂掉了，是这样回复的。就
0: 好，听起来
2: 当时录音的时候，这是我都有录音的，这些录音都还留存的。
0: 好的，刘先生，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儿了。但是这个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中间
2: 好的，
0: 隐形的这个涉嫌违规甚至违法，我觉得已经很明确。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要搞清楚，而且
2: 是的
0: 这个事已经10年了，我们还是在搞清楚阶段，甚至有一些已经定性的事情，却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纠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阻碍到底在哪里？怎么样才能让他真正的依法依规能够得到落实？那接下来其实是要看我们的手腕、决心，还有我们的措施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那咱们作为乡党委书记能够承诺吗？
1: 可以，我们下一步，如果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严惩不贷。
0: 10年了没管得了，这一次真能管得了吗？
1: 可以，我们从头到尾的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把它彻查清楚。不管是涉及到违建，还是涉及到这个入这个租金的问题，包括我们老百姓这个举报可能有这个非法买卖这个宅基地的问题，我们把它做一个分类，做一个举一反三的，在我们辖区做一个彻查。
0: 你们以前这么长时间一直处理不了这个问题，包括刚才我们群众说他都有录音有证据，已经下结论定性的事情却不能够处理，你觉得是我们的手腕太软，还是另有他因？
1: 这个我觉得还是主动担当作为不够，包括为民服务的这个意识不强，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动担当的这种意识也存在很大的不足，所以说也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当中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警示。
0: 好，既然带来了警示，我们更希望这不仅仅是警示，而更应该成为我们以后行动的一个指南，到底该怎么做，希望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脚下有路。好，谢谢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啊，看到李秘书长也一直在浏览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你也和我们的网友来互动一下好吗？
3: 好，有一位新热的网友留言，布尔津县沃伊莫克镇哈拉库勒村至今没有通电，可能全阿拉泰地区就我们村没有电，能解决吗？想请咱们布尔津县的领导回应一下。
0: 布尔津县的领导在吗？来，在哪里？哎，你好，来，快接上我们的话筒，赶紧说一说。
4: 你好，各位网友好。
0: 来，给我们把话筒打开啊。
4: 你好，这位网友，那个我是布尔津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刘志飞。关于沃伊莫克镇这一户村民反映没有通电这个，我们这个情况我。目前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0: 还不是特别清楚呢。现在清楚了吗？
4: 现在清楚了。我这个节目结束以后，马上到现场去了解核查，然后尽快的帮助这个村民把这个电通起来。
0: 好，我们一直说新农村建设呢，通水通电都是基本要求哈。不能再让群众失望，等那么久，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一方面要帮老百姓解决问题，再一个也要查一查为什么这么久了解决不了，到底荡在哪里了，阻碍是什么，也能希望查查清楚，好不好？
4: 好的。
0: 哎，好，谢谢。节目临近尾声了哈，还想问问李秘书长，下一步咱们阿勒泰乡村振兴的重点的攻坚方向和目标规划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统筹产业、生态、文旅、治理协同发展，让阿勒泰的乡村振兴之路更加行稳致远？
3: 这个重点的攻坚方向，目前来看啊，还是要走专门走这个特色产业的来夯实这个富民支撑。特色产业 我们做到这高附加值的这一些产品，包括阿勒泰的大尾羊，我们的冷水鱼，我们的驼奶等这些特色产品，通过建成园区培育龙头企业这些方式来把特色产业做起来。另一个比较有效的路径呢，就是文旅融合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在这个包括我们的冰雪资源、草原的资源、我们的边境民宿和红色资源等等这些融合起来，来共同促进我们的乡村振兴啊。
0: 好，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乡村振兴之路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稳啊。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呢，继续来有请刘春雨院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其实无论是领导还是关注直播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对阿勒泰乡村振兴的未来的发展呢寄予了极高的期待。所以在这里想要问问刘院长，您认为要实现这样的高质量发展，阿勒泰还应该在哪些领域破局？然后您在咱们的这个演讲台前给我们大伙来说一说好吗？
5: 喂，
0: 好的，刘院长，没事，您直接说。
5: 第一个破解的路径呢，我觉得应该是实现推进咱们那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这里面有一个政策红利，咱们阿勒泰地区是全国第二轮那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试点区域。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布尔津县呢也完成了第一单的草原碳汇的全国性的交易。什么意思呢？就是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总书记提出来的。我们守护这片生态，这片绿水青山，如何让这片绿水青山造福这片养护这片绿水青山的农牧民？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草原、我们的森林作为一个生态产品，然后估值，然后呢把它卖出去产生效益。其实国家现在已经有核算指标 GEP， 什么叫 GEP 呢？就是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那么实际上呢，碳汇呢已经在全国市场进行交易了，这些交易的收入干什么呢？在补贴给守护这片绿水青山的农牧民，实现生态转收益。这是第二个路径。这是第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呢，我觉得咱们有一个就是抓住咱们沿边开放的这种红利吧。我去过那个吉木乃的口岸，但是我感觉到口岸的沿边开放呢，仅仅限于口岸经济，仅仅限于口岸，没有完全惠及到咱们的农牧民。我们这个红利怎么去赋能，怎么去释放？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要通过这个口岸把咱们对方国家的一些优质的牧草、优质的畜种进行一些交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咱们农牧产品通过口岸能卖出去，真正让农民参与到这个口岸经济当中去，让口岸经济呢来赋能。第三个路径呢，我觉得阿勒泰是一个生态实际上是阿勒泰最大的一个底气，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一点。那么生态我们怎么去做？其实现在信息技术发展的非常的快，是不是边远地区就离信息技术更远呢？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边远地区可以率先通过数字赋能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打个比方，我们可不可以把阿勒泰的这个整个全域变成智慧的牧区，智慧的牧区，让我们的就是动植物的防疫，还有咱们的森林草原的气候的监测，包括那个农产品的追溯，包括咱们那个每一个畜种的整个这个跟踪监测，以及咱们整个乡村的治理，都放在一个大数据当中去。因为阿勒泰地区呢是地广人稀，我们每个县的人除了阿勒泰市以外，各个县的人口实际上呢不超过10万。在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我们整个牧区？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的阿勒泰地区的所有的农畜产品变成零碳的农畜产品，那么我们还怕卖不出去吗？这是我说的三个破局方向啊。
0: 嗯， 其实还要请刘院长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对于刚才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种种不足，您觉得折射出了咱们阿勒泰地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思想

0: 想上、行动上还有哪些欠缺，怎么来进行弥补，也说一说您的想法好吗？
1: 我觉得思想上的一个，我们就先说吧，刚才的不能从咱们那个粮库的这个拖延，包括咱们那个安居富民还多次诉求为国，包括咱们套种的问题，也咱们有主管部门也有一些反应。第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咱们那个负债率较高。我在想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在这个方案制定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咱们那个政府债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为什么就因为负债率这一个考核指标而影响了整个这个项目的推进？究竟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重要呢，还是你那个考核中的那个负债指标重要？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就是重考核这个也是咱们那个下面领导干部中打亮点重考核，我觉得这个形式主义一个表现之一。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有些领导说，哎呀，我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不了解，实际上这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可能他就迷机关了，虚务实了，深入一线少，所以他不了解情况。还有就是，我了解了，但是迟迟没有解决，这是一个什么责任呢？了解了，迟迟没有，就是不担责嘛。这几种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懒政怠政的表现形式。上升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肯定的得出一个结论，阿泰地区咱们部分的领导干部是存在懒政怠政的情况的，是存在领导干部作风的问题的。我觉得解决方案怎么走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顶层设计上，首先要把这个容错纠错的这个清单呀要理清楚，不要到时候实施过程中在解决收效的时候我们来找原因啊，是因为前面的设计没弄好，或是因为考核等等。我觉得把容错纠错的清单我们摆在前面去。第二个呢，我觉得今天好多问题呢都体现到就是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实施解决，是不是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这个整个就是项目实施效的这个清单，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老百姓诉求的一个清单，老百姓需求的清单，双清单同步协调推进，我觉得可能是后面一个解决办法。最后呢，我想的乡村振兴是关系老百姓的事儿，我们的每一个身边的事都涉及到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你的心上，我想就是你最终的解决思路。
0: 好，谢谢刘院长，也感谢今天的各位嘉宾、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积极参与。新网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乡村振兴行到这里就同大伙要说再见了。今天的直播呢，也为我们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这一系列直播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期待着能够在阿勒泰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继续与您相约。朋友们，再见。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 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在于看遍山川湖海，但在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步行街，有一位姑娘却用另一种方式留住了风景，她叫迪丽菲热·蒂里穆拉。因为最近呢，她非常喜欢在这个屏上作画，于是在网上也是火遍了全网。在她的笔下，赛里木湖的蓝、纳拉提草原的绿、天山雪峰的白都被巧妙地浓缩在一个个透明的瓶子里。那网友朋友们啊，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亲切的昵称，叫做小瓶姐。他说啊，我想把新疆的美景画给全国，一瓶一世界，一画一情怀。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年轻的家乡代言人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迪丽菲热，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6: 你好，主持人。
5: 欢迎。我们看到了你的作品啊，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到在瓶子上画画？在瓶子上画画是不是要比在纸上难很多呀？
6: 是的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新疆这边的人，我经常会去我们的著名景点呀，去旅游啥的。我就是想把他们当做一种记忆，记到我的脑子里面。我觉得拍照那个什么，拍照的话也行，但是想让有个东西做个纪念一下，所以想到的就是在瓶子上画画。
5: 当时要选择做这件事儿，包括在大巴扎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小摊位啊，父母或者说家人听到这个有这个想法或者消息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支持你做这件事儿吗？
6: 起初我的家人其实有点担心我的，就是害怕，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专业美术生，他们就害怕我没做好的话被别人说呀之类的。但是后面他们看我做的也挺认真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慢慢接受，然后又支持我了。
5: 所以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其实也是很开心的，是不是？
6: 是的。
5: 那你的作品经常画赛里木湖和纳拉提草原啊。我记得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要想把那种纯净的蓝画出来，技术上的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6: 其实最难的就是我们赛里木湖纯净的蓝，因为其实去过的人或者看过的人都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赛里木蓝不是那种单调的蓝，是有那种好几个渐变的，也有透亮一点的，也有那种深一点的，也有浅一点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难。
5: 是。我们知道啊，在大巴扎非常的热闹啊，游人如织啊，在这儿去作画会不会有压力？因为我们印象当中这个画画一定要安静静心，这样才能够在自己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一些创意想法能够画出来。在大巴扎这么多人每天都来来往往看着你画画，会不会有压力啊？
6: 其实我刚开始画的时候确实挺有压力的，就是会紧张，然后有些人就会停住来看我在画什么，然后我就害怕我就画不好，然后觉得人家哎呦这画的是啥东西。但是后面好多人都说哎呦这画的太好看了，挺喜欢你的这个作品的，然后我就慢慢也有了自己的自信心，然后他们拿走那些瓶子让我更有成就感。
5: 好，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游客给了你很多的一些鼓励，也给了你很多的一些意见。

0: 件，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顾客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 就是有个顾客，他当时我是在给别的顾客画我们的大巴扎著名景点，然后他突然看到，他也挺喜欢的，他是一个人来这儿工作的嘛，然后他就等了我一个多小时，等我把别人的画完，然后我再画他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等我这么久？他说因为挺喜欢你的画，给一种给我一种挺好的感觉。
0: 就是通过看了你的这个画之后，大家的心情和对于你的这个作品的认可吧，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对不对？是。其实你想把新疆的美景画到瓶子里，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把咱们新疆的文化装在了这个你的作品当中。你觉得通过这个小小的瓶子，想传达给一些外地的朋友怎样的一种新疆印象呢？
1: 我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新疆。我们的新疆不只是壮阔辽阔的自然风光，还有我们的烟火气息。我知道这个瓶子虽然很小，也装不下我们大美新疆那么多好看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让外地朋友们呀，通过这些我画的瓶子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纯净的治愈的风景，淳朴包容的氛围，然后愿意亲自走进我们的新疆，感受真实又鲜活的我们大美新疆。
0: 好嘞。其实通过你的这个讲述，我们要为你点赞哈，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小小的想法，却把我们大大的这种情怀在你的瓶子，在你的作品当中传达出来。我们也看到网上有很多网友夸你啊，叫你小瓶姐哈。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害不害怕，焦不焦虑，还是说会有更大的动力了？
1: 当然害怕，我现在还是有点忐忑的，我就害怕做得不够好，辜负大家的喜欢。但是呢，有些网友也一直在鼓励我，所以这他们的话也是给了我一个动力，也特别感谢大家认可我画的东西。这样做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我们大美新疆嘛。
0: 就是想法和初衷就是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美好的新疆讲好，新疆故事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哈。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问你，在这个画画的时候，因为这个活儿啊特别特别的精细，会不会觉得很枯燥或者有点累？会吗？
1: 会的。
0: 会呢？
1: 会的。
0: 哦，那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跟大家说一说好吗？
1: 行，其实做一天，其实我的腰很疼的，就是我还会经常去拔火罐啊啥的。但是嘛，这件事情我本来也是我的一个热爱，热爱的本身就是最好的支撑，能把那个眼里面的新疆变成笔下的作品，这份成就感就足以化解我所有的累。
0: 好嘞。那对于未来，除了继续画瓶子，有没有想过把新疆其他的非遗元素或者说传统纹样也融入到你的创作当中呢？因为咱们新疆的宝贝和美好实在是太多了啊。
1: 对的，这也是我接下来有的一个特别想尝试的一个方向。我就是想把新疆有的很多好看的民族花纹呀，那种非文化遗传的那种纹样呀，比如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对，比如就是把巴达木花呀，还有民族刺绣图案，还有花帽纹等等，想把这些跟我们的风景结合起来。
0: 在你的创作当中得到体现是吗？
1: 对的。
0: 好，其实你的梦想是把新疆的美景画给全国，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到其他的城市办一个展览，你最想带你的哪几件作品过去呢？跟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我想带上我的赛里木湖，还有拿拉提，还有杜塔尔，我画的
0: 这些作品。
1: 对，
0: 为啥要选这几件作品呢？
1: 前面两个就是我们新疆的风景嘛，大家都知道两个风景比较出名在新疆，而且也是很好看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

0: 新疆这边的一个传统乐器独踏尔，我觉得这应该让大家更多人认识认识我们新疆这边的文化。嗯，好的，谢谢。嗯，谢谢你做的分享哈。听完你的故事，我觉得你的画不仅是在画风景，更是一种对家乡的爱。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 迪丽菲热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啊，深爱着脚下的土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记录，去传播家乡的美。我们的家乡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生机勃勃。小小的瓶子里装下赛里木湖的微风，也装得下我们美丽新疆的辽阔。祝愿小瓶姐迪丽菲热的画笔越来越有神，能够把更多新疆的美好传递给全国的朋友。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你，再见。嗯嗯，行，谢谢，再见，拜拜。嗯， 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 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认识那些把名字 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看那每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 79年前 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 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2: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
3: 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2: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
4: 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 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 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员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

0: 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吧，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0: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1: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0: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九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年的6月25号是世界白癜风日，很多人对白癜风存在误解，认为它会传染，甚至将其与治不好划等号。事实上，白癜风既不传染，也并非无法控制。如何科学防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 白癜风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自身免疫性皮肤病，主要表现为皮肤和黏膜出现白斑，部分患者合并毛发变白。该病好发于面部、颈部、四肢等暴露部位，不仅影响外观，更给患者心理和社会交往带来沉重负担。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皮肤科门诊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祥月介绍，白癜风不是血液病，而是免疫系统误伤了自身的黑色素细胞，导致皮肤出现色素脱失，其发病通常与多种因素有关。张祥月：
2: 白癜风的发生通常和几个因素有关，比如说突然的精神打击、持续的焦虑情绪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疾病，还有的时候过度暴晒也是会损伤我们黑色素细胞，经常熬夜也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常见的诱发因素之一。另外，一些药物和保健品也有可能和白癜风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1: 目前通过药物、光疗、移植等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白斑复色或病情稳定，但在日常生活中不少患者仍存在认知误区，需要科学引导。张祥月：
2: 很多人问吃黑芝麻、黑豆能不能把白斑补回来，实际上食物的色素和皮肤的黑色素不是一回事，吃进去就消化了。还有患者不敢吃水果蔬菜，怕维生素 C 加重病情，这其实都是一些误区。正常饮食中的维 C 对身体是有益的，而且它还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科学

0: 水治疗，定期复查，不要听信偏方。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在您的体检报告上有没有出现过胆囊息肉这四个字？很多人一看到息肉，脑子里立刻跳出两个字儿：癌。那在焦虑的同时呢，要不要赶紧切？不切会不会出事儿？越想越睡不着觉。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成人外科副主任医师吴福尔·乌拉木介绍到，在科室当中经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医生，胆囊息肉是不是癌症？他的回答很干脆，90%以上的胆囊息肉根本不是真息肉，而是胆固醇的结晶，不需要手术，更不是癌症。真正的危险信号只有一个，1厘米，超过这个尺寸或者复查发现息肉在长大，医生才会建议手术。小于1厘米，没有症状，没有结石，一年复查一次 B 超足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吴福尔医生把胆囊息肉的真相为我们说清楚。
3: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些患者拿着 B 超单子，慌里慌张的进来，大夫，我有胆囊息肉，需不需要做手术？我就是直接给他回答，胆囊息肉不是真正的息肉，分两种，一个是假性息肉，就是胆固醇沉着胆囊壁引起的假性息肉；一个是真性息肉，就是胆囊息肉癌变或者是极地宽敞的息肉，就是真性息肉。一般情况下，我们比较定期复伤当中，就是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的，我们必须手术。就是年轻那样的患者半年一次，比较老一点的患者一年一次复查当中，就是4毫米的胆囊息肉突然3个月内变成1公分了，我们必须做手术。第二个就是胆囊息肉的基底宽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必须切，因为胆囊结石碰来碰去，胆囊息肉癌变的可能性大。还有第三个，这个90%的息肉就是假性息肉，这个息肉不需要手术，就是定期复查，半年或者是一年复查一次。如果半年一年以内没有明显增大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吃药治疗，都是定期复查就行了。患者就是饮食方面按时吃饭，早餐必须吃的话，这个胆囊息肉不会明显增大的。
1: 其实到了夏天，很多朋友的饮食啊，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咱们新疆昼夜温差较大，一直以来啊，也是备受泌尿外科医生的诟病。这夏天一到，烧烤摊火了，夜宵局多了，但与此同时，由于高温天出汗多，喝水少，加上熬夜海鲜配啤酒，这些夏天的标配恰恰也是尿路结石的最佳搭档。泌尿系统的问题从来不只是疼那么简单，它负责着排毒、调节水盐平衡，一旦出现了病变，影响的可能是一整个人的代谢状态。到了夏天了，高温天气该怎么样的护肾？哪些习惯是在悄悄的养石头？已经得过结石的人怎么样防止复发？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陈文新主任为我们来介绍。
4: 新疆名医堂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陈文新。
1: 欢迎您的到来。陈主任，首先请您来做个介绍，这泌尿系统在我们人体健康当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4: 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肾脏，位于腰部左右呢各一，大小与高矮胖瘦呢存在一定的关系，形似呢蚕豆，长约10到12厘米，宽约5到7厘米，厚度呢一般是3到5厘米，重量呢大概是150克。肾脏的主要功能呢，它主要是通过生成尿液，排出多余的水分，保持人体的这个水电解质和盐的平衡，和酸碱平衡，排出毒素，而且还有一定的内分泌功能。
1: 也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4: 那
1: 与泌尿系统相关的疾病现在主要都有哪些呢？
4: 其实泌尿系统的疾病也是非常多的，常见的有尿路感染、泌尿系统梗阻、泌尿系统肿瘤等几大类，以及一些其他的疾病。泌尿系统常见的 疾病呢有尿路感染，可分为呢上尿路和下尿路感染。上尿路感染呢包括急性肾盂肾炎、肾激脓、肾皮质多发性脓肿、肾周围炎。下尿路感染呢包括急性细菌性膀胱炎、慢性细菌性膀胱炎、尿道炎以及前列腺炎等。
1: 嗯，
4: 泌尿系统梗阻呢包括肾积水、尿潴留、前列腺增生。另外还有泌尿系统肿瘤呢，有肾细胞癌、肾母细胞瘤、上尿路肿瘤、膀胱癌、前列腺癌以及睾丸肿瘤等。常见的泌尿系统的疾病呢还有肾上腺肿瘤、室膈细胞瘤、肾上腺皮质增生、肾癌、肾囊肿、肾结核、肾结石、肾周脓肿、输尿管狭窄、输尿管结石、输尿管损伤、输尿管先天性畸形等，以及膀胱的疾病，比如膀胱结石、膀胱癌，还有尿道的疾病，如尿道狭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等。
1: 嗯，很多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说，补充水分不光是我们日常的喝饮用水啊或者白开水，那是不是喝一些茶水呀、奶茶一类的，它也算是补充水了？那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吗？
4: 有差别。很多人呢实际上不喜欢喝水，
1: 嗯，
4: 渴了呢就用奶茶或者饮料来代替。
1: 对，
4: 但是奶茶饮料中呢含有大量的就是一些添加剂，
1: 嗯，
4: 并不能代替水分，起到这个为身体真正补水的作用，久而久之呢会使身体缺水，反而有时候会越喝越渴。
1: 是，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平时盐糖摄入过高可能也是导致结石、尿路结石的一个诱因，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4: 其实众所周知吧，
1: 嗯，
4: 奶茶饮料属于高糖高热量的饮品，长时间就是频繁摄入，
1: 嗯，
4: 会导致身体血糖升高，进而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而肥胖呢则又会影响血压、血脂等这些指标的异常。其次呢，糖分超标呢还容易加速皮肤的衰老，致使就是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弹性变差，进而出现细纹呀、松弛。另外呢，就是奶茶饮料中的糖分残留在牙齿上，细菌分解糖分呢会产生酸性物质，慢慢损伤牙釉质，导致龋齿。碳酸饮料中呢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过量饮用呢也会对我们的胃黏膜产生刺激，且日常喝的太多，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还容易引起腹胀，影响食欲，对本身这个胃不好的人呀更容易受到损伤。
1: 嗯，
4: 还有呢就是奶茶中含有较多的这个咖啡因，人体摄入过多的咖啡因呢不仅容易引起这个神经兴奋，导致失眠焦虑的情况，同时呢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影响这个心脏的健康。不爱喝水的人呢和长期喝奶茶饮料代替水的人，一般来讲他血液的粘稠度会偏高一些。
1: 嗯，
4: 由于水分摄入少，身体的循环呢也会变慢，而且呢这个血液粘稠度升高以后也会增加就是血栓的风险。
1: 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提示我们网友听众，更多的是年轻人，这个奶茶它并不能代替这个我们正常的家里的饮用水或者白开水，
4: 对，
1: 还是要多喝。
4: 是，
1: 那这个量您作为专家有没有一些建议？
4: 我们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啊一般来讲是2500毫升左右。
1: 嗯，
4: 如果是有过结石的病人，每天我们建议就是2500到3000毫升。
1: 嗯，
4: 因为只有每天出来就是大概有2公斤的尿，就是2000毫升的尿的时候，这样子呢对于小的结晶啊、小的结石啊它是有可能自行排出的。
1: 嗯，这个结晶如果越多沉淀的越多就有可能会形成结石了。
4: 对，
1: 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类健康问题是尿路结石，这类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陈主任？
4: 其实刚才也已经讲了，就是这类疾病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慢慢会加重就是肾脏的负担，
1: 嗯，
4: 包括心血管系统，对这个，也可以引发就是肥胖呀、糖尿病，增加心脏负担，造成这个血液粘稠，也可以增加就是血栓的这个风险。
1: 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尿路结石，除了说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排尿可能出现了一些影响之外，还会导致尿路的疼痛是吗？或者尿路的感染？
4: 对。
1: 嗯，目前这类疾病在临床当中都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是大部分的尿路结石都能够通过

0: 微创来治疗吗？
1: 对于结石的治疗来说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要根据检查以后明确病人结石的情况。对于一般来讲就是5毫米以内的结石，我们可以通过用药，让病人多喝水，可以进行排出来。这个如果是结石稍大一些的，这个可以通过体外冲击波碎石的手段，当然还有一些特殊位置或者是更复杂一些的结石，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选择微创手术治疗。你比如说我们有膀胱镜治疗，输尿管镜治疗，输尿管软镜治疗，从腰上就是打洞到肾，还有经皮肾镜治疗，还有这个腹腔镜，就是切开取石，最后呢才是以前就是那种开大刀的手术，一般来讲那种结石都非常复杂。
0: 所以这个结石的大小、硬度和深度不一样，手术的难度也不一样了。
1: 是，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因为对于小的结石，实际上我们处理起来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如果病人就是你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个小的结石，我们让他通过多运动，多喝水，其实有些结石就
0: 自行排出了，
1: 自行就排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于复杂的结石，那就还有一些特殊位置，你比如说我们的肾里面，它就有我们大的叫肾盂，后面小的呢叫肾盏，它都是一些存尿的地方。这些缝隙里面如果是长满了石头，在处理过程中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对手术的要求呢也高一些，自然也会有一定的手术难度。
0: 结石如果说通过手术去除了，或者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自行排出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它有可能会复发吗？
1: 其实结石的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结石的复发率就是在5年内有50%的病人他会出现复发的情况，
0: 一半了。
1: 对，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其实快的有些我觉得1-2年、2-3年就又来报道了。为什么很多结石病人和泌尿大夫都成了好朋友了？因为他定期会来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提醒，主要还是要重视结石的这个预防，并不说是结石这次手术做完了。我们只是去除了结石，并没有改变你长结石的原因。
0: 所以说预防尿路结石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要多饮水、多运动。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在节目准备期间，陈主任也为我们提到了说，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其实也会对我们结石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说每天吃的过咸了，或者吃的糖分超标了，也有可能啊会导致结石的出现。陈主任，刚才我们谈过了是尿路结石，那像肾结石它和尿路结石有哪些区别呢？它有哪些临床上的症状和表现，也请您做个介绍。
1: 好，肾结石它实际上是尿路结石的一部分，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医生呢都喜欢叫泌尿系结石。实际上它和尿路结石概念是基本类似的，也是相同的。尿路结石呢，其实我们分了是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我们知道人体的这个泌尿系统啊，它是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和尿道。一般来讲呢，肾和输尿管的结石呢我们叫上尿路结石，膀胱和尿道的结石呢叫下尿路结石。一旦出现症状呢，一般来讲大部分呢就是先出现就是腰部的疼痛。这种程度呢取决于就是结石的大小还有结石的位置。大结石呢一般来讲真正的大结石啊它出不来，它就在肾里面藏着。这种石头呢一般来讲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有些小结石呢它排到这个输尿管里头啊，它如果是把这个输尿管给堵死了，就是几乎是100%的堵住了，我们的肾脏呢还在不停地产生尿液。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的尿下不来呢，这样子憋在那儿它会引起一种严重的叫胀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绞痛。这种疼痛一般来讲是难以忍受的，而且呢有大部分呢都是突发性的严重疼痛，常常呢是在深夜和凌晨发作，这个时候呢可以出现就是恶心、呕吐，血尿症状呢也可以出现，大部分比较轻微，也有个别的呢他就是因为血尿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是尿路结石的。 另外还

0: 还一个呢，就是感染也可能并发，就是尿路感染或者本身就是感染的结石。
1: 嗯。
0: 啊，像这种结石呢，我们更要小心啊，在临床上呢，还是需要正规的，就是专业医生来进行处置，更安全一些。
1: 那在医院当中，比如说患者来了，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进行诊断呢？
0: 其实对于结石的诊断啊，并不难。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医院里面一般来讲是先给病人做一个就是泌尿系的 B 超，
1: 嗯，
0: 啊，当然这需要憋一个小便来做，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些得结石的病人到医院来的时候，他都知道，
1: 嗯，
0: 大夫，我要小便也憋好了，咱们先做个检查吧，
1: 嗯，
0: 啊，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先做 B 超，大部分就都能明确。另外呢，还有通过 X 线或者 CT 进行这个检查，会进一步的去明确结石的部位、大小、数量，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静脉渗盂造影。
1: 嗯。
0: 目前因为有 CT 的这个薄层扫描呀，
1: 嗯，
0: 基本上关于这个静脉渗盂造影呢，做的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因为这个检查呢，毕竟，是有一些痛苦的。
1: 嗯。所以，如果我们依次类推的话，那肾结石的成因应该也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是久坐、憋尿、饮水量的下降，是跟这些因素有关的。
0: 对。
1: 嗯，那它是否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呢？
0: 肾结石的形成，它主要因素呀，它包括饮食因素、气候因素、代谢异常、药物因素、尿路感染等。
1: 嗯。
0: 这个遗传因素这一块呢，严格来讲，对于结石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遗传作用。
1: 嗯。
0: 但是有些遗传病，它会，造成病人呢，在这个后天，形成结石的情况。结石的成因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饮食因素呀。如果饮食方面长期吃，就是含这个高蛋白质、高钙、高盐等饮食，比如这个鱼肉、虾皮以及泡菜等，而且饮水量比较少的时候，就会导致尿液发生浓缩，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建议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搭配饮食。还有一个气候因素呢，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中生活，就会导致机体呢消耗水分过多。另外呢，如果长期受到日光照射，也会导致体内就是钙的含量增加，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肠道里面的钙和磷啊，它会被吸收的更多。
1: 嗯，
0: 多了以后，我们体内呢，它会自己进行调整，通过尿呢排出，就会导致尿钙的这个排泄增高，容易诱发就是尿路结石。建议呢避免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谢异常方面，
1: 嗯，
0: 尿中的钙、草酸、尿酸等浓度升高，也容易促进结石的形成。建议平常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注意增加饮水量。有些人认为，这个啤酒也能排石，实际上啤酒里面的嘌呤含量也是很多的，
1: 对，
0: 所以长期喝以后，或者喝的量很多以后，也容易形成结石。适度的呢进行一些运动锻炼，
1: 嗯，
0: 可以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药物因素方面，如果长期呢就是你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呀、维生素或者磺胺类等药物，也容易增加就是患肾结石的风险。
1: 嗯，
0: 生活中无论呢我们应用哪种药物呢，都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避免盲目的使用药物。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尿路感染，是发生尿路部位的一个炎症，在炎症的不断刺激下呢，会导致尿液中啊结晶这个物质的浓度增高，
1: 嗯，
0: 也容易诱发肾结石。
1: 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在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体外冲击波治疗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0: 有，一般来讲呢，根据每种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的这个设备的不同呢，
1: 嗯，
0: 或者是型号的不同，它是有就是总量的限制的。
1: 嗯，
0: 大部分一般来讲，我们的体外冲击波碎石一次，不超过3000次。
1: 嗯，
0: 能量呢是根据碎石机的型号呢，它有的是低能量的，
1: 嗯，
0: 有的是偏高一些能量的。原则上一般不超过15。打的次数呢，就是大部分石头，我觉得就是1000到2000次。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就够了。
1: 好的，这是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回复。我们再来看张先生的留言，他说今年26岁，3年前曾经因为突发腰腹疼痛，还伴有恶心呕吐血尿的情况就诊，发现了一颗约0.5厘米的结石嵌顿在输尿管之内，经过治疗之后呢，疼痛是消失了，请问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吗？
0: 如果这个结石到现在还没有排出来，那是必须要把它处理掉的。一般来讲，结石啊超过半个月一个月卡在输尿管里头，它会局部呢形成，局部呢会水肿，甚至在结石的下边远端呢，它会形成一个肉芽组织，相当于给结石安了个底座，把结石给拖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如果有时候不感觉很疼了，尿能从这个结石旁边流出去以后，这个结石呢就会在这个位置啊逐渐的长大
1: 扎根了，
0: 如果再进行体外碎石甚至打碎了以后呢，它都不容易排出来，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这个先生啊尽快到医院去把查清楚你现在这个结石的情况，如果已经排出去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排出去那就必须要进行处理。
1: 我们说如果一旦出现了像血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去医院的，对吧？
0: 有血尿，因为血尿的原因很多，结石呢是引起血尿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感染，或者是有肿瘤的情况，所以还是要非常注意。
1: 好的，那结合您刚才的回答，我们也解答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不痛的泌尿系统结石是不是就可以不治疗了？那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吗？
0: 对，其实泌尿系结石啊，就一般来讲，1-2毫米或者2-3毫米在肾里面形成的一些小的结晶，它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或者是一般来讲在1.5公分以上，在存在肾里面的结石，实际上病人也没有什么疼痛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种结石呢，还是建议就是大的结石我们建议处理，小的结石呢，我们建议自我去保健。你比如说通过多喝水、多运动，有特殊疾病的，我们还是建议你，比如说有高胱氨酸症、黄嘌呤尿症的、肾小管酸性中毒的，或者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进行，明确诊断以后呢，进行相应的处理。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1: 名医大咖说健康，
3: 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最近网络平台的一条评论火了，30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3岁养成的习惯，很多成年人反反复复的困扰，明明吃的不多却瘦不下来，怎么睡都觉得累，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往往啊能在童年找到线索。有的女孩8岁前乳房开始发育，家人以为只是营养太好，有的小胖墩脖子后面黑黑的一圈洗不干净，没人想到和胰岛素相关。这些看似不要紧的小细节，其实是内分泌系统在发出信号。腕长和矮小如何来区分？判断孩子身高是否正常，除了看生长曲线，还要做哪些检查？接下来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红为我们来介绍。
1: 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是肥胖的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年轻化啊，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呢，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呢逐年攀升啊，将近会达到20%，甚至呢30%。那么肥胖已经成为的这个慢性病的主要原因，直接会危害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
2: 其实儿童的肥胖有的时候比成人的肥胖更凶险，是吗？
1: 是的，因为儿童期的肥胖，它带来后期的这个慢性病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啊，这会直接给我们的孩子家长不光是这个健康带来问题，后期的经济负担也是非常繁重的。
2: 我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都有哪些重点任务呢？作为儿童医院，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方式吗？
1: 这个呢，我们首先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立了专门的啊，以前是内分泌门诊，后来我们专门建立了肥胖的专病门诊，由我们这个主治医师以上的职称去这个出诊，专门专病专看啊，对我们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评估这个孩子是这个是超重还是肥胖，以及肥胖的程度，以及对于肥胖这个孩子是否伴有代谢综合征，已经或者对孩子造成有没有各器官造成影响，做一个这个判断。另外呢，我们也会联合多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的营养科啊，甚至呢我们的康复科也会借助到，那么前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啊，作为这个有时候会筛查出来啊，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会筛查出来这一部分孩子。另外呢，我们还想去做到更深远的啊一些基层，那么基层在于社区，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肥胖的孩子能够早期识别出来。另外呢，也要宣教跟得上，那么对于基层呢，我们也要做好一部分，比如通过义诊啊，或者是培训等等的呢，我们要抓好这个前端预防孩子的这个肥胖。另外呢，还要引导这个家庭和学校还有社区呢共同的管理我们这个肥胖。
2: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遗传免疫科会开展哪些专项活动或者健康促进的项目吗？
1: 我们经常在科室呢会开展一些这个宣教啊，对于这类肥胖的孩子可能定期做一个这个饮食的宣教，另外还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宣教，另外呢我们会对指导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还有呢要告诉孩子啊肥胖的这个危害，跟家长啊做好呢这个宣教工作啊，不是越胖越好，而是呢我们肥胖呢是这个慢性病的起点。
2: 近年来我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问题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1: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另外一个肥胖越来越多，而且伴有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就是肥胖伴发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种的，有的甚至有这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啊，也是非常就脂肪肝嘛，因为它后期可能会带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啊，在它 如果说这个肥胖不纠正，长达二三十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严重的并发症。
2: 这个应该算是肥胖带来的危害。
1: 对，还有一些这个肥胖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夜间睡眠呼吸暂停，
2: 嗯，
1: 啊，导致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孩子自卑行为的这个异常啊，也是容易发生的，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无论从门诊的量还是病房住院的有些病人呢，也是肥胖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年轻化啊，我们最小发现的孩子的肥胖呢有将近有一个一岁的啊，就是频繁的过度喂养导致这个最终啊确诊呢它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
2: 我们刚才谈到的说肥胖年轻化和肥胖率逐年上升这么一个趋势的原因，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1: 首先环境，那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如果家庭认为这个胖可以就是说非常可爱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这个孩子的他的行为比如说父母的给他不停的频繁喂养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早产的孩子或低出生体重孩子呢，我们国家也现在非常重视，对于这类孩子也是循序渐进的让他达到一个标准的身高，不是说频繁的过度的喂养以后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还有我们这个自身的饮食啊，那么喂养啊刚才说了，那么包括饮食的结构和饮食的行为还有比较少的这个身体的活动都会带来我们热量的不平衡，就是说他摄入太高消耗的太少，还有肥胖。那么肥胖呢也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参与到其中，有一些基因位点呢也是被识别。那么如果肥胖发生的这个年龄越小越严重，那么遗传因素的可能性就要大，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呢进行一个鉴别。另外还有我们内分泌的代谢疾病引起肥胖啊，比方说我们的甲减，还有这个库欣子综合症、生长激素缺乏症啊，这个都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代谢的疾病引起的肥胖。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的因素，比如说儿童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的因素导致这个孩子过度的进食。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药物啊，有些药物的不良使用会导致这个孩子肥胖，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啊都可以导致大概可能就这么多。
2: 在我们前期节目准备期间呢，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体重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食欲特别好的情况，那可能孩子一下体重就会上升几公斤，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心情不好了或者情绪郁滞了呀，他可能一下就又瘦回去了，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正常的吗？
1: 这种情况呢，因为青春期家长总认为孩子食量大，那么他伴随着青春期有一个身高的一个加速，可能抽抽条啊，家长认为抽条就可以。但是青春期这种呢，饮食如果说是过度的这种食用一些不健康的这些饮食呢，也会带来这个孩子可能造成这个肥胖。另外呢，他可能运动也一些跟不上了，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肥胖的发生。那么他摄入的过多还是能量失衡的啊，摄入过多消耗的过少，反而出现这种出现这个肥胖更容易在青春期出现。我们青春期发生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多一些。
2: 从内分泌和遗传免疫的角度来看，肥胖与哪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来说，它除了对外形来说可能有一些不美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有什么危害呢？
1: 肥胖可以造成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外形不美观以外，其实它还是个慢性病的一个起点。那么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血压血脂都会出现紊乱，成为我们代谢综合症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其实消化系统有影响。

0: 响，比如说我们肝脏会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那么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如果早期的发现，那么这孩子有一部分是可以逆转的。如果到了严重的阶段，可以出现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肝炎，最后呢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肝硬化，这种呢给孩子健康呢带来非常严重，这需要我们去对这方面呢要诊断要有意识意识到他我们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这个筛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睡眠呼吸睡眠暂停，有些非常胖的孩子呢。他可以出现夜间的呼吸睡眠暂停，甚至呢，可能出现这个我们也见过，甚至出现这个夜间，呼吸心跳骤停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这个对孩子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些女孩可能会到青春期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以及我们的孩子对心理。精神的健康呢也是非常，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自身觉得这个身体的形象不太好，自尊心受到影响，社会呢可能也会，关系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甚至呢会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的这些孩子，所以呢需要可能心理科的。我们同时在发现这些孩子肥胖的同时呢，其实对健康，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还要注重他心理健康。那么可能需要专科的心理医生呢去评估。
1: 在临床实践当中，您遇到过的最典型的儿童肥胖案例有什么？也来和我们做个分享。
0: 有孩子呢，我们遇到呢，这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在这个青春期。父母的可能也不在跟前儿啊，那么有许多呢，可能就放在爷爷奶奶那儿啊。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寒暑假，可能一些孩子呢，对，就觉得，这个寒暑假呢，在家里面不动啊，光吃，而甚至爷爷奶奶呢给拼命的补，这种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肥胖，突然的这个体重的增加非常明显，那么导致了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那么这种呢，我们。最严重的见到呢是有呼吸暂停的夜间呼吸暂停。那么虽然及时抢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皮肤反复的这个呼吸暂停，这个需要带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才能维持他这个通气通气和肺的换气，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体重管理的策略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差异？也请您为我们谈一谈具体该如何调整。
0: 那么对于小年龄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预防不要让他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不要过度的喂养，还有呢，这个一些零食的引入呢，也是适可而止还有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这个深加工饮食就不太适合孩子。那么这种深加工其实带来的我们营养素它是缺乏的，矿物质是缺乏的，但是热卡的量是非常高的。这种不太建议。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果蔬，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主食看到有原材料的优质蛋白的这些摄入呢，对这个孩子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社会，包括我们学校，还有这个社区。当然，政策我们现在国家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种政策。那么还有医院。等等呢，几方的协作呢，是要进行的。另外，我们公众场所呢，一些随手可触及的这个零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公众的火车站这个飞机场，现在呢可能售卖机。这孩子一看到呢，就去买
1: 很方便
0: 啊，很方便，随手可触及。包括我们家庭，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生活的氛围，在家庭中 能说茶几、餐桌，随处都可以放到这种零食，啊，那么导致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那么肥胖的发生率啊也会增加。
1: 有一些家长觉得呀，孩子小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稍微胖一点呢，是为了将来长个子做准备的。
0: 嗯，
1: 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
0: 嗯，
1: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待？
0: 其实肥胖呢，有个别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肥胖，又胖又高。
1: 嗯，
0: 但是就是体重在稍微可能增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长因子，这时候增加，但是达到肥胖这个标准，反而我们的生长因子呢水平是下降的。所以这个肥胖呢，还一个呢，带来我们营养的这个过剩以后啊，脂肪有雌激素样的效应，会导致我们的骨骺，就是骨龄呢，骨骺呢可能会骨龄会提前，最终的生长潜力会受影响啊，不一定说他一定胖了以后成年的这个身高就非常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肥胖还带来的这个性早熟的发生率啊，尤其是在女孩性早熟的发生率，都会提前啊，都会增性早熟发生率会增加，这种呢会导致我们最终的这个身高呢也会受到影响。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肥胖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长个子。
0: 是的。
1: 嗯，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孩子现在胖，等他再长几年，到了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了以后自然就瘦下来了，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肥胖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是一个连续啊，每一阶段呢我们都要注意他的这个肥胖的发生。当然我们也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啊，早期、学龄前期和青春期这三个时期呢是最容易这个发生肥胖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也贯穿了我们儿童青少年整个这个生长过程的这个时期。
1: 嗯，家长在孩子体重管理期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您在坐诊的时候遇到的呢？
0: 我觉得观念非常重要啊。有些可能觉得孩子体重其实升高对应这个体重其实是标准的，但是家长觉得胖一下可爱啊。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说家庭还有这个烹饪啊，烹饪的这个习惯，还有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运动啊等等的带来的这个各个方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管住嘴啊，迈开腿。
1: 嗯，像在咱们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包括您现在刚才提到的说饮食习惯，那对于儿童体重管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咱们会喜欢在夏天吃一些烧烤啦，在冬天会吃一些拌面啦、抓饭啦，这种能为我们快速提供热量的食物，而且我们的口味呢也是较其他地区相比是有一些重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种我们烹饪的时候的烹调油少放一些，烹调盐少放一些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口味的影响。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解决？
0: 我们其实还是主张低盐低脂的饮食啊，低盐，因为低盐以后带来，如果是你吃的这个盐分比较高，你喝入水也比较多，这时候体重可能短时间突然觉得啊，因为摄入的，因为盐具有保水作用，这种呢可能会带来体重的波动就比较大，
1: 长秤了。
0: 对。另外，长期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呢，重口味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后年啊造成这个血压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重口味呢，其实吃的开心，但是呢，这个也是带来的多油油炸呀，这种无形中摄入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建立一个饮食的习惯啊，让全社会认识到这种饮食的危害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全社会去接受它啊，去容纳它。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合理的一日三餐或者说比较理想化的 应该是怎样的？就拿您家的一日三餐给我们做个举例。
0: 我觉得这个饮食要多样化。
1: 嗯，
0: 比如说早餐要包含我们这个新鲜的水果呀、蔬菜，另外。

0: 还要有主食。
1: 嗯，
0: 那么主食不光是我们米饭，或者有些人馒头，
1: 嗯，
0: 还有我们新疆人吃的馕
1: 嗯，
0: 还有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和这个红薯
1: 嗯，嗯。
0: 这都可以作为主食。那么主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粮呢，它会带来里面的热量会减少热量会少，但是它体块比较大。另外呢，我们觉得，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要多元化啊，多样化，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个过于单一的饮食带来，虽然它是个肥胖，可能会引起营养的这个缺乏。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干饭吃面多加点醋，真的能帮助控制血糖。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随着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在中医传统理论当中，饮食调理一直被视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重要举措，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食材之一醋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功效。许多人可能会怀疑，干饭吃面加点醋真的能够帮助控制血糖吗？接下来，让我们来一探究竟。血糖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之一，但过高的血糖水平却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长期的高血糖状况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以及一系列的并发症，例如心血管类疾病、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等等。因此，控制血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医理论当中呢，醋被视为一种酸性食物，具有散寒、醒脾、开胃、活血化瘀的作用。醋当中富含有机酸，像是乙酸、柠檬酸，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提高消化能力，从而帮助消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在食用主食如粮食和面食时，适量的添加醋，能够降低后续血糖的升高速度，减缓血糖波动。这对于血糖控制异常的人群来说，具有一定的益处。根据中医的观点，醋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以苹果醋为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便等功效。在中医古籍当中，有许多关于醋的名方被广泛应用，例如精血瘀滞、胸闷、肋痛的患者经常用醋熏香点穴来缓解症状。又比如患有高血脂的人群，可以用醋拌蒜末或黄瓜丝来调理健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位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在此时此刻与 FM89.5 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欢迎您下载，欢迎您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和我们共同交流的话题了。如果说您家有什么特别好的农产品想推荐，也可以拍成视频私信给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来自于自治区气象台的消息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和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到26号的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哈密市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克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北部、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气象台6月20号14点11分升级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未来24小时，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也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次和您分享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6: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7: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金土地正在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那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钙含量比牛奶高的食材，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
1: 我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
0: 各位猜到了吗？这个食物就是枸杞芽。枸杞芽呢是有助于抗炎、保护心血管、清热明目、改善睡眠的。这个枸杞芽含钙量啊要比牛奶高，这是真的。每100克的枸杞芽含有146毫克的钙，比100克牛奶的钙含量还要高。枸杞芽作为蔬菜啊是平衡膳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果是在吃蔬菜的同时还能补钙，就可以让补钙途径实现多样化。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现代医药里研究就发现，枸杞芽当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特别是芦丁含量比较高，它对于抗炎、保护心血管、降血压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呢，枸杞芽还有助于清肝明目，缓解视力疲劳。所以哎，是不是第一次知道呢？那么这个枸杞芽到底该怎么做呢？夏天嘛比较热，给各位来先推荐一个饮品吧，枸杞芽双宁茶。这个茶的好处呢是可以抗炎、保护心血管、缓解视觉疲劳、清新除烦、改善睡眠，尤其适合夏季饮用。那各位可以在杯子里面放干枸杞芽，热水泡开之后加入适量的枸杞子，然后泡开备用。另外呢，杯中再放入黄瓜片、黄柠檬片以及对半切开的小青柠，倒入冲泡好的枸杞芽茶泡15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您觉得光喝还不太够的话，您还可以再来熬一个粥，哎，玉麦起芽粥。这个粥的好处可以滋阴润燥、生津止渴、养肝明目，补充膳食纤维及矿物质。各位可以把这个麦冬预煮洗净之后呢，用清水浸泡30分钟备用。锅中倒入浸泡的冬麦麦冬，还有预煮的水以及浸泡好的麦冬预煮，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煮30分钟，然后再放入洗干净的大米，小火煮15分钟，放入枸杞这个枸杞子，出锅之前呢再放入这个枸杞芽，再煮1分钟就可以吃了。枸杞芽双宁茶包括玉麦起芽粥，性味偏凉，孕妇以及脾胃虚寒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哦。

哎，各位还有没有一些好的食谱可以推荐？尤其是现在夏天越来越热了，如果说您有自己的独家小秘方，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来和我们做个分享，说不定在明天的这个金土地小厨房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您提供的哦。我们期待各位美食家把您的美食食谱来和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金土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仲夏来临，阿图什的牛羊开启了上山度假的模式，近期呢完成了夏牧场转场。在这个转场前啊，还有一个头等大事呢，就是关键防疫工作，牛羊也安排上了药浴 SPA。 最近呢，牲畜集中药浴已经全部完工，全市62万只牛羊完成了驱虫消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阿图什市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图尔红米吉提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转场的最新进展、药浴实操要点以及畜牧产业发展的变化。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赶紧请进图尔红主任。您好，图尔红主任。
1: 您好，主持人。
0: 那我们先跟大家来报个进度吧。现在阿图什市的这个羊群转场的整体收尾情况怎么样？
1: 大家好，目前全市牛羊夏季转场，药浴之前的药浴工作已基本上收尾。上学陆陆续续开始上线。
0: 那这一次计划是要给62万只牲畜药浴嘛？现在完全已经覆盖了吗？
1: 这个62万上学的，我们就现在的药浴工作就是整体平稳有序，本次62万只牛羊药浴驱虫工作以居户排查落实，实现全覆盖，无死角，无遗留，全面完成防疫任务。
0: 那为什么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为什么说在这个夏天上山之前必须集中安排一次这个药浴？
1: 因为夏季牧场就是比较潮湿闷热，寄生虫高发，牛羊上山防魔依然虫害，转场之前集中药浴可提前消灭体表寄生虫，从源头预防疫病，保障牲畜安全，安全度夏。
0: 夏牧场的气温高，湿气重，包括像有蜱虫啊、疥螨啊、虱子等等这些隐患，那

0: 如果说寄生虫缠上了羊之后，羊会出现哪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对于牧民来说会有哪些损失？
1: 染虫牛羊会瘙痒掉毛，皮肤溃烂，食欲减退，长势变慢，青色凋凋，皮毛品质下降，种子啊修发病害，有序损活率降低，甚至造成牲畜死亡，直接影响牧民收入。
0: 嗯，那这一次阿图什市的各村都设置了标准化的药浴场，对吧？像您之前应该是跟我们编辑有说到的，像马一丹村这类牧区点位，整套的这个是有一个标准的药浴流程的，是不是？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包括因为像你们设置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药浴池可能也会多一些嘛，那都是不同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怎么把控配药的浓度、浸泡的时长呢？
1: 哦，这个我们全市现有的78座就是标准化的药浴池，统一就是开展这些药浴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统一标准化作业，这是一个星期配方、分泌、成鱼、晾干、收喂，严格按生息提醒，精准配比药液，避免药效不足或上旬，统一晨跑30秒。确保全身渗透消杀彻底。
0: 嗯，那这次药浴工作咱们单位是专门分了多支技术小组下沉到村里，全程盯守现场来监督指导，是不是？那现场监督指导的时候咱们主要抓的是哪些细节呢？
1: 主要就是我们畜牧业发展中心派出7个技术组驻村，全程盯守，重点核查药液配比，把控晨跑时间，规范分批作业，观察牲畜应激状态，核对消杀态状，确保防疫标准落地，不漏一序。
0: 嗯，那以前老一辈的牧民养羊全靠土办法驱虫，对比一下现在咱们政府统一组织的免费集中药浴上门服务，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牧民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全动驱虫就是突发，就是驱虫不规范，效果差，风险高。如今政府上门标准化防疫，省心省力，安全高效，牧民认可度和满意度非常高。
0: 嗯，满意度非常高，毕竟咱们羊养的好了，咱们牧民的收入也就高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好像之前有了解到，咱们有个村民，也是给我们有提到说，现在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消杀、免费看病，手把手的教养殖技巧。那除了转场药浴，咱们畜牧部门还日常会给牧民朋友们配套哪些免费的技术帮扶呢？
1: 我们就是常态化提供向牧民免费消杀、畜禽诊疗。疫病监测、养殖培训、良种指导、饲草料配比教学、入户隐患排查等服务。
0: 嗯，这几年阿图什畜牧业肉眼可见的是大变样，从过去的粗放靠天放牧到现在的标准化防疫，两种改良，您觉得咱们本地养殖最大的发展变化体现在哪些地方？
1: 主要核心的变化是告别靠天粗放养殖，转向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养殖，全程防疫、良种改良、科学思维落地，大幅降低养殖风险，田野发展根稳根有。
0: 我们经常说到哈，这个养羊啊、养牛啊，这个疫病防治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其实现在这个防疫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我们知道咱们阿图什市主打的是科尔克孜羊两种培育，对不对？
1: 对对
0: 啊，还有像肉牛改良啊，还有饲草料基地的建设，这些产业举措是怎么和药浴防疫配套双向拉高牛羊出栏的品质呢？
1: 主要就是防疫保成活，兼损好， 两种体品质，有着基因、思维、思潮、属生长、等表情，三者配套联动，实现牛羊少生病，长势好，品质高，全面提升畜栏质量。
0: 嗯，那有了这套完整的现代畜牧保障体系的话，实打实的能给牧民带来多少增收？比如说一户一年能多赚多少钱？
1: 这个主要就是有效减少牲畜濒死损失，杜绝疗标减重，提升畜栏体重和肉批品质啊，销价更高，每户每年每只羊身上可以增收就是450块钱，和牛身上可以多增1500块钱。
0: 嗯，除了转场前夏季的这个药浴，一年里头你们还会安排几次集中的防疫呢？
1: 我们就要推行就是四季常态化防疫，夏季集中药浴，秋季统一驱虫，冬季防空跃动疫病，春季关乎有序，针对各季节牛羊高发病害，精准施肆，在长治免疫基础上，通过社会化服务做好常态化巡回常规免疫，形成全年不间断的牲畜防疫闭环。
0: 嗯，依托完善的防疫良种以及转场配套服务，接下来阿图什畜牧业还会有哪些提质增效的规划？怎么样去持续放大畜牧产业富民的作用呢？
1: 我们就要下一步，我们就将完善全域防疫体系，扩大良种改良规模，优化饲饲料基地，下沉技术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做强特色畜牧产业，稳固牧民增收渠道。
0: 嗯，哎，那您作为专家哈，能不能给我们的正在收听节目的牧民朋友们再分享一些日常放牧啊，还有居家养这个养牛羊的时候，哪些低成本好操作的防虫防病的小技巧，能不能分享一下？
1: 我也是算不了专家，但是我也可以分享，大家就是使用的小技巧嘛。一是避开就是超市多虫区域放牧，二是勤扫勤通风，保持圈舍干燥洁净，三是日常观察牛羊状态，异常及时报修，四是按时配合四季防疫药浴，做日常防疫防护，就能少生病多增寿。
0: 嗯，好，非常感谢图尔红主任的分享，时间关系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谢谢。

从62万牲畜集中养育护航转场到畜牧产业全方位升级，看得见政策红利落到草原，装进牧民的口袋。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进牧区养殖转场防疫相关的惠民资讯，助力大家养好牛羊，稳稳增收。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三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两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

0: 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动的都是床，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 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

0: 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2: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0: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1: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3: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0: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

0: 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金土地节目您送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

0: 各位听众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空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拟于明天上午12点正式开通，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共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志愿填报，进入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后，需输入身份证号码或报名序号或考生号及准考证号，登录密码及手机验证码进入志愿填报系统。如果忘记了登录密码，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方的忘记密码选项，重置密码后再登录，或者是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取得联系。考生登录之后查阅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江招生计划专业目录，根据教育部和自治区有关招生政策规定，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考生填报志愿时需充分考虑志愿风险，减少落选几率。考生因志愿填报不合理而落选，由考生本人承担责任。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7月1号上午12点，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7月3号上午12点。志愿填报期间每天凌晨2点至8点为系统运维时间，考生应合理安排填报志愿时间。录取期间，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时起，考生可以在征集志愿期间填报并修改后续批次志愿。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5: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的大力支持。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

0: 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高考结束已经两周了，那些在教室里熬过的夜，写满的草稿纸，课间十分钟的趴桌小睡，忽然间都成了过去式。在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的老师和四位同学来到直播间。那么他们刚刚翻过了高中这座大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让他们来聊一聊山那边究竟有些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五位嘉宾。首先呢，请出李红老师，欢迎您，李红老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认识五个孩子啊。首先呢，请黄青宇做个自我介绍好吗？你好，黄青宇。
2: 大家好，我是黄青宇。
0: 好漂亮的声音啊。好，你旁边的是石玉佳悦是吗？
2: 对。
0: 好，石玉佳悦你好。
3: 大家好，我是石玉佳悦。
0: 好，继续做自我介绍。接下来这位女生。
4: 大家好，我是习卓毅。
0: 你好，习卓毅。
5: 大家好，我是苏真成。
0: 好，欢迎苏真成。欢迎五位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节目开始前呢，给五位嘉宾布置了一个作业啊，这也是我们编辑之前呢就跟你们沟通和交流过的一个小作业。那每一个人呢要带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能够证明你的高中过往，可以不用是奖状，也不是成绩单，而是那种会让你自己很动容，但是也许外人也看不明白的一个小东西就可以了。李老师，要不你先来展示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带来的是这三本我们班的班级日志。
0: 那确实是这三年非常有代表的一个小物件，这里面都会记些什么呢？
1: 这里面会记录着我们班的日常，上课的纪律，课间的纪律，还有卫生，还有我们的大课间。
0: 您说三个本子，就是每一个本子代表高一、高二、高三是吗？
1: 对。
0: 全部记满了，还是哪一年的这个本子上的记录会稍微少一点，还是全都是满满当当的？会不会高三这一年比较多？
1: 高三这一年
0: 反而不多了，是吧？大家都在学。
1: 是因为高三高考的时间是6月7号嘛，然后
0: 对整个学期就短了一些，
1: 学期短了，所以他就稍微少了一点。
0: 而且要高考了，孩子们也乖了，是吧？
1: 是的，懂事了。
0: 就是反而是到高三这一年本子上记得少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同学们都带来了一些什么。黄青宇，
2: 我带的是一支笔，就是高中高三这一年一直陪伴我的一支笔。
0: 你还真能保存啊，是开了光吗？舍不得扔。
2: 没有，就这支笔就一直，比如说我考试的时候啊，都会一直带着它。然后
0: 因为它就可以让你考高分吗？
2: 对，就是因为高三第一次吧用它考了一个高分，之后就是只是在考试的时候大考小考中进行使用它，然后就只是替换它的笔芯，然后这个笔就一直在保存着。
0: 是你非常幸运的一支舍不得扔的笔啊。好，
2: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石玉佳悦带的是什么。
3: 我带的是一个笔袋
0: 啊，
3: 然后这个笔袋就是一直保留着它，是因为笔袋里面除了就正常的一些文具啊，我还加了一些小字条、小卡片。这个就是有好多朋友给我写的祝福呀、祝愿呀，这些字条我都会留在笔袋里面。然后就是高三嘛，有时候会特别的，有点坚持不下去，然后翻开看一下就觉得特别暖心。
0: 好，出门带个包好像是女生的必备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进入社会，但是呢这个小习惯已经学成了。它虽然是一个笔袋啊，但是给你带来了很多的鼓励和动容啊，陪伴了三年。也非常的感动。好，旁边的这位女生习卓毅，你带的什么？
4: 我带来的是一小瓶风油精。它应该算是很不起眼的东西，它已经不起眼到就是它瓶身的标签早就已经磨掉了。但是我觉得它是我高三很特别的一次青春回忆。
0: 它很耐用啊，你都用它磨哪儿？
4: 就是因为一直放在笔袋里，所以它可能不知道怎么磨的，这个标签就已经没有了。
0: 那你平时都怎么用它呀？
4: 就是在午后或者是在深夜在写作业刷题的时候会有时候会很困，在这种时候就闻一下这个清凉的味道会让我脑子非常的清醒。
0: 虽然不会头悬梁锥刺股啊，但是我会闻风油精。我以为你会往什么地方去抹一下，结果只是闻一闻啊，所以它被使用的这个频率很高，但是现在还是没用完。好，那现在终于可以不用闻这个了啊，祝贺你。好，我们来看一看苏真成，你带的什么？
5: 我带的是一盆花，这个是我的同桌送给我的。
0: 啊，他高级就给你送花了，而且他
5: 是
0: 男生还是女生？
5: 是男生。他在我高二的时候，
0: 男生给男生送花，这什么意思？
5: 就是高二有一次我考得比较差，然后他就把这盆花送给我，就是鼓励一下我嘛，希望我能心情好一点。
0: 你平时是成绩很好的学生是吗？
5: 平时成绩只能说一般吧，不能说很好，但是每次只要考的成绩有点不理想了，就是感觉自己没有什么进步，然后看一看这盆花心情就会好很多。
0: 他为什么会给你送一盆花呢？是什么花？
5: 这是一个多肉植物吧。他就因为他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植物，比较喜欢花花草草，
0: 投其所好是吗？
5: 对，所以他
0: 就
5: 送给我，
0: 就给你送了一个肉肉的多肉植物，很可爱。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物件儿给你带来了很多的鼓励，从高二一直陪到高三。你养活了吧？
5: 养活了。
0: 真的不容易啊。好，所有的东西都展示出来了，可以说呢，这些物件呢陪我们走过了高中。那每一个东西呢，可能在别人眼里都是不起眼的小物件，但是凑在一起呢，却是我们的青春回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来回忆一下我们高三经历过的那些岁月。在这些岁月当中，可能上课下课或者是晚自习的时候，我们会传些小纸条。那这些小纸条有的呢是解题用的，有的呢是交流一些这个同学之间的小问题的，那也有一些呢是用来出气的。这些纸条可能有些写的是什么了你也不记得了，有的写了就扔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呢会被珍藏下来。刚才呢有一个女生叫黄青雨是吗？是黄青雨，石玉佳月啊。石玉佳月就说，你会把这些小纸条放在你的笔袋当中，如果懈怠了会拿出来看一看，来鼓励一下自己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其实就特别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你们互相传过的这些纸条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无法无天的言辞在里面？当时是传给谁的？是在上什么课的时候传这些字条？有没有被老师发现？谁先来？
3: 那我先来说吧。
0: 好，
3: 就是有一天有一节生物课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的衣服上就是有一根头发，就刚好粘在上面了。然后可能有点强迫症属性吧，然后我就给我朋友传纸条，我说你敢不敢把老师衣服上那个头发取下来。然后我朋友就我朋友后面就怎么说，他撺掇我去取，然后我还就真去取了。
0: 老师生气了吗？
3: 当时我取的时候老师没发现，然后我就把它取下来给我朋友看，我朋友转手下课就给老师说，老师上课时间也把你头发。
0: 老师信了吗？
3: 然后老师就不信，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科的老师，然后这一科老师也比较喜欢我吧。然后他就说，那应该是掉的头发吧，应该也不会，要不然我有感觉的。
0: 后来这个事儿老师也没较真儿，这个小字条也没被老师发现是吗？
3: 对，就是比较娱乐的方式，就是
0: 挺好的，挺好玩的。还有其他同学吗？举手示意。好，请这位同学黄青雨啊。
2: 我应该就是我们每天下午都会有周考，然后周考完了就是晚饭时间，然后就是有一次周考，就是我给我后桌传纸条， 就是写一半突然写不下去了，就给他传了个纸条，上面写的好饿呀，晚上吃什么。
0: 被老师逮着了吗？
2: 没有，就是特别小一个动作，就是借着借橡皮的时候就传过去了。
0: 那他给你回了吗？
2: 他回了，然后他回就是食堂有啥今天吃啥。
0: 好没创意。那天真的是去吃食堂吗？还是点外卖了？
2: 那天是去吃食堂了，然后食堂的饭也还可以。
0: 学校让不让点外卖？
2: 不让。
0: 也不能就是说这餐我不想吃了，我到校外去吃，这个也不可以是吗？
2: 这个可以。
0: 这个可以是吗？啊、哦，或者是回家去吃，这个也可以。
2: 对。
0: 好吧。还有其他同学要分享吗？好，
4: 我记得当时是在哪节课我记不清楚了，就是有几个同学想给另一个同学过生日，然后他就想问那个同学几点放学，然后他就要问另一个，比如说 A 同学问 B 同学吧，然后就给他传说某某某同学几点放学这样的问题，然后他还没有传到那个男生手上就被老师截胡了，就
0: 后来发生了什么？
4: 后来就是也是被小小的骂了一顿吧，因为上课干了一些没有不该干的事情。
0: 那后来大家还敢传字条吗？还是传？
4: 不不不，在课上还是少传。
0: 还是少传是吗？但是平时的时候会，还是会
4: 偶尔
0: 会有传。好，那刚才为我们分享的呢是习卓毅同学啊，苏真成，你会不会干这种上课传字条的事儿？
5: 我有的时候会吧，就是有一个晚自习，因为是夏天嘛，比较热，大家都挺燥的，然后我就给我同桌传了一个字条，就是问他说你有没有冰块啥的，然后
0: 他怎么会有？
5: 然后他还跟我说实在不行你跟老师说一声去厕所洗个脸吧，然后呢最后我一看，哎，还有十几分钟晚自习就结束了，最后想想热一点就热一点吧。
0: 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会问他去要冰块呢？他会有带过吗？
5: 他有的时候中午会带回来一点雪糕啊、冰块啥的，我就想他还有没有可能会有。
0: 到了那个点儿，如果你都热成那样，早都化成水了，真的是热迷糊了。好，李红老师，您看当班主任这么多年啊，刚才也听了孩子们上课传的这些小字条啊。其实有一些也是无伤大雅的啊，比如说老师身上有根头发这样的事儿啊。您有没有收过他们的字条？
1: 哎，我收的太多了，可以用不计其数这个成语概括吗？
0: 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是管不了的，是吗？
1: 啊，是的，
0: 是，当然也会管。
1: 啊，是的，就只要抓到了，还是会严格管理的。
0: 那收到的这些字条，那有没有一些让你就是记得特别清楚的？
1: 当然有吧，我就说一条吧。就一天我在班级教育，我在评价某个同学的做法，然后我看到我们班一个男生，他不但在笑，他还在不停地点头，我心里面特别得意，我说他真的是认可我今天说的所有的话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中拿了一个纸条，我走到他跟前，然后把纸条收上来，他上面写的，和他的同桌传的，你们评价一下李老师今天这个发型，有没有点像魔鬼？
0: 那天你是烫头了吗？
1: 对，我那天是剪头发了，我一直以为他在微笑，是非常认可我今天的评价，结果他在这里在评价我的发型。
0: 完全没有走心是吧？
1: 是的，
0: 你说的很入戏，他们听得无所谓，反而拿你的发型在说事儿。
1: 是的，所以那天我真的是就是特别生气，把这两位同学给批评了。
0: 他们接受吗？
1: 他们接受，我就让他们到我办公室去，我进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个人站的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刻那么的直，然后特别谦卑的，李老师好，李老师你想说什么你们说吧，我知错了。
0: 其实也无伤大雅，仔细想想，但当时因为你在上这样的一个德育课啊，当然课堂上 孩子这样，那确实是不对的。但事后想想，你真生气吗？
1: 也不是真生气。其实当班主任其实很矛盾，
0: 嗯，
1: 因为你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还要处理给别的学生看，所以你可能没有那么的生气，但你也得，当然在这里说他们毕业了啊，我也得表演得很生气。
0: 就这个事儿，可能你说不定当时都很想笑，但是你肯定不能笑，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班还怎么管，
1: 是
0: 吗？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看到孩子们那些做法也是忍俊不禁的，但是我们是大人啊，我们可能在课后可以在办公室跟其他老师笑一笑，但是不能跟他们笑，
1: 是
0: 吗？
1: 是啊。
0: 我还想的是，孩子们可能写了一些特别真诚的，或者是特别幽默的，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语言啊，或者是什么一些事儿，让你记得特别记忆犹新。没想到是评价你的发型的，那之后你对那个发型改造了吗？
1: 前两天我还是保持的比较淡定，我依然坚持我这个发型，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心里乱了。然后两天以后我还是改造了一下。
0: 后来还有孩子敢评价吗？或者是跟你调侃这事儿吗？
1: 他们私下肯定有，但是当面还是没有这个胆量。
0: 当时你把那个字条有念出来吗？
1: 没有，我还是
0: 给保留了他们的自
1: 保留了、
0: 保留了他们的自尊心，是吗？好。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黄清宇同学的表达特别的好啊。我想和黄清宇同学交流一下。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啊，男生之间传纸条和女生之间传纸条，你觉得内容上会不会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你们给男生传纸条的时候，会不会就这个惜字如金，或者是写一两个字儿男生就懂，但是跟女生是要说得详细一点，或者说我们分的还是挺清的，男生跟男生传字条就不跟女生传字条，有这么吗？
2: 其实传字条来说就分情况来说吧。男生和男生之间基本上传的都是比如说讨论题啊，或者是吃不吃喝不喝玩不玩这种，或者就是下节课该体育课了，然后上节课写三个字走打球，四个字走打
0: 球
2: 去，
0: 就
2: 是这样子的。然后女生传纸条的话，可能更多就是，进行一些，比如说约着一起去上厕所呀，然后或者是，八卦一下呀这种东西。
0: 你说女生和女生之间，她们可能更多的是情绪的表达，或者是去课间休息的时候要约在一起有个伴儿。但男生就是具体要去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是其实男生的独立性还是较强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可能上厕所这种小事就不会再喊人陪自个儿去啊什么的啊，甚至是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就几个字儿就可以表达。
2: 对，就是男生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做什么两个字儿我就能懂你是要去做什么。
0: 那你们上课的时候有男生和女生传字条吗？还是基本上都是男生和男生传，女生和女生传？
2: 要是就是讨论题这样类似的话，
0: 会有男生，
2: 有会有男生和女生。
0: 但一般要是说什么事儿，还是大部分男生和男生传，女生和女生传，
2: 对
0: 是吗？
2: 对。
0: 如果不是讨论题，男生给女生传，也害怕这个事儿会有些敏感，是吧？特别是被老师逮住了，是吗？
2: 对。
0: 那看来其实学校对这个还是管得比较严的，是吗？李老师。
1: 是的。因为这个传多了，它会影响课堂纪律。
0: 对，其实看的是你们两个在传，但这个左了右了的是吧？
1: 这个就
0: 一群人的
1: 都在传，
0: 对
1: 这个
0: 注意力，
1: 对课堂纪律或者晚自习纪律就会受影响。
0: 好，那其实传字条的这个事儿啊，也可以反映出这个性别的这个差异啊。那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网上的一些热议的话题，或者是你们深夜聊的话题，会通过传纸条这个事儿？那进行聊一聊，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干过这个事儿？
2: 有，就是比如说，前一天晚上有什么娱乐新闻呀，或者是这种，会在第二天会聊一下。
0: 课间的时候没说够是吧？
2: 对，
0: 觉得不尽兴，然后还要再延续一下这样的话题。
2: 对，
0: 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两位女生交流一下啊，石玉佳月和习卓毅，你们传纸条就是咱们女生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默契，会不会 专门折成什么样的形状，或者说是随便揉一团就扔过去，还是有专门的纸用来写字条，还是随便的撕作业本或者是笔记本？好，两个女生还谦让上了，谁先来？
3: 就是我们的话，传字条一般来说就是很随意，随手扯张纸，就是不会专门去买本子。就是虽然比较随意吧，但是就是主要是字条里面的内容比较重要嘛，所以形式上也就不在乎了。
0: 其实不是说是为了给谁写一个字条做留念的，只是一时兴起想说这个事儿，是吗？
3: 对，想跟他说句话聊聊天什么的。
0: 会聊些什么？这三年
4: 各种琐碎的事情都会聊到吧，有时候讨论题，还有偶尔八卦一下，或者说
0: 八卦什么？八卦老师，还是八卦同学，还是八卦明星？
4: 可能有时候有明星或者是同学这样子。
0: 老师还不敢。
4: 老师不太敢啊。
0: 所以说上一次那个就直接说老师的这个发型的是两个男生是吗？
1: 对，我们班很调皮的两个男生。
0: 那只有这个男生可能胆子大一点，敢拿老师开涮啊，女生还是要乖一些，
1: 是
0: 吗？是
1: 的，是的。
0: 好。那么给你给自己写过纸条吗？比如说空白的时候，那写一句加油苏真成，或者是哎，我以后再别迟到了，有没有这样子就是当时鼓励自己的字条？
5: 有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的数学测题本里面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四个字，说不要放弃。因为
0: 是什么事儿让你触动了说不要放弃？
5: 就是因为有一段高三的复习阶段嘛，有一段时间数学成绩就一直咋努力都考不好，然后每天疯了一样的整理错题，然后呢写卷子，但是分数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也没有说考到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然后呢那天就特别崩溃，然后还哭了一会儿，然后最后清洗下来就在纸条上写的不要放弃。因为尽管路很难吧，但是还是得坚持。
0: 就是这个字条呢，看来有的时候不光是写给同学的，也有写给自己的。当这样的时候可能还是少，对吧？因为大多时候呢，咱们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后来这个数学成绩有提上来吗？
5: 后面确实提高了一点，我还是挺满意的。
0: 哎呀，人其实啊，就是金无足赤啊，人无完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他都是怎么说呢，都会有缺憾，所以呢大家要合作起来互相补，然后呢就可以把事儿办成。所以要是哪一科真的没学好，也没必要就是那么较真儿，是吧？因为您带过那么多孩子，李老师，您觉得这种全科都好的孩子是不是还是占少数？
1: 对对对，全科都好的，他这个精力他每一门都得顾上，确实是少数。
0: 其实就是每某一门啊，可能用了很大的劲儿，也不见什么起色，或者是只能考到一个差不多及格线的这个位置，都实属正常，对吧？
1: 是的，是的，尤其是高中，表现的可能会明显一点。
0: 对，因为
1: 天赋也很重要。
0: 对对对，因为一个是天赋，还有这个课业也真的很重，是吗？而且大家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各方面的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我觉得您带的这些孩子啊，其实都是蛮自律的一些孩子啊，对自己要求还是挺高的，特别是这个苏真成同学啊，就是他经常的烦恼是因为成绩不好。其实家长看到这样孩子应该很欣慰的，您说呢？
1: 是的，这四个孩子都是我们班比较自律的孩子，
0: 就是他会自己去反思自己的行为，自己给自己施加啊。
1: 是，
0: 就是到了高中阶段不用爸妈这样催促着，我觉得做他们的父母还是蛮幸福的。当然作为老师，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也很欣慰，是吗？
1: 是。
0: 李老师，那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学生上课传字条这个事儿，您觉得是应该被严格制止的一种违纪行为，还是 青春本来就该有的样子，就是他们的这个界限在哪儿，怎么拿捏？你也说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不想发这个火，但是介于这确实是违反课堂纪律，你必须得拿出这个架势来。
1: 首先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吧、
0: 嗯、
1: 我觉得他从情感上来说啊，就是他应该是青春本来该有的样子。
0: 嗯，
1: 那么但是要是从一个管理者，我们理性一点，他应该被制止、
0: 嗯、
1: 但是你想说怎么这么矛盾，所以我就想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界限在哪里啊、
0: 嗯、对，
1: 就是他们两个如果、啊、两到三个同学他们的传递纸条是有来有回，然后就没有往下结束了，没有往下再继续了，那我很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其实你也看到了、
1: 啊、
0: 但是你觉得其实这个影响的幅度没有影响到更多同学的注意力，对课堂的影响是轻微的。
1: 嗯，
0: 如果就是马上就大动干戈的话，其实反而让这个课堂的这个延续性受影响了、
1: 嗯、对，
0: 是吗？
1: 老师的这个情绪也会
0: 受影响、
1: 嗯嗯、但如果说他们是来来回回、
0: 啊、没完没了，
1: 然后
0: 明目张胆、
1: 然后还带上表情和动作，
0: 嗯，
1: 那我必须要制止，就该严肃处理就严肃。
0: 就这个事儿马上得防微杜渐，因为马上就要闹腾起来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其实所以做了这么多年班主任，嗯，对他们传字条的这个事儿并不是一点都不能包容，而是看这个看影响、
1: 嗯、对具体的情况然后具体去处理。
0: 嗯，所以这个孩子啊，你让他就是正儿八经的什么一动不动那个、
1: 嗯、
0: 真把孩子养成那样，我觉得家长和老师可能还担心呢，是吗？
1: 是啊，就是我们高三了课间都没有好，就是特别严格的去管理他们，还是把空间留给他们、
0: 嗯、对，我觉得那样孩子他有一定的这个自主性的话，其实对于他整个的状态，嗯，不管是他的这个情商啊还是智力的发挥，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吗？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你这个咱们毕竟不是部队的这种训练，是吧？
1: 嗯，
0: 孩子就是该有孩子的样子，
1: 对，他也需要有一定的
0: 释放
1: 价值。
0: 对对对对对、嗯、如果就是说你把这么多人放在这上课，把课堂弄得那么板正，可能也会很无趣，是吗？
1: 嗯，
0: 就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如果作为老师是不是也很矛盾，如果你把孩子管的就是一动不动，会不会也会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1: 嗯，当班主任这么多年，其实就害怕，
0: 嗯，
1: 不害怕调皮的学生，
0: 嗯，
1: 就害怕什么都不说上课。
0: 其实就是这个看着是、嗯、课堂纪律好了，但实际上甚至是一种对抗了。
1: 嗯，他们的、
0: 嗯、
1: 他没有跟上你课堂的思维。
0: 对，
1: 所以这是让我们最着急的地方。
0: 就是表面上是没问题，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配合和一个互动的一个该有的状态，反而成了一种、
1: 嗯，
0: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作为教学者可能还比较担心、
1: 嗯、
0: 所以就是很矛盾，是吗、嗯、
1: 真的很矛盾。
0: 那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课堂的时候孩子们真的特别乖，真没传字条？
1: 没有吧，因据我了解他们没有，
0: 没有哪堂课是消停的、
1: 是的，
0: 老师没发火，只是说这个事儿闹得不够大，
1: 不够大，然后回到办公室老师们会吐个槽说、哪个学生又和哪个学生传纸条，我今天又忍了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老师怎么怎么怎么，其实作为管理者其实忍的时候还是蛮多的，是吗？要比他们更有智慧一些。
1: 我们忍的比我们爆发要多得多。
0: 嗯，因为动不动就发火，这个也不太好，说实话。
1: 嗯，
0: 也从管理的角度，你也真不一定能把这些孩子管住了，
1: 是
0: 吗？
1: 尤其是大孩子了。
0: 所以当孩子被老师被家长管，好烦。但实际上，你说家长和老师管孩子烦不烦？说真心话，烦不烦这个倒不是大事儿，但实际上还是很操心的一件事儿，是吗？
1: 嗯，真的是
0: 斗智斗勇
1: 经历的。
0: 对，所以今天呢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孩子啊对这三年的这个时光那做一个告别的时候呢，对老师对家长能够多一份理解啊。那这个纸条是写的悄悄话，那写完了传过去了看完了，纸条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除了纸条， 那些年还有一些声音是没有办法写在纸上的。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十九中的一位老师和五位同学。如果呢让你们画一张校园的声音地图，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熄灯，这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你们会在这张地图上标出哪些声音？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画这张地图，是用耳朵来画。那照片呢是给眼睛看的，但是高中三年哪些声音的画面让我们非常难忘？比如说上课的铃声，或者是熄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打铃啊。那会不会像照片一样翻出来反复看？但是这个声音只属于那一刻，过了就过了。你虽然不会再听到，但是那个声音可能在你心里却很熟悉。你正在干什么？当时身边坐着谁？心里又在想什么？给大家这么多的思考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和几位同学来交流一下。那首先呢，还是请出我们最靓丽、声音也最好听的黄青宇同学。
2: 其实我每天从早上一睁眼，就是最先听到的是我爸爸的声音，就是他叫我起床的声音。
0: 他会怎么喊？他喊你的名字还是喊你的小名？
2: 他就是在他的厨房做着饭，然后
0: 大喊吗？
2: 大喊一声：“黄青宇，起床！”
0: 真的吗？
2: 对，
0: 直呼其名是吗？
2: 对，
0: 生怕你听不着的那个样子。
2: 对，然后就是我就从睡梦之中一下子惊醒。
0: 那你听完之后啥感觉？
2: 就是刚开始听的时候就是被吓一下，
0: 嗯，
2: 就是因为刚开始他突然这样一下我还不是特别适应，
0: 嗯，
2: 然后等到后面也就
0: 甚至都叫不醒是吧？
2: 对，就是他叫醒之后我醒来之后再睡上几分钟，然后再爬起来这样。
0: 从高几的时候开始这样喊？就高三开始还是高一就开始了？
2: 他是从高一就开始了，
0: 就开始这样了。
2: 对，
0: 就你是上了高中之后才被爸爸这样直呼其名的，还是早就开始了？
2: 上初中的时候就因为有一个闹铃儿，就
0: 不用爸爸喊
2: 叫，
0: 嗯，
2: 然后高中到下半学期的时候，那个闹铃坏掉了，然后
0: 启动了人工闹铃，
2: 对，也没再买新的了，就人工闹铃了。
0: 嗯，好，那这三年将近三年的时间都是爸爸的闹钟把你喊起床是吗？
2: 对对对。
0: 好，那其他的同学呢？石玉、佳悦。
3: 我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声音，就是我们每天中午有午睡环节，就是25分钟、半个小时之类的。然后学校广播站的同学就会在，上课前5分钟播放大概1分钟左右的歌的片段嘛。当时就是因为当时非常困，也非常疲惫，然后每次听那个铃声，其实挺烦躁的，就是咋还没睡呢，咋就又要起了，我还没睡好呢。但是现在想想那个歌，就是
0: 那个歌实际挺好听的是吗？
3: 对，也就是大家选的都挺好听的。
0: 其实并不是那个歌不好听，而是真的太累了，是吧？
3: 对，但是因为那个歌很好听，现在回想过去感觉
0: 还是很甜，
3: 挺美好的。
0: 对，就是当时真的很累，但是想一想那些岁月很甜，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再请席卓毅同学。
4: 我记得的就是当时很闲吵的，就是粉笔摩擦黑板偶尔扯出来的那个尖锐的声音，
0: 有点在心里感觉听了很刺耳的那种。
4: 对，偶尔有时候粉笔打滑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整个贯穿教室，然后很多同学就会一下子皱起眉头，就真的很讨厌这个声音，太尖了这个声音。然后但是等到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了。
0: 还想念吗？
4: 偶尔会想念嘛，就是想起自己当时疯狂的赶进度然后记笔记的时候，有一点点怀念的。其实
0: 其实就是从一个高速列车上啊，我们在备考备考备考，然后现在一下歇下来了，但是那个刹车还没有刹住。
4: 是的，是的。
0: 所以还会觉得哎，是不是还想再刷刷题那种感觉，虽然可能不会去刷题了，但是再想想那个粉笔摩擦黑板的那个声音啊，让自己觉得还是挺难忘的。毕竟这三年我们为之奋斗的这个事儿终于是告一段落了。好，接下来请苏真成分享一下。
5: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每天跑操和做操的时候放的那个音乐，就是大家都上完一上午课了嘛，都很累的，一听到那个音乐感觉就像催命符一样，因为又要下去开始跑步了。
0: 看来你非常不喜欢体育课是吗？
5: 还行吧，
0: 还行。
5: 然后但是后面听就感觉其实也就那样，都习惯了。
0: 嗯，
5: 然后后来路过，就是已经毕业了，再路过十九中门口，又听到那个声音，就感觉还是很怀念的。
0: 再也不用跑了，但是想一想，就是自己曾经的那个岁月，当时可能跑的时候是龇牙咧嘴的，是吗？
5: 嗯，当时特别痛苦，但是现在过去了，也就还好吧。
0: 嗯，就是看着其他同学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蛮美好的一件事儿啊。
5: 嗯，
0: 只不过是当时的那种状态，真的是高三太累了啊。

0: 好，那李老师，孩子们分享了他们的高中三年记忆犹新的一些声音啊，这些声音啊，其实呢，记录着他们这三年备考的日日月月。那么，您作为他们的这个代班主任，那是不是每天呢，要比学生到的还要早一些？您进校门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什么？
1: 高一高二习惯养成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每天要比他们到的早一点。
0: 嗯，
1: 到了高三，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0: 比不过他们了，是吧？
1: 比不过他们了。他们八点呀，有的8点钟就已经到学校了。
0: 嗯，就是孩子们这时候自己也大一些了嘛，是吧？
1: 嗯，
0: 另外也确实是高三了，那这时候可能就像。拧好了这个发条，他们自己就开始自己转了，是吗？
1: 嗯，是。进校门啊，我听到第一个声音就是那个咱们19中放的8点半之前放的那个校歌，有的时候是王菲的《如愿》，每天就踏着这个声音走进校门。
0: 其实一直学校也都是用这些声音来祝福孩子们，为孩子们鼓劲儿，是吗？
1: 是是。
0: 嗯，那这个《如愿》，你是？比如说他是每一年都放这个歌，还是他也会换？
1: 他也会换，
0: 也会换啊。
1: 嗯，
0: 反正都是一些流行歌曲
1: 啊，
0: 励志的一些祝福的歌曲啊。
1: 嗯，
0: 好。那同学们有没有一种声音，当时呢你们每天听其实挺烦的，但是现在高考结束了，离开了校园，忽然会觉得有一些想念这个声音。好，我又看到我们的白马王子黄青宇准备好了。
2: 会有，就是基本上我最怀念就是每天早上一早的语文早读，就大家在那儿
0: 读古文吗？
2: 背各种各样的古诗和文言文，就是因为自习早读结束之后，李老师要进行抽背，然后大家就要在那拼命的在那背语文，就是这个背这个，那个背那个，把自己不熟的要背
0: 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什么这些，是吗？
2: 对对。
0: 其实古文是很美的，是吗？
2: 对。
0: 你觉得当时这个声音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
2: 嗯，当时感觉就是大家都背那么快，我好紧张呀，我还没背会怎么办？
0: 听着别人的这个声音，觉得一下自行惭愧起来了，是吗？
2: 对对对，但现在来想的话，就是还想再去上一节早读来进行背一下这些文言文。
0: 其实还挺美的，是吗？
2: 对，
0: 那时候因为现在的心态不一样了呀，现在就可以真的去品读美文，当时是要快快地把这些记到脑子里，而且有这种竞争压力，是吗？
2: 对对。
0: 但实际上这些诗词真的很美。嗯，好。你旁边的这位石玉佳悦。
3: 我是觉得就是课间的那个嘈杂声会让我有一点怀念。
0: 终于下课了，
3: 就是，对，
0: 又可以八卦一会儿了。
3: 分两种状态吧，一种是我精神比较饱满的时候，就是不太疲惫的时候。
0: 你会干嘛？
3: 我会参与进去，成为这个嘈杂声音的制造者。就是跟同学一块聊天，
0: 把这个气氛调起来，是吗？
3: 嗯，然后但是就是有时候也会，比如说前一天睡晚了，或者是这段时间很累，然后
0: 比较萎靡的时候，你会干嘛？
3: 我就觉得这个好烦啊。
0: 你想睡一会儿，是吗？
3: 我想趴一会儿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烦。
0: 对，
3: 但是现在再回想起来，其实回想到的更多的场景是大家一块聊天的那个热闹的，
0: 就是那个叽叽喳喳的那个氛围。因为现在放假了，就很难再会去重温一下了。而且现在再看那个放松，就真放松，因为那时候多少还有高考这个事儿，现在没高考这个事儿了，是吗？
3: 嗯，是这样。
0: 如果能再畅聊一次，再回校园畅聊一次，可能你一定要站起来，把这个气氛弄到最嗨，是吗？好，那我们来听一下习卓毅。
4: 现在让我比较怀念，可能就是在每节英语课，几乎是每节英语课前，老师都要听写。
0: 嗯，
4: 然后我每次就觉得，我们英语老师在听写的时候，他会念得比较快，然后我就会很紧张，然后每次写的时候感觉自己手都在抖，当时就觉得英语听写还挺烦的，因为每天要背。现在的话想想，觉得发现以后还是要背英语，根本就离不开英语，然后没有人督促的时候，

0: 其实还是有点怀念这个声音的、
1: 虽然当时觉得有个鞭子在抽，但实际上没有那些鞭子你怎么能够想养成那么
0: 好的习惯、
1: 好的习惯的。因为这个单词儿，你以为你记住了，实际上你错一个字母它就是错的，是吗？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种紧张和烦反而是他的这种就是不能写错的这种严苛给你带来的这种负面压力。这不认真不行呀，就是其实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觉得你已经背会了，但实际上听写完还是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错误和失误。
0: 是的是的，会有。
1: 但是呢，如果你真正就是知道了英语它就得这么严苛的去学才能真正的准确的话，现在你能怀念这个声音啊，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科目学好了
0: 还可以。
1: 那听到孩子们在怀念自己的这个语文课，就是早读还有这个英语课的听写，李老师什么感受？我觉得你的孩子就是是学霸的好像也很多，就很爱学习，同时呢性格也很好，就像刚才这个石玉佳悦，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学校就是能够团结更多的同学
2: 啊，
1: 比较擅长社交和这个社团组织。
2: 他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然后也是年级的各种大型活动的主持人。
1: 哦，难怪。
2: 然后那个习卓艺是我们班的，就是旁边那个女孩、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学霸。
1: 对对对，我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三个孩子他们的烦恼大多都是来自于学习，就是或者他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因为学习这个事儿啊，就是去怀念这个课堂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挺让人觉得这个孩子他是真的是爱学习。那对这些孩子他们走出了校园还依然怀念校园的这些声音，作为老师您欣慰吗？
2: 我听他们讲，我的感受就是历历在目。然后我也觉得，
1: 您是教什么的？
2: 我是教语文的。
1: 那您教的真的很好，你看孩子他都愿意去背古文，而且呢他就等于说现在是高中毕业了，他现在怀念的呢是这个古文的美，我觉得您一定是把这些美传递给了孩子们。
2: 当然他们的感受能力也是很强的。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下苏真成。苏真成，最难忘的声音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大家翻卷子的声音吧。这个就是挺慌张的，尤其是写理综卷子的时候，我还在写第一面，怎么旁边的人都开始翻卷子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紧张，感觉自己所有人都考得
1: 又着急又不敢着急，是吧？
3: 对啊，就是生怕自己跟要是学他一样写那么快会不会出什么错，就特别的纠结。
1: 所以这个

0: 奋斗过了啊，我觉得都是有所获的。那现在站在局外看这些事儿的时候，但现在呢，都感觉这个事儿过去了。那我们现在在怀念这些事儿，还是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奋斗这个事儿啊，在过程当中是很辛苦，但其实走过之后是一种释然和轻松。李老师，您怎么看？
1: 是的，在那过程当中，当然日复一日的在这坚持，每天十节课，两个半个小时的晚自习，的确很辛苦。嗯，当然了，到了后期模考了，最后的今天高考成绩出来，他们也考得非常好，我觉得也感觉到他们自己也有成就感，我也挺为他们感到骄傲的。那曾经所有的奋斗和拼搏吧，我觉得在这一刻，我觉得我们都放下了，也都释然了。
0: 就像人他去跑步去锻炼，或者是经历一些考试，经历一些这个测试，当时是承受了压力，但是承受完压力之后，那种收获的轻松和喜悦，那真的也是让人觉得很怀念。就比如说孩子现在说难忘的考试的时候翻卷子的声音，还有呢这个老师听写的声音，还有早读的这个声音，当然也有就是心里想的这个校园的这种大家课间休息的时候叽叽喳喳的这些声音啊。总之我觉得孩子们在这三年他都收获了，所以呢他依然在怀念校园的这些声音，说明这三年他们对自己度过的这些时光是满意的。
1: 对，是认可的。
0: 是认可的。
1: 嗯，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叫无法无天的一个时刻啊，就是高中三年过去了，我们的节目呢也马上进入尾声了。我想请四位同学来现场模仿一下老师上课时最爱说的口头禅，或者一些标志性的这个语气词。咱们来模仿一下，也是一个就像无法无天的一个字条，比如说评价老师的这个发型的。哪位同学先来举手示意，好吗？好，我们先请，这个小学霸苏真成。有请。
2: 我模仿一句吧。
0: 嗯，
2: 来来来，所有人把纸拿出来，练到小题。
0: 这是什么老师？
2: 这是数学老师。
0: 看来这个数学给你留下的痛。好，
2: 就是数学老师，因为他喜欢在课前让我们一块写一些题嘛，
0: 写完之后再讲是吗？
2: 对。
0: 嗯，
2: 所以就还是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0: 数学是不是你所有单科成绩里面你最头疼的一科？
2: 确实，我数学，从初
0: 年年补。
2: 我从初一开始就一直不好，
0: 就一直都没有就是补起来，是吗？
2: 嗯，对。
0: 就补到最后，其实也是一个到了及格线，但是比起其他的科目
2: 还是弱一点，
0: 还是弱一点。没关系，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你已经很优秀了啊。让这个更多学的数学好的人给你做搭配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位同学谁先来。好，那接下来有请时玉佳悦。
3: 我今天说了，就是你看看你写的一坨字。
0: 语文老师吗？
3: 不是。
0: 英语老师吗？
3: 不是。
0: 政治？你们不叫政治。
3: 我是理科班。
0: 你是理科班。
3: 其实是生物老师。
0: 生物老师为什么要这样？你的字儿写的，
3: 不是说我，就是
0: 但是说所有的，
3: 他是说其他同学，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玩，而且他
0: 这是他的一个口头禅是吗？
3: 他经常在班里说，然后拿着作业就点评，然后说谁谁谁字又不好看什么的，到时候高考吃亏，他就会抓这一块。
0: 其实他是生物老师，但是操着班主任的心是吗？好，其实他的字儿写得好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老师写的字儿？
3: 我觉得挺好的。
0: 所以老师对这个事儿有点敏感啊。挺好的。还有其他两位同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第三位同学习卓毅。
4: 我直接来学，我给你两掌。
0: 这是什么体育老师吗？
4: 这是我们班主任李老师。
0: 真的看不出来，这么清秀的李老师。
4: 其实是就是比如说我有一次被说到这句话，是因为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回答的有点奇怪，回答错了，然后老师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种心情
0: 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有老

0: 是这样，就是其实老师和同学的这个关系越好，越会这么说话，是吧？
1: 很亲切感觉。
0: 是，其实爸妈要是看你把简单的事情弄错了，也会这种恨铁不成钢
1: 的
0: 样子。
1: 是的，
0: 好，在这里当着李老师的面赶接短的女生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黄清宇来给我们结个尾。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化学老师经常在上课的时候会说，你个坏孩子就在这欺负我们老太太。
0: 这个好经典。那同学们是做什么了？
2: 就是上课没有认真听呀，或者是在传纸条啊，或者后面然后问题没回答上来之后被我们化学老师看到了。
0: 那老师这么幽默完之后你们会哄堂大笑吗？
2: 我们会
0: 收敛一点，
2: 收敛一点。
0: 就是这种温柔的责骂可能比发脾气更有效，是吗？
2: 对对。
0: 哎呀，这个高中的这三年啊，听孩子们这样一说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三年。李老师您给大家结个尾好吗？四个孩子考得都不错，对他们有什么祝福？
3: 我就希望呀他们能够一直优秀下去，然后前程似锦。
0: 也祝福四位孩子，祝你们前程似锦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的李红老师、黄清宇、石于佳悦、习卓毅和苏真成，分享已经过去的高中这三年，祝福所有的孩子们，也祝福老师。谢谢各位，再会。
4: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5: 5 4 3 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

0: 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

0: 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和律师进行沟通了。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私信当中把您的问题编辑。

0: 审下来，判决生效是在你拿到判决之后，对吧？15天之内，如果双方没有上诉，这个判决才生效，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离婚，对吧？结果呢，这个女孩刚拿到判决，她就跟另外一个人领证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判决拿到手到双方未上诉的这15天期间内，她属于一个重婚。所以大家以后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着急啊，等这个判决真正生效的时候，咱们再去领证也不晚。
1: 尽量还是不要有这种事儿发生哦。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有个乌鲁木齐这边呢，我不说哪个地方吧，大概天山区那一块有个，有个说是有个小区要，大概200套到300套的房子要进行装修，然后做成民宿。中间呢有个老板找了大概十几个包工头，给每个包工头都说呢，我这个小区里面有200-300套房子要给你做，然后呢每套房子收了500到1000的保证金，也就是说每个人大概收了10万左右的钱。结果呢，这些包工头过去，给这个老板提供的这个老板呢也特别聪明，他在那个小区里面实际上没有这个工程，他租了十几个这个房子之后，把它当做样板间，分别包给这些包工头去干。结果这个包工头把材料也买好了，把人也雇好了，把样板间装完，结果老板不见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挺坏的，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他一下就圈了100多万。啊，他实际上呢，他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这个刑法中的，这个非吸，这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这么一个罪名，他是很严重的。然后呢，这些包工头其实实际上呢，也挺可怜的，他们再去，后面不管是通过刑事上的，刑富民的这种方式，还是民事上去要这个钱。官司上可能判决上可能是可以赢的，但执行阶段的话，可能还是要不回来这个钱，啊，所以我也如果听众朋友中呢有这个做这种工程方面的，现在尤其是这2年，像这种先交保证金再施工的，这种情况是挺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交保证金之前一定要核实这个工程的真实性，以及这个甲方的这个信用问题，然后再去接这个工程。
1: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此刻呢，有一位狄女士正在线上，来听听她有什么问题。你好，狄女士。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就是你们是哪里的？
1: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你有什么法律问题想咨询？
2: 就是我在歇业了嘛，我在医院上班，就是6年多，然后他们把我合同到期这个理由辞退了，然后后面就是那个疫情的差了一笔钱，然后他医院给我们的名字就是没报，然后其他人都拿了1万多，然后没给我们发。
1: 就是，是工资没有发，还是其他的，比如奖金、补贴没有发？
2: 补贴没发，补
1: 补
2: 贴还
1: 贴。
2: 是其他人发了，但是就是一起算，跟我们一起做核酸的其他人都发了，但是没发我们。
1: 其实是，这个应该算是额外的，这个不在合同当中约定的，对吧？努尔扎提律师，这种情形算什么呢？
0: 这个还是看情况。我认为这也是属于这个工酬的一种，就是他当时给别人做核酸，对吧？这他跟其他没有去做这个工作的人相比，他付出了更多的劳动。这我认为这是一种劳动报酬。
1: 所以说现在您的诉求就是说想把这个补贴要回来，对吗？
2: 就是。
1: 您是合约到期是22年。现在是26年了，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呀？诺尔扎提律师。
0: 这个时效的问
2: 没
0: 题，
2: 有，因为是这个我们做核酸的时候我也在那呀。这个时候就是这次下了哪个钱，就是那个疫情的钱。
0: 是这样子的，您现在在哪上班呢？

0: 说，我现在中研拜奥克苏拜奖先中医
1: 现
0: 院，
1: 在不在医院了，对吧？
0: 就是，
1: 什么时候离职的？
0: 25年开始，
1: 25年开始不干了，对吧？
0: 对，
1: 满一年了吗？超过一年了没有？25年几月份停的？
0: 25年1月份。
1: 1月份啊，那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这个我们作为劳动者呢，需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离职超过一年，咱们是否可以继续维权？结合你的案情呢，你其实也并没有完全丧失维权的权利。法律上规定，劳动仲裁有一年的时效，自你知道权利被侵害，劳动关系终止的这个25年1月份开始起算。但你在你这个离职之后呢，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年。如果在这个一年的期间内，你没有向这个医院持续的去主张你的权利，也就是说你通过书面的方式，或者这种口头的方式，去跟他，主张你的劳动报酬，或者你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等等，通过这种行政手段，去维权。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一年期间内没有做这些事儿，那你现在已经无法到这个劳动仲裁委去申请劳动仲裁了，你可以直接到这个拜城县的人民法院去诉讼。
0: 好的，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疫情补贴下来了，但是没给我发。但是疫情的时候，我也辛辛苦苦的上班，
1: 这个，
0: 跟我一起进实验室的其他人都拿了，为啥没我的没有？因为是当时我也在核酸实验室呀，我还没离职的时候，我在核酸实验室呀。
1: 这个就是你跟这个你的这个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纠纷了啊，存在纠纷我们怎么办呢？劳动纠纷我们就要到劳动仲裁委去申请劳动仲裁，但是你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你现在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你的用工单位，你的用工单位就是这个中医院，对吧？所以呢，你作为原告，这个医院作为被告，首先他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后，他单方面停止把你开除啦，还是你自己主动签了什么东西，什么离职信这种东西签了没？他自
0: 他
1: 己
0: 没
1: 把
0: 有
1: 你
0: 离职，
1: 开除了，对吧？相当于就是劳动
0: 他
1: 合同
0: 开
1: 到
0: 除
1: 期
0: 了，
1: 了啊，劳动合同
0: 对，
1: 到
0: 他
1: 期
0: 们，
1: 了，他说你别干了，对吧？
0: 对。
1: 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按照劳动法，单位是要继续跟你续签的，但是他如果没有继续续签，那就应该足额发放你的各种补贴，包括你前面说的做核酸那些补贴，他当然是要给你发的。然后如果还有拖欠的其他工资，你也可以一并的去要啊。第一个，你要现在要怎么办？你要收集固定证据啊。重点是什么？第一个，你当时跟他签的劳动合同，你当时上班的在岗的证明，疫情的时候你给别人做核酸的这个记录，对吧？然后工资给你发放的记录，补贴发到别人那儿的相关的文件啊，然后这个转账记录这些，然后呢，你和医院的领导呀，你的管你的人呀，进行这个沟通的记录啊，通过这么多的证据呢，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你跟医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啊，劳动关系是你主张用人单位给你钱的这个前提啊，你要确定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去主张这个东西。第二呢，你也可以向这个拜城县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呢提交书面的投诉材料啊，他行政部门这个劳动监察大队也可以介入这个事儿，去督促这个医院给你足额补发这个给你拖欠的补贴啊。如果监察大队也没法解决这个争议的话呢，就像我前面说的，到拜城县人民法院去起诉这个中医院啊，这都是可以的，而且中间时间也不会太长。
2: 好，那丁女士，我们就先到这儿。
0: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和各位朋友们共同来分析法律相关的问题。您要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您就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两部热线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直接和努尔扎提律师进行对话了。现在有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倪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是这样的，我去年在拜城县买过一套房子，然后当时我们卖房的时候，就那个房顶就上面有个露顶嘛。
2: 嗯。
3: 他们说的是可以续用的，给我们送的，但是现在不让续用，直接错掉了。
1: 嗯，
3: 所以我上次反映了这个问题，
2: 就买的时候开发商告诉您这个东西是送给您的楼顶，您可以使用，但是现在使用不了，是吧？
3: 对对对，也错掉了。
2: 所以您的诉求是
3: 就能不能把那个楼顶给我们打开。
1: 嗯，
2: 诺尔扎提律师，
3: 那个
2: 嗯，
3: 老嘛，这不能缩呀，按道理说不能缩呀，那个
1: 嗯，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楼顶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首先呢，开发商他没有权利承诺专属说把这个楼顶给你使用，这里首先要分两点说明。第一，楼顶本身呢它是属于楼栋的全体业主共有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栋楼里面住的人全体共有，正常情况下呢归你们这栋楼全体的人共同使用。第二呢，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说楼顶是专属的，这个专属给你使用，所以你买的价格肯定要比别人高，对吧？所以所以作为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宣传的一个卖点啊，让你付出了更多的买房的这个钱，他当然是在这个当然是属于一种合同纠纷，你懂我意思吧？他首先你跟开发商之间的这个合同，也就是说他把楼顶给你使用，这是你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个合同啊。业主你作为业主花钱花额外的钱购买了这个顶楼的专属使用权，这套房屋的售价本身就包含了楼顶使用的附加价值。但是呢现在他锁着不给你用，那当然是他属于一个违约，合同违约。所以合同违约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向法院去起诉，咱们没办法说强制的让他把那个打开，对吧？我们的合法的手段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作为原告，开发商作为被告，你把这个开发商诉了啊。就咱们的诉求呢主要有几点。第一个，他违约了，让他承担违约责任。什么违约责任？就是你假如说你是顶楼的，你下面那层他买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你买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你就把这个多的部分去跟他要回来，是不是？你可以这样子。第三个，你也可以主张他们把这个锁打开，因为你跟他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明确跟你说了你对这个楼顶有这个专属的使用权，对吧？如果到时候判决下来说让开发商把这个楼顶打开啊，咱们再去找执行局的相关人员去进行一个强制执行啊。但是如果你自己过去，或者你找几个朋友过去把那个东西打开，你反而可能会侵犯别人一些权利，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你当时买房的时候售楼的人口头给你承诺这个东西对开发商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啊，这个当然是有的。很多开发商售楼部啊，我们到那个卖房地方，那些销售的人就满口大话，对吧？但是我们经常买完房子我们再去维权的时候，开发商就说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他说的话不代表我们公司，对吧？公司我们公司没承诺过，那是他给你承诺的。这样的话有没有这个话有没
3: 有
1: 道理？当然没道理，对吧？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不被认可的。在售房过程中售楼人员是开发

0: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告这个开发商。如果是真的这个销售人员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开发商跟这个销售人员的事儿啊，跟咱们业主没关系，是不是？咱们
1: 对对。
0: 主张我们的权利跟这个跟他说的是没关系的啊。然后你现在该怎么办？第一个，你要固定全套的证据啊，不要光停留在这个口头的这些沟通上。主要是，哪几类证据呢？第一个，你房子的价格的证据，你当时购房的合同啊，买房的这个花钱的时候，钱花去的时候的这个流水啊，然后你的这一层的每平米的价格跟别人的每平米的价格的对比，对吧？别人的合同你也复制上一份儿啊，然后证明你买的价格比别人高啊，然后呢，高出来的部分就是你对楼顶你有使用权的这个基础，是不是？第二个呢，沟通证据，你当时跟这个售楼人员，的沟通记录是不是？当时他跟你说这个楼顶就给你用啊，这是谁说的
1: 对，
0: 啊？有没有证据？这个我们在法庭上必须得，这是我们的这个举证的责任，这个证据必须得我们拿出来，如果拿不出来，就可能要败诉呢，啊，包括这种证据，包括你微信上的聊天记录、短信，然后你跟他通话的录音、录像啊，然后你当时去看那个沙盘那些时候的录像，假如你当时拍了也都可以用啊。然后第三个呢，你要把现场把它固定一下，把上去门怎么被锁的啊，怎么让导致你无法使用的啊，这种的情况你要证明的，通过照片、视频。然后呢，你中间向开发商，除了开发商，还有向物业，你肯定也反馈过，对吧？啊，这种证据也
1: 对
0: 可以
1: 对。
0: 拿出来啊。第二步呢，你要正式的向这个开发商去催告他。去履行他当时的约定啊，最好是通过书面的方式催告。你可以给他邮寄个信过去啊，你也可以。当然，他肯定不止锁了你的顶楼，对吧？你们小区肯定好几栋，他是不是都锁掉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啊？
1: 对。
0: 你也可以，假如有跟你一样的这个权益受损的住户呢，你们也可以一块儿过去去维权，是不是？
1: 对
0: 第
1: 对，
0: 三步呢，就是你在拜城县是吧？就到这个拜城县人民法院去起诉啊，你作为原告，他作为被告，啊，这个时间也会太长，及时的去维护你的权利，
1: 好的，好的，好，
2: 好，倪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好，那就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1: 行，好，谢谢。
2: 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加提律师，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努尔扎提律师在线沟通了。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怎么称呼？
3: 姓尚。
2: 尚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们反映的就是景山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局。我们整个2017年干那个消防工程，消防工程嘛，它是合同以外的，他们甲方就是现在的景山县政府项目投资管理局，让我们增加一部分。我们活干完以后，他们2019年就办进行使用了项目中心。到现在呢，我们没拿到钱，然后给他们那个包括景山那个审计局、那个消防中心都反映了，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0: 没结果，
2: 实际上
3: 那
2: 就
3: 通过你们
2: 是，
3: 这个平台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能不能给我们协调一下？
2: 那尚先生怎么样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要回他的这个项目款项呢？
0: 首
3: 法
0: 先
3: 律
0: 这，
3: 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起诉了，起诉以后他们警察已经判了，但是判的时候，总的这个大包房不是我们是在一个分包商里面，分包方手里面拿的过合同以内的，合同以外增加这一部分就是他们甲方，景山县政府项目投资管理局让我们增加了一部分，总共我们当时是29万多，后面我们通过法律以后，法院和通过第三方检测判的是鉴定了12万多，但现在判决书已经下来了，但现在还是我给他们把这个判决书发过去以后，他们现在还是说没办法解决，因为景山政府中心这个项目它是个审计项目，原来我们想的是审计他把这。

0: 这个漏掉，我们给他给把那个，
1: 嗯，
0: 有签证单嘛，签证单给以后，他们原来找他们基本上审计中心的时候，他说漏掉可以啊，这个你漏掉再增加第三方检测，你给那个审计，给审计一个审计完多少钱就多少钱，很简单啊。但是通过给他们协商，他们就给解决一致。
1: 那在
0: 后面也换了个领导。
1: 一审的期间有没有法官知不知道这个增加的这个部分的事情？
0: 法官已经增加了，知道了。
1: 已经增加了，对吧？然后增加的部分算下来，最后判下来是12万多，是吧？
0: 对。
1: 你剩下的那个，你不是说一共20多万吗？那剩下的你没上诉吗？
0: 剩下那一部分，它是我们合同以内，跟这个就是增加那部分没关系。现在牵扯啥问题呢？增加这一部分，干是政府基本上政府项目管理局让我们干的，但我们那个大合同，土建大合同是跟基本上县混大公司签的。
1: 那法官意思就是你告错了对吧？这就是增加的部分你告错了，让你去告别人是吧？
0: 不是说我告错了，我们告的就是我们那个风暴上那点，但是我们风暴说这个增加部分他们让你干的
1: 啊，
0: 前一餐又没给我们，你找我们要有没办法，我没办法给你。
1: 那你不就是告错了吗？
0: 告错了，人家那个我们告的时候，人家说你告起诉你只能从混大公司这边。
1: 那
0: 你
1: 别管他怎么说呀，那你超那个他增加的部分，谁让你增加，你去告谁呀？首先你这个十二万肯定是找那个中间的给你分包的人去要，是不是？
0: 哦，他前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大项目合同是吉姆萨那个混大公司接来的，你通过吉姆萨中心就是那个吉姆萨混大公司找我们要，我们可以，他是这样说的，说了以后我们就把吉姆萨。
1: 首先，
0: 我们那个分布上去丢掉了。
1: 好，我问一下，首先你这个工程是从这个中间的给你分包的，对吧？不是直接从这个甲方拿的。
0: 没有，这个总共就是我们分包的，但是增加这部分是他政府。
1: 我知道，就是首先你从这个分包的手上拿的啊，这个拿的这部分是十二万，对吧？然后啊，然后后面你干的过程中，他这个金萨尔的让你增加，是不是？不是这个中间的人让你增加，是不是？啊，现在开庭了，开完庭把这个十二万给你判下来了啊。但是这个法庭中没有出现让你增加的那一方呀，是不是？
0: 那个出来了啊，对，没那一方没出现，对。
1: 啊，没出现，那你是不是还是告错了？所以你还要再去告一次，把这个金萨尔那个谁让你增加的，你告谁呀？把这个判决书拿上之后申请强制执行呀。
0: 他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前面没起诉是跟他们协调的时候，他们就是基本上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他说让我们起诉去，嗯，起诉完下来判下来多少钱就多少钱，嗯，这样说的，嗯，但我们现在已经判下来了，判下来我那天给他把这个判决书发给以后，他说问一下领导，他们领导先到现在没给话，
1: 现在判下来多少钱嘛？
0: 12万多呀、啊。
1: 那增加的部分那还是没给你判下来呀、啊？
0: 就增加的十二万判下来了呀！
1: 哦，增加的12万部分判下来了，
0: 已经判下来。他通过第三方鉴定，我们原来是29万嘛。
1: 啊，判决书上是谁向谁支付？
0: 第三方鉴定以后鉴定判了12万，鉴定了12万块钱。
1: 判决书上是谁向谁支付12万？
0: 就是我们那个分包商
1: 啊。
0: 他们现在基本上政务中心的意思是，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大包是基本上那个混大公司，他们要付钱的话，必须付给混大公司，付给我，他直接给我付不了，他说是。
1: 所以判决书上是谁跟谁给谁付啊？
0: 判决书上是我们的分包商给我付
1: 啊。那你的分包商给你付了没？
0: 没有啊，他现在就跟我说了，你看这个你虽然你官司打赢了，但这个钱是政府。
1: 那判决书上是你的分包商给你付，对吧？
0: 啊，
1: 那你。
0: 但我的分包商他那个甲方说没那个基本上政务中心没给我给钱，我怎么跟你不说？
1: 那你先申请强制执行啊，你申请了没？
0: 我现在还没呢，申请
1: 啊，你赶紧申请强制执行去，先把这个十二万跟你那个分包商先要上呀，是不是？
0: 分包商现在是这样的，分包商给我说的是，我给你签的合同以内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没办法跟你说。
1: 那你当时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原告？
0: 我是原告，对。
1: 嗯，被告是谁？
0: 被告是我的分包商。
1: 啊。那个吉姆萨尔那个让你增加的人来，你把人家没告，我前面一直跟你说告错了，你告的时候应该把他也带上，你现在漏了，所以你应该再起诉一次，把那个把他头上那个一块告了，建筑这个。

0: 给钱，你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中间的跟最头上的两个一块作为共同被告去告，但你告的时候呢，没有把那个最上面那个一块带上，你懂我意思吧？
1: 我给他告了以后也是没用，人家说我
0: 咋没用？有用，咋没用了？我说有用就有用，你去申请强执行，然后再起诉一次，知道吧？
1: 我起诉就是起诉基本上政务中心，是吧？
0: 你当时
1: 就是让我浙江
0: 谁让你干
1: 那
0: 的？
1: 个吧，
0: 谁让你干
1: 啊，
0: 的？金萨尔政务中心是吧？
1: 基本上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
0: 啊，那给谁？这个有没有合同增加的这个部分？
1: 有签证呢？
0: 有单子是吧？上面有没有他
1: 啊，有
0: 章
1: 签
0: 子，
1: 证，
0: 或者谁的签字？
1: 有章子，有签字。
0: 啊，谁的章子就告谁，知道了吧？
1: 现在我问好多咨询了好多，人家这个项目是个审计项目，审计项目人家基本上那个审计中那个
0: 等
1: 咱
0: 一
1: 审
0: 下，
1: 计局就
0: 你
1: 是。
0: 现在还是没有把这个搞清楚。你不要管它是什么项目、什么性质，你干了这个施工的东西，你干了这个事儿，他就得给你给钱啊。他管它是什么项目，跟你没关系，咱们也不关心它是啥项目，干活就得给钱。这就是我们起诉的这个维权的基础，知道吧？
1: 那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呀，人家政府那个说是
0: 所以我
1: 他
0: 让
1: 那
0: 你申请强制执行呀。
1: 我申请我的那个地，我的那个分包商，
0: 因为你拿的判决就是你的分包商呀，你怎么去
1: 对，
0: 找那个他上面那个呢？
1: 我直接就强制执行那个我的分包商，
0: 你先把这个分包商先强制执行了，然后你再去法院再提个诉讼，把你该告的那个人再告了，再拿个判决，到时候再申请强制执行，懂了没？
1: 你的意思，我现在强制执行我的分包商，
0: 你赶紧申
1: 完
0: 请
1: 了
0: 强
1: 以
0: 制执
1: 后再
0: 行
1: 去
0: 吧。
1: 诉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
0: 你再沟通，你已经沟通了很久了，既然没用的话，那就申请强制执行嘛，是不是？
1: 行了，好吧。
2: 好，尚先生，那跟您连线就先到这儿了。也希望努尔
1: 好，
2: 扎
1: 谢
2: 蒂律
1: 谢。
2: 师刚给您的一些建议哈，您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先到这儿，再见。
1: 好。
2: 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今天做客节目的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在线来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努尔扎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进行法律咨询。此刻线上有一位罗女士在等候，来听听她的问题。你好，罗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
3: 你好，
2: 那
3: 扎奇。
2: 哎，你好。
3: 律师。
2: 你好，你好。
3: 我现在遇到一个困境，就是在执行当中，本身现在就是执行难，难执行嘛。遇到执行案件，像对于我们那个申请执行人就特别难。
2: 你说事儿，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罗女士，您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然后咱们直接用听筒来接听好吗？
3: 好。是这样的。我在一个执行案件当中，当时申请执行的时候，法官就是让自己找财产线索，找这个被申请执行人。在这种没有这个执法权的情况下，我们去找这个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和轨迹是非常难。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在拘留这个被申请人的当天，这个被执行人嘛拿了一个那个假的收条，说是以物抵债还清了。当时法官嘛，就示意他提执行异议。然后当天就把他放了。后期嘛，这个他提执行异议就传送。因为我的这个案件是2019年3月份就判决生效了，一分钱到现在都没给。他传送提执行异议，然后到中院，然后执行复议，都被驳回。他的这个不成立，理由不成立。现在我就是针对当时法官对这个被申请执行人当天就是释放被拘留这个情况，我想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他非常叫嚣，有钱都不还，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在这个执行异议提执行异议当中和提执行复议当中，他都有钱请律师，他就是不给我还钱。他构不构成这个拒执罪？就这两点。
2: 目前按照您说的情况，他还不构成啊。这个最后执行异议的结果出来了吗？裁定出了没？
3: 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3: 都出来了。
2: 执行异议不成立
3: 是吧？不成立。
2: 那就继续

0: 申请那个司法拘留呀。
1: 我昨天去申请司法拘留，因为在这之前嘛，我就查封了他的财产，查封他财产嘛，现在申请拘留，他说法官说的是部门同时进行。
0: 他那个执行异议结果不是已经下来了吗？然后他复议了是吧？
1: 他复议了，而且还进行了那个执行复议，应该是复议。
0: 那法官的意思是等那个复议结果先出来呗。
1: 复议结果已经出来了，
0: 复议结果
1: 是
0: 出
1: 终
0: 来
1: 面
0: 了。
1: 判决的啊。
0: 那就再去申请那个司法拘留呀？法官为啥说什么跟什么不能同时进行？
1: 他的意思是我之前把他的那个一套房子查封了，然后申请拍卖呢，他就说是申请拍卖期间不能进行拘留，两个不能同时进行。
0: 那申请拍卖，那不是还有房子吗？那房子还没拍完呀？
1: 对呀，是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0: 那你
1: 理由
0: 那
1: 不成
0: 一
1: 立。
0: 共多少钱？
1: 60多万，
0: 60多万，那房子大概值多少钱？
1: 这个房子大概也就是值个20几万，而且他还欠下银行的按揭贷款12万4，所以他这个的债务，即便是拍卖或者是以物抵债，都不足以抵偿我的这个债务，所以我申请拘留，他也是法定的、合法的吧。
0: 这
1: 但是
0: 个
1: 法官，
0: 司法拍卖跟这个拘留能不能同时是因为拘留的前提是什么？拘留的前提是他拒执，对吧？
1: 对，是他存在拒执，他一分钱都不还。
0: 那他拒执的证据有没有？
1: 有呀，我亲自见过他在那个高消费场所消费，开的有车，车虽然不在他名下转移了，但是就是，还开的有电，在
0: 你
1: 这
0: 说今
1: 个
0: 年
1: 我的，
0: 有没有证据啊？证据给这个法官提供了吗？
1: 哎，这个证
0: 收集一下，
1: 据怎么说呢？他因为
0: 光
1: 当
0: 口
1: 时
0: 说无
1: 判
0: 凭
1: 决
0: 那没
1: 生
0: 办
1: 效以
0: 法，对
1: 后，
0: 吧？不要
1: 他是以
0: 就
1: 别人的
0: 是
1: 名字开的，来开的。
0: 他既然之前能高消费，那我估计他后面还能高消费，你再去搜集点证据嘛，是不是？
1: 这我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执行异议和复议当中，他就请的律师，
0: 那请
1: 这
0: 律
1: 个律师
0: 师，
1: 费他都能。
0: 那请律师也可以是他家人给他付律师费呀，你不能说那一定是他出的钱呀，你这
1: 那他这个构不构成拒执嘛？
0: 目前还不构成。
1: 但是就我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在申请拍卖的同时进行司法拘留，这个允不允许？
0: 就是如果他不配合，他才给你拘留，但是他目前。按照目前的情况，他都在一直配合呢，
1: 他
0: 所
1: 没
0: 以，
1: 有配合呀，这个是法院强制执行查封和
0: 不
1: 进
0: 是，
1: 行拍卖的。
0: 是啊，这个法院肯定是通过他的这个系统，对吧？网上整个对他的所有的账户，微信、支付宝，包括抖音的各种钱包，都肯定是查过一遍，该封的都给他封了。然后，如果你这边说他还有其他的财产，你们没给我封，那确实是你应该提供这个财产线索，对吧？
1: 那现在我还又新生了一个问题，就对这个申请人来说，这个查找这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
0: 就是法院的系统已经给你查过一遍了，
1: 他查过一遍，不代表他现在不会再开卡。像我遇到一个执行人，
0: 那就
1: 他
0: 你继
1: 之
0: 续，
1: 前开过几张卡，他这个案子判决下来以后，你不是。司法查控完之后，他又去办卡，但是
0: 那你
1: 后
0: 跟那
1: 期
0: 个
1: 的卡
0: 啥，
1: 他就没有查控，
0: 你跟那个法官再申请一遍，让他再查一次，
1: 可以再重新查一次
0: 你可
1: 啊。
0: 以查一次
1: 再一个就是我刚问那个问题，能不能同时执行进行？
0: 我不能，因为前面跟你说了。把他司法拘留的前提是他有拒执的行为，是不是？但是他一直都在配合。然后，如果你能拿出他拒执的证据，那就可以。
1: 你说他要一直配合的呢，他一分钱都不还，他这叫一直配合吗？
0: 哎呀，这个，这这，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法官的位置上，对吧？法官是要看证据的。他拒执的行为怎么证明？是不是？ 这个东西你要举证对吧？你要举证给法官。
1: 我举证了呀，而且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提的是一个假的收条，假的收条上面明示是以物抵债还清了。
0: 嗯。
1: 但是通过执行，遗意和复议这两个精神当中，他拿不出给我还款的证据，也拿不出给我以物抵债的东西。
0: 嗯。哦，
1: 他这就是个假东西
0: 啊！这么，你可以这么写个申请，就是他通过伪造这个收据的行为啊，属于一个
1: 拖延执行
0: 啊，申请对他司法拘留，
1: 抗拒执行嘛，
0: 就这样写一个这样写个书面的东西，你去试
1: 一下。我也写了，提交
0: 到
1: 我们当地的法院执行厅了，但是没有结果。我才今天刚好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想通过这个电台的形式啊，
0: 提交多久了？
1: 把我的这个，我是在三月份提交的。
0: 三月份，现在已经三个月了，是吧？那法官怎么说的？还是不能给你被不能关他是吧？
1: 对。
0: 那个拍卖结果呢？最后咋样了？那拍卖在网上挂了
1: 没？现在在拍卖执行拍卖当中，他们已经提交到那个拍卖组了
0: 啊，
1: 但是现在还没有评估。
0: 那既然法官让你等一下，那就等一等嘛，等他评估完拍卖完再关也行呀。法官又没说不可能给你关，是不是？
1: 你问。

0: 打电话也不接，任何人打电话都不接，反正只要陌生电话人家都不接，像这种情况就刚好错失良机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很有可能把现有的资产又转移了，又进行转移了。所以这个，这个关不关最后还是这个执行法官说了算，所以我这边建议你继续跟这个法官继续沟通一下。但是好像很沟通很困难，
1: 那继续沟通嘛。
0: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行沟通？你当面去沟通就行了，然后该写的申请一定要书面形式去提交。
2: 我已经书面提交了。
0: 而且我把我这个情况也在那个昌吉州法院的信访上，我也把这个情况说明了。
1: 那这说明是你的权利，该说明的说明就行了，然后等结果下来啊。
0: 毕竟这个法官确实也可能比较忙，首先案子也比较多，所以给法官留一些时间，然后您稍微耐心再等一等，好不好？
1: 好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就说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他提交的这个执行异议当中的这个证据是一个假的、伪造的证据，对于他这种行为，我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自我保护？ 你就，法官怎么说的？最后这个东西是假的，你没有跟法官说他通过这个形式这样的？
1: 说了，我也提了，
0: 我当时给他们提了一个移送拒执和伪造假证这个罪，让法院把这个材料提交的公安上，但是法官说的是他只办执行，对于 移送拒执和这个形式上面的事不属于他管。
1: 对呀，这本来就不是法院管，是公安管呀。
0: 是，但是他们有权移交呀。那如果他移交了没？那就他没有移交，
1: 没移交，那你自己做一套材料去公安报案去嘛。我报案了，但是公安上又不受理，说这是法院的，反正就是踢皮球吧。嗯，那就。
0: 首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谁伪造的，是不是他自己伪造的，怎么证明他有这个恶意，有这个故意，是不是这也是个问题，不能这个轻易的去这么下一个结论，是吧？你看执行异议听审和执行复议昌吉州法院的听审当中，
1: 他都拿不出有效的还款的记录和交付这个抵债物的证据，他自己拿不出来，那就证明他这个东西自己就是拿出来的是假的嘛，就是故意拖延嘛，拒执嘛。我们变相的思维一下，逆向思维一下，他是不是拒执嘛？
0: 那就你再写个申请嘛，让法官给你写个裁定。假如说他不同意你的申请，那让他下个裁定。如果下裁定了，你就对这个裁定申请复议什么的，是不是？再走一下这样的程序。
1: 这个程序好像不属于法定范围吧？是吗？刚刚。
0: 罗女士问诺尔扎提律师这个问题，他说是属于这个正常的程序吗？
1: 属于，你写申请，法官就要给你做答复，做答复形式就是以做裁定方式给你做，是不是？
0: 所以是可以进行的。
1: 那我写申请的这个是以什么形式写？是写的，写个，就是第一个让他那个移交公安，是不是？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写过东西？
0: 写过啊，他最后给你是不是口头答复啊？让他给你下个裁定嘛，也就是要一个书面的答复，要个书面的答复嘛。这个执行法官他不做这个答复啊，
1: 不做这个答复啊，
0: 那就反映一下嘛。可以反映给执行局吗？还是反映给
1: 执行局？
0: 再一个，我再次向公安去 提交这个刑事控告书行不行？
1: 就是公安他立不立案是公安去做决定，是不是？ 报案是我们的权利，但是立不立案它属不属于

0: 他的行为，有没有构成这个东西，他是公安说了，公安去做决定。
1: 公安应该也会，如果说不受理的话，应该也会给您一个书面的反馈啊，这些东西您都留好，到时候呢再看具体该怎么办。因为时
2: 我
1: 间
2: 都
1: 关
2: 留
1: 系，
2: 了。
1: 我们可能跟罗女士的连线就只能先到这儿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要继续来咨询的话，我们之后的节目您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到努尔扎提律师，有任何的问题，您之后也可以再次跟他做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吗，罗女士？
2: 好
1: 因
2: 的，
1: 为节
2: 好
1: 目
2: 的，
1: 时间差不多了，好吗？
2: 行了，行了，好的，
1: 好，
2: 主
1: 先
2: 持
1: 到
2: 人，
1: 这儿啊，
2: 谢
1: 再
2: 谢，
1: 见。
2: 好的。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两个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网恋始终不见面啊，但是不断找理由要钱，这个一定要当心了。因为最近呢，在轮台县公安局就破获了一起离奇的婚恋诈骗案，受害人艾先生和他的所谓的女朋友网恋了9个月，先后转账7.5万多块钱，最后才发现那位温柔体贴的表姐竟然是自己朝夕相处的男同事考某假扮的，啊，那考某冒充女性虚构表姐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艾先生7.5万余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构成什么罪了呢？
0: 就是本案中，他这个同事刻意假扮女性，虚构网恋的身份骗取财钱的行为，他到底是不是刑事中的诈骗罪？这还是说就是普通的纠纷？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本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属于标准的刑事诈骗犯罪，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我国刑法对于诈骗罪有着明确的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本案呢，它全部满足了。首先，这个考某一开始就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得知这个同事艾先生他准备彩礼，急于婚恋，然后他主动去策划骗局，目的就是骗取钱财。其次呢，他也实施了完整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注册这种小号、盗用女性照片啊、虚构他的身份，全程的去捏造这个恋爱关系，然后呢，受害人艾先生他呢也是因为这个他同事的行为导致他的财产受到损失，这也证明他存在因果关系。最后呢，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也就是说，他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1: 所以在这儿也是要给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提个醒，如果说您确实在网上跟人聊得比较火热，这个时候呢，怎么着见面都约不出来，视频也没有办法视频，这个时候一定要当心了啊！只要涉及到钱财问题，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另外，也有个人的一个信息啊，包括自己的身份证啊、关键的一些密码呀、账户啊这些，也尽量不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发送给网友。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谢谢努尔扎提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解答。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

0: 他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另类秘密，和我们聊一聊这27年，他如何用一碗粥、一缕香、一双被开过光的手啊，守住一份关于美的初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对话到的是乌鲁木齐启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琼枝兰香手工艺品经营方主理人张新文文姐。文姐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其实跟大家也是介绍您的时候，咱们这个有很多的头衔，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主要深耕的就是美业，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啊，那这27年的时间对于一家美容院来说，我觉得时间非常长了，而且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是这个推陈出新，所以说今天咱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安秀河谷好不好？
1: 好呀。
0: 那这个品牌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如果说不知道的网友朋友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店，你会向他去怎么样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一个怎样的店呢？
1: 我觉得27年来可能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吧，然后其实我应该说我们不是只做表面的皮肤或者是身体的某一些部位，我们扎根这个美业27年，可以说是用双手在传递心与心的这种体会吧，然后用一些香味儿，用一些气味儿来养客人的这种韵味，然后用这种食养的方式在温暖大家的身体吧，其实是专注于女性的这种身心同修的。我们其实定位应该说是关于生命能量的一个养护空间吧，应该这样说。
0: 但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说到的就是专注于女性，不只是生理的啊，可能还会有心理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疗愈作用的，对不对啊？就是整体的。那这个感觉好像说上去听着有点飘渺，那具体都会通过哪些比如说项目或者说载体能够达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形式呢？
1: 那我就
0: 举几个例子
1: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会认为其实如果让一个人变美，他绝对不是单纯的皮肤好或者是单纯的什么，一定是他的外在表现看到的是皮肤好，然后整个人的气色很好，然后这个状态很松弛很舒展，然后包括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内心很稳定，所以其实我们在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客户进来的时候可能会先闻到一缕香气，那当然我们整个店面用的是沉香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纯天然的在处理这个环境的气味儿，所以当一个客户进来闻到这些香气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会变得比较沉静，然后比较安静，也许在外面是比较浮躁的这个车水马龙的声音，或者说他带着某一种疲倦，他来了以后，他首先从气味上，然后请他坐下来，他来喝一壶养生茶，那么这个养生茶是会按照季节节气的变化来顺应我们女性身体的需要的，那当然也会给她提供一些她的特殊生理周期所需要的内容啊，这样的一些饮品，然后再坐下来品着茶闻着香啊，休息一会儿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给她做一个今天啊当下她呈现的这种身体和皮肤的表现，她的诊断应该说去判断她的皮肤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某一种营养，还是水分，还是让他的皮肤能够镇静啊？比如说刚刚晒过，他就需要让他的皮肤镇静一下。那或者说他的身体这一段时间感觉哪里最不舒服，我们会通过专业的科技的这种仪器来去给他做一个全面的诊断。与此同时，也要通过交流来了解一下，是什么导致了他最近的疲惫？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诊断，然后进入操作间给他做一个全系统的无论是身体的皮肤的还是会有也会用送波来做他的这个
0: 音疗，
1: 对对对，音疗，对，用这种音疗工具吧，让他通过 五感六觉，我们所说的五感六觉，听到的、看到的、嘴巴尝到的、身体触摸感觉到的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流程给他啊带来的这种，哎，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值得被。

0: 我自己看到尊重到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服务过程就会感觉非常的受滋养。我们一直在说爱自己的人才能有力量爱别人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体的服务应该，如果说用举例来描述的话，应该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所，给这个人提供的就不是某一个器官某一个部位的调养，而是整个这个人、
1: 嗯、整体，我们从他整体的所需来去方方面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五感六觉。
0: 嗯，对对对，是的，
1: 是吧？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最开始介绍到的，我们不是说是来虚的，我们是要通过每一个部分，我们通过一部分一部分，应该说是化繁为简。这个简不是说是简单，而是一个整体，我们来系统的为每一个个性化的个体来去量身定制他所需要到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从月薪来说哈，好像这么一听完了之后，确实跟传统的美业好像真的不太一样。
0: 对，我们可能更加注重有温度、有底蕴，然后不浮躁、
1: 嗯、
0: 啊，然后就会让人感觉到很踏实吧。
1: 嗯，所以我想知道咱们这27年它的变和不变是什么？嗯，
0: 我觉得如果说变就是与时俱进吧，让我们的很多的给客户提供的这种服务更有品质，让客户在他不断发生的这种需求上能够有更多的他能够看得见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不变的，那就是我们的初心吧。
1: 嗯，
0: 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可能越坚定的那份初心吧。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是与人打交道，而且与人打这个交道还是非常的亲近很多隐秘的部位我们要给他进行服务，所以在触碰人的身体治愈人的这种疲惫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是要给他一个稳定的情绪的环境，然后也做不了流水线，那就是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让他能够感受到他整个这个人被调理被尊重让他也能够倍感温暖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啊，就是刚才跟您大概简单的对话了一些，刚才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其实细心的网友能够发现，我们从进入到这个空间这个场所当中的一缕香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铺陈在准备了。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安静疗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氛围营造开始，先给大家啊来这个营造氛围，而且这个也是有讲究，不是说是因为它小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啊那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刚才您介绍用这个沉香，大家知道沉香其实对吧，懂的大家都懂，就是可能跟我们正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些线香相比，它确实好像是不是那么的讨巧。对于您是一个商人来说，他好像成本有一点点高哎，
0: 非常高，
1: 对吧？嗯
0: 嗯，是的。
1: 所以
0: 对这些非常高的成本，虽然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每一个顾客去详细的讲解，但是品过的人，在这种环境下接受过服务的人，他自然会有一个分辨。而且所以我说随着岁月的这种推演吧，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初心，就是因为有一些其实是客户给予我们的反馈让我们更坚定了。
1: 嗯，
0: 因为他经过对比，他就会返回头来会说还是你们这里气味也不一样，服务的环境以及带给我们的综合体验也不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对于美业来说，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人很重要。您戏称说咱们团队当中每一双手都是被开过光的，打引号的，能不能来解释一下被开过光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这个修行，哪些残酷的训练必须要让他们达到，这个标准是什么？
0: 这个关于开过光的这个手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美容师啊，我们现在叫疗愈师，其实他们是从原本的美容行业进入我们的生命能量养护的这个领域以后，他们就从一个单纯的美容技师变成了一个疗愈师。所以我们更加要求的是他们在接触顾客服务的时候，一定不是按照标准流程和操作的 这个一二三四来进行的，
1: 嗯，
0: 而是啊，我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1: 嗯，
0: 就是他的手在搭到顾客的脸上或者是身上的时候，他要先去看到，他要先去感知顾客的呼吸节奏，他要看到呼吸的节奏的时候，顾客在吐气的时候是他用力的时候，顾客在吸气的时候是他缓慢收起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的是作为一个疗愈师，你要先和顾客的频率吻合，
1: 嗯，
0: 在吻合的前提下和顾客的生命频率发生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予顾客一些他的肌肤也好身体也好需要的一些营养啊和能量精油，那么他的吸收频率就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根据我们对美容师的要求，我们的疗愈师的要求就是他一定要经过前期的这个训练考核，他遇到一个全然没有遇到过的新的顾客，他就能够快速的和他的呼吸搭上节奏，所以这个训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所以说很多行业的老手在我们这里有点受不了我们的这种训练和考核啊，我们的金手是不能直接上顾客的身体的，
1: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行业的老手到我们这儿来啊，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有些人就会受不了
1: 去适应，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也就是您认为到的它不该是流水线的服务。因为刚才您的这样介绍，每个人的呼吸就拿您刚举的例子，呼吸的频率频次那都是不一样的，那都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我们可能得需要通过我们上手之后的顾客的一些细微的，不管是表情也好，细微的动作微表情也好，能去判断，或者说我们的手感也好，能去判断，哎，我的这个合不合适，或者说我的这个粗浅的理解可能是不是力度啊，或者说是我们的手法呀，哎，是不是都是会让顾客去满意或者舒服的。其实我们这个的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顾客的舒适程度。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严格的考核标准，就像您说到的，大家都知道的这种这个方程式一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在我们这儿是不受用的。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我觉得您好像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但是好像领悟的很专业。
1: 没错，就是在
0: 我们这一块这个疗愈师的淘汰率会确实比较高，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基本上他能够进入这个频道，并且给客户带来这种舒适的体验感之后，顾客也会很快的喜欢上他，
1: 嗯，
0: 所以反而我们的这些疗愈师他的工作的稳定性却很强，
1: 对。就是其实是一个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了，是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和方法和考核，可能会去不能说是淘汰，只能说是不适应我们的体系。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有一些非常经验老道的老手啊，就是可能说是这个美容师还不是疗愈师，他可能都适应不了，那我们就去那留下的那就是我们合格的疗愈师，那他在应对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时候呀，然后包括每个人个性化的一些定制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像这样的一个能量空间的定制经纪人，我这样形象的一个比喻吧。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其实反而会觉得能在我们这儿能干下去，能通过这些我们打引号的残酷考核吧，反而它的这个稳定性让顾客，哎，我今年来我就认了这个疗愈师，哎，我明年来还是认这个，那他可能就一直在这干着了，对不对啊？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是
0: 这个，我其实还想特别补充一下，就是这种疗愈师他的手感以及他能够触摸到顾客身体的时候，他是可以感知到顾客的疲惫呀、紧绷呀，还有他的气血循环状态的。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他就很容易能够帮助顾客解决当下的问题。
1: 没错啊，其实我们也是结果导向，为顾客服务为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招人啊，我们的这个培训啊，我们的考核呀，都以结果导向为最终唯一原则吧，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品牌能走过27年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是不是？
0: 应该是这样的。
1: 所以。

0: 但是那对于老板来说啊，我们用这个直白点的话，就是老板您来说，其实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啊，它可能会影响你去比如说扩张的速度，或者说它可能会影响你去去把它做大做强，然后把它这个全面铺开，或者说是你像一些比如说这种头部品牌，他们扩张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品牌当中，您更看重我们品牌的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持久的生命力。好像我也不是特别，胸怀大志的那种创业者啊。我是希望能够有跟随我的团队，或者是我接触到的会员顾客，真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样子，让他们的生命的宽度也好，厚度也好，由于我们的服务变得更有质感。所以，我们希望首先是在本土接触到我们的这些顾客，他能够感受到这种不一样吧，所以我不是并不是急于扩张的那种品牌或者是创业者，所以会比较较真儿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的管理或者说细节的打磨，这样的话对于顾客来讲，特别是现在的人的这样的一些需要一种治愈的力量，或者说让我们这种平凡的双手，其实它能够帮助这些顾客拥有这份力量，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0: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业都很卷，这个卷体现在很多地方，卷这个团队啊，卷这个技艺，卷技师，卷这个刚才我们比如说所说到的一些环境啊，氛围的营造啊。但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我们应该要去较真儿，这个较真儿在美业这个行业当中，在您看来它是必须的吗？
1: 我认为应该是的，好像我确实是有人这个较真儿这个词，有很多人跟我们说过，其实有一些员工也在说，顾客也在说，甚至是我们搞的一些活动，他们也在说，你们有必要吗？
0: 因为其实我
1: 都在考虑，
0: 对，因为其实对于我一个就是像您说的，我不是美业行业当中的这个从业者，所以对于我来说，浅显的会觉得美业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儿。你如果较真儿是 OK， 但是它短期没有办法让见到效益。那在这个较真儿的情况下，我们又要见到长期主义，它的效果又不能立竿见影。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平衡？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心态，一方面是就是可能我们的技术，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其实较真儿呢，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我们必备的素养，而且也是我们的底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给顾客创造结果，所以顾客是会为这个结果而买单的。而这种结果并不一定很多人都有很长时间，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立竿见影的。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样的一套服务下来，那种懂品质的顾客，他就会愿意为这一次他的这种非常高品质的体验过程，以及他来的时候愁眉苦脸，来的时候觉得什么事儿都是事儿，但是经过了一次护理，他这个护理的时间可能有2个小时之后，他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照镜子都会自己欣赏自己，突然就会觉得，哎呀，其实那些事儿好像也没啥大不了的。我觉得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这个过程中说皮肤护理也好，身体的这个经络疏通也好，这只是从技术层面，但是由于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切中他的呼吸频率，这是对细节的一个极致把控，而这个要求就是较真儿。可是经过这种较真儿的服务过程和顾客的真正的这种生命与生命相遇了以后，互动的过程，让顾客立刻就可以放下疲惫，放下纠结，放下压力，顿时就会燃起更加新生的希望或者是动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而且很多的顾客就会为此愿意买单。
0: 没错啊，听您这么一说，确实，好像我们的这个较真儿，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答案了啊，就是看大家怎么去看这个较真的这件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品牌，对于我们的每一位疗愈师来说，我们的要求就是较真儿，对吧？
1: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份较真确实让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可能别人不会付出的成本，但是我们27年就是零纠纷零差

0: 我们的口碑，我觉得这是最值得我们自己自豪，而且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也其实是我们较真儿过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1: 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份较真儿，给传递下去，对不对啊？是这样的，对对对。而且，我对于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位疗愈师来说，他可能真的就像我们传媒人说到的一句话，就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十年功可能是一个打引号的。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每一个可能技术娴熟的这个技能技师，他要转入转成我们符合我们标准的疗愈师，他是需要适应，他需要去磨合这个过程。这个磨合可能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了，对不对？
0: 你说的太对了，他首先是要修自己的。
1: 对，先纠正自己，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这个意识和态度，可能还得要转变一下，还有思想啊，然后才去能去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从我们传统的美业到我们现在这种讲究情绪价值的这种疗愈来说，其实它本身就是这个行业发展。 这个车轮往前行进的必然的一个抉择，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疗愈这个词儿啊，我觉得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最起码对于我来说，我在我的节目当中能够，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就是每个行业它可能都会去根据到这个疗愈啊，去再细分精细化每一个赛道，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词。我们因为是从08年就开始介入这种疗愈项目了，
1: 那其实还是比较早的了。
0: 应该是非常早，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人关注这个部分，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也不太叫疗愈这个词，
1: 就是听上去有点玄乎。我就是去做个美容，你怎么能给我扯上疗愈？
0: 啊，对
1: 不对？
0: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
1: 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有些人是治愈你的，有些人是，好像不是这样。对，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您就敏锐的洞察到想要去嫁接到这一部分，您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和现在这个想法还有一些差别吗？或者说是一些更加创新一些的部分吗？
0: 那个时候好像是仅仅是基于我跟我的顾客接触的非常频繁，我能够非常清晰的知道他们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刚开始只做皮肤护理，然后做皮肤护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应该不是一段时间，五六年吧，五六年之后我发现很多皮肤问题是需要通过身体的调理能够根本的解决皮肤问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以吗？比如说，很多人鼻子上面毛孔粗大，其实这个鼻子毛孔粗大跟他的脾的功能有关。当脾虚的时候，鼻子上就会毛孔粗大。当我们做皮肤管理做了五六年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是需要通过身体来解决的。
1: 我们要从根儿上，而不是解决它表象的这个毛孔，把它怎么样去想办法让它缩小。
0: 对，所以我们要从根儿上解决的话，他就不用花很多的钱在。 面部去买那些毛孔收缩的东西，可是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最终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要介入身体项目的调理。然后我们开始介入了身体项目的调理。当我们介入身体项目的调理，发现它的皮肤是得到了改善，但是好像还是有那么一丝一缕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经常跟我的顾客会做一些这样聊天，最后发现我们说思伤脾，就是思虑过正。
1: 过重，思虑过重，
0: 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脾的功能下降，他的鼻子的毛孔就会粗大，身体就会松弛，皮肤就会松弛。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解决思伤脾的问题呢？那就是情绪的把控，情绪的管理，或者情绪的疏通。所以在08年的时候，我们就去关注了关于女性的情绪啊，当然男性也一样啊，只是我们服务女性客户。所以那这些情绪该怎么处理呢？所以我们就通过
1: 香呀，然后这个音疗呀，来去让它焦虑的情绪、压力能够舒缓。哎，在这种时候，哎，它的相应的脏腑功能就会很快的得到修复，然后它的皮肤就自然好。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人的根源问题在哪，我们能捕捉到多少，能做到多少努力，我们要从根儿上开始。最终，这个女人就像在我们这里的 接受服务的女人，到最后就是像花儿一样从内而外的绽放。就是我们可能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0: 在起初的时候就仅仅是限于这个功能该如何改善，而现在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好像现在满世界都在说疗愈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真的不是轻易说的，就是你真的要做出效果的话是有一个关联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疗愈的时候，我觉得是用心的去负起这份责任，然后这个顾客来到你的面前，对你的这份信任，这份嘱托，你能够用疗愈的这种方式让他从他的内在发生一些情绪的变化，发生一些认知的自己的自我的这样的一种提升和改善，自我的这种成长，我觉得就是能够起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作用吧。
1: 没错，而且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找对了一个症结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根儿，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身体的内部的这些其实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不对？就是可能你只是会觉得哎我生理上，但是你的情绪上呢，你的思虑上呢，对不对？就是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需要去研究，我们要去研这个研读啊，我们要去想到底该怎么样能去把根上的问题解决好了啊。就像为什么很多人，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为什么很多人会想要去药食同源，中药去调理，其实他也就是想从根儿上能慢慢的去调理过来，然后我们表象的问题才能够达到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问这个结果，应该是这样，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在说，哎呀，真的有这么神吗？就是你们做的这个疗愈真的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吗？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点能够去印证，我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就是视频号啊，就是文姐自己做的视频号，就是安秀河谷生命能量养护中心文姐这个视频号，这是您自己做的自媒体账号。我其实因为也是要做这个节目的访谈，我去大概刷了一下，浏览了一下，当然没有那么细节哈，我都能看到，就是每条短视频下来，都会有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客户老客户，去自发的在你们的这个评论上去留言，去说一些可能跟我们这一期主题相关的一些方向啊，然后一些比如说赞誉啊，我觉得从这些点点滴滴就能够印证我们安秀河谷这个品牌不玩虚的，对不对？
0: 太好了，你这样说，我觉得我很开心，的确是这样的。
1: 所以针对于您来说，本来其实做美业也挺长时间，27年的时间，然后又要走到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赛道，您觉得这个赛道除了这个能吸引客流之外，您觉得还带给您什么？或者说您想通过这个进军短视频这个赛道这个举动，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其实我做短视频初衷还是挺简单的，其实也没想着做网红或者是跟风追流量呀什么的。我觉得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无论是对我的老顾客还是不认识的老顾客点赞以后推荐以后的看到的人，我觉得是想把我们27年的这种匠心的精神，或者说我们想推崇的这样的美业人应该做的方向，包括作为女性应该具备或者是建立自己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理念，想把这些东西能够传递给更多人。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美业是一个正向健康发展的行业，所以也为此在一直在努力吧。所以其实过去这27年，我们只是服务身边的一些顾客，而且我们的顾客确实忠实度很高，很多顾客做了20多年也一直在这里。然后大家只是临近的这些顾客在比较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影响力对于女性该知道的一些部分，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影响力，我觉得是有限的。所以做短视频，我认为是可以把我们深耕这么多年也许有些人踩过坑，或者是也有一些焦虑或者是一些无效的或者是套路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短视频里都可以做一些正向的引导吧。
1: 真好，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匠心，我觉得不谋而合，你知道吗？我们提稿子会有一个主题，我这一期给您的主题就是文姐的另类匠心，这个另类是打个引号，因为您戏称自己是同行当中的另类，所以我觉得不谋而合的点就是在于我们要把这份匠心，我们想把我们自己 不能说是经验吧，走过的这27年的路的一些经历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知道能通过短视频，其实现在都是人人自媒体的时代，而且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过程其实也来源于我们的短视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通过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去改变一个认知，改观一个看法，或者说是学到一点点技巧，或者说我怎么样，我觉得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自己的能量或者说能力，或者说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在线下还是这一圈人，但是通过自己的短视频能够辐射到更多的人，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特别好
0: 这一份力量。
1: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安秀和武这个品牌是不是也已经从单店到了连锁了？
0: 是的，是这样子。我们其实在美容行业也做了这27年，其实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全江市场也有300多家的加盟商。然后现在目前我们在发展我们自己的直营连锁。
1: 直营连锁，那
0: 对
1: 于这个品牌来说，您是有这个信念感，也是觉得这个就跟自己的一个亲孩子一样，这个品牌。那
0: 对
1: 于这个品牌如果要向外拓展，就是其实刚才说到，第一是加盟，第二是直营。那对于我们去招，不管是加盟也好，直营也好，您的核心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0: 核心的原则应该还是我们这个品牌要助力的是女性的身心共同的成长。然后赋能我们美业吧，然后让美业能够有出现一个标杆品牌，我觉得这是我的这个目标。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品牌不会盲目的去扩张，也不会去浮躁的去逐利吧。只是想做好深耕这个专业，然后守住我们的匠心。然后传递我们这种温暖更多人的这样的一种本质，并且能够去给这个行业的正向发展能够起到一些这样助力的作用。
1: 没错，
0: 还是这样子。
1: 就是大家能够在市面上见到了我们新的店，那就证明我们这个店，不管是从环境、从人员，还是从我们的这个运营的流程来说，都已经是合格了。它也是符合我们的标准了。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一点就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是不是？别说我在这个去到了一家直营门店，又去到另外一家直营门店，好像跟我的感受不太一样啊，那您可能就是进到假店了。是不是啊？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所以
0: 只要挂了安秀和谷这个牌子的店面进去以后，如果出现了这个刚才您说的这种现象，那就是我们的管理出现了问题了。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挂了这个安秀和谷的所有的店面，要给顾客带来的就是身心同养的效果。
1: 没错啊。其实27年正年轻，您想过他的下一个27年会是什么样子吗？或者说未来我们这个品牌的走向，因为你其实也一直在说，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再去跟随潮流，不断的去推陈出新，迎接市场的变化。你有想过它的下一个27年吗？
0: 其实好像就真的是，好像也没有想什么，就走过了27年。我觉得特别值得庆幸的就是自己也守住了自己的初心和这份口碑吧。所以我想如果说下个27年的话，我们依然还是要守住这份温度，然后还继续要传递这种正向的力量，然后让我们只要看到安秀和谷这样一个品牌，就知道这是新疆美业的一张暖心名片吧，可以成为我们见到他的、走进他的这些女性的身心港湾。我觉得下一个27年我们依然还会坚守着这个节奏去努力。
1: 哇，说的好棒。就是我觉得暖心名片啊，这个它既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去传承我们的这个匠心，也希望它走过的每一年，见过的每一个客户，服务的每一个，不管是老客户还是新客户，都是这一张暖心名片啊，安秀和谷啊，能够带给大家由内而外的 而不是只是针对于大家表象的一个浅层护理。所以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也是让大家认识了安秀和谷这个品牌，同时也了解了文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0: 啊，我们不要求说是，这个盲目的去扩张，但是我们只要扩张一个版图，那就证明这一个版图是合格的，也是能够为大家服务好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安秀河谷这个品牌，然后也听到了文姐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历程和故事。我觉得，一个人做一件事儿不难，但是长时间坚持了27年做一件事儿，甚至更久再去做这一件事儿，那真的很难。所以说，也足见文姐的另类匠心，也希望文姐带着这份匠心，带着我们安秀河谷越走越远，服务好每一位个客户，好不好？
1: 谢谢主持人的鼓励，
0: 好，
1: 谢谢你。
0: 那文姐，那我们的连线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近日，由亳州泾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打造的就业夜市正式开市了。整洁规范的摊位，多元丰富的业态，热闹温馨的氛围，点亮了城市的夏夜，在增添烟火气息的同时呢，也为群众搭建起了创业就业的平台。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夜市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2: 夜幕降临，夜市氛围热闹，一场本土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现场掌声与喝彩声不断。居民王巧芝表示，下班后逛夜市看演出和朋友小聚很惬意，文艺演出聚拢旺盛人气，多元业态留住城市烟火。就业夜市品类丰富，业态齐全，汇聚新疆特色美食、本地风味小吃、网红零食等各类餐饮，同时涵盖日用百货、文创好物、居家饰品等多元商品，全方位满足居民夜间休闲、美食体验、购物消费的多样化需求。据了解，泾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聚焦稳就业、促创业、助增收，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打造就业夜市，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自主创业。返乡大学生巴纳穆庆便是政策受益者，2024年毕业后就一直想创业。就业夜市的落地为他提供了零压力创业平台，其经营的特色小火锅摊位吸引了不少食客。夜市人流量大，经营氛围好，就业夜市这个平台特别好，没有创业成本，让我安心追梦，现在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巴纳穆庆说，为切实减轻创业者经营负担，泾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四免零成本创业惠民政策，为商户免费提供经营小屋、桌椅等全套经营设施，全额免除摊位费、社会押金、设施使用费、水电费，让创业者轻装上阵，无忧经营。此前一直在打零工的哈里帕·卡德尔，依托就业夜市的好政策快速入驻，在工作人员贴心指导下，仅一周便顺利开业。零成本创业优势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实现了家门口创业增收，兼顾家庭的心愿。长效发展离不开规范运营。泾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就业夜市进行科学统筹、分区规划、合理划分功能区域，积极引导商户错位经营、差异化发展，保障夜市业态稳定、可持续发展。泾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就业夜市已有23家商户入驻，下一步将深耕精细化管理，丰富业态品类，常态化做好商户服务工作，全力将就业夜市打造成稳就业、促创业、助增收的民生阵地，以夜间经济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
0: 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内容。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

0: 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三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两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

0: 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100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 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

0: 去，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2: 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3: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的大力支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

0: 和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做客，欢迎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4: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 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 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

0: 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 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 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

0: 一证，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7: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8: Supply chain stability
9: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0: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1: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

0: 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0: 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8: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7: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8: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7: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8: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7: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8: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7: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8: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7: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8: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9: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

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政

0: 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

0: 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滕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联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9: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巴州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
1: 今年1到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4。
2: 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1: 我区水利部门全力迎接汛期大考，筑牢防汛安全线。
2: 2026年新疆高考分数线公布。
1: 仲夏6月，全疆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学生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了线上对外教育平台，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毕浩坤告诉记者，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服务。
4: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3: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百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宋应辉：
5: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3: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他说：
6: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3: 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李世深：
7: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地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3: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服务群众60.1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超过28万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纪玉林：
8: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三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2: 新疆台消息，6月23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自治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539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党政领导带头领衔督办代表建议，示范引领全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依法履职，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沟通衔接，积极回应代表关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持续在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各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代表建议从办结向办好，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放在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中去谋划，融入到15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每一件代表建议，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要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视察等形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态化跟进推进，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具体实效。王明山出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6家单位汇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就相关建议办理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1: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1到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4。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刘海燕介绍，今年1至4月，全区财政收支实现开门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位居全国第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51.6亿元，剔除上年一次性因素后，同比增长2.6%，收支结构持续优化，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双增长，民生支出保持高位。
10: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7%，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均保持较快增长，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税收入同比增长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5.7%和10.5%，为非税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9: 2025年，我区财政运行稳中向好，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支出6617.9亿元，收支增幅分别居全国第3、第2位。近80%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刘海燕：
10: 普惠性政策精准落地，研究出台10项民生政策措施， 安排资金。

0: 31.1亿元，用于免除学前保育教育费、发放幼儿补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等，惠及群众251.6万人，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安排1131.7亿元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安排649.7亿元提高医疗与社会保障水平，安排资金26.6亿元本港促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82.4万人次，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安排12.4亿元用于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1: 今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支出安排7015亿元，分别增长10%、6%。下一步，财政部门将压实分级责任，健全保障机制，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客商高效顺畅通关。请听报道。
3: 6月22号下午，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4架国际客运航班依次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近500名旅客走进入境大厅办理通关手续。这其中有不少提前完成网上入境卡填报的参展商，巴基斯坦旅客古拉姆·穆尔塔扎不到1分钟就办完了全部入境手续。
4: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听说展会汇集中国及全球各地客商共觅商机，我们主要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
3: 截至目前，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优质企业将参加本届博览会。为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工作，乌鲁木齐出入境边检站除了开设中国亚欧博览会专用通道、一带一路通道外，还组建多语种执行小组，提供俄语、英语、乌尔都语等多语种咨询及通关指引服务，确保参展人员即到即办，快速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队长赵子静：
5: 参展参会旅客入境流量明显增加。6月20日至22日，我站已累计保障70余名外籍参会人员顺利入境。
6: 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聚链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7: 在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这家公司生产的化成箔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告诉记者，今年1至4月，公司已生产化成箔300多万平方米。
8: 目前44条化成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7: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对接新材料产业上下游资源，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眼下，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民丰科技低高压化成箔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入收尾调试阶段，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亿元，可直接带动600人就业。新疆民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很良：
9: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7: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销双向通道，助力产品辐射全国，走向中亚市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介绍，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
10: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

0: 入主汛期。6月19号以来，和田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出现山洪。自治区水利厅强化监测预警与校应闭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四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九次，主要为强降水引发的突发性局地洪水，洪峰历时短，洪量小。近期和田地区降雨过程尤为突出。6月20号8点至21号8点，22个站出现大暴雨，和田市单日降水量 64.7 毫米，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等地出现山洪，部分防洪设施及公路桥梁受损。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得益于预警及时、校应到位、转移果断，目前未出现重大险情灾情和人员伤亡。
2: 自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全疆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平均的是高了 2.1 摄氏度，这是1961年有气象观测资料以来气温最高的，而且全疆的降水呢又偏少。我们预测啊，今年总体的应该处于一个旱涝并存、洪旱交织。
1: 防汛减灾，预警先行。今年自治区水利厅补充新建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依托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构建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多阶段递进预警体系。入汛以来，已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预警短信684万多条，实现预警信息纵向到县市、横向至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共享闭环，确保风险提示无死角、全覆盖。魏军，
2: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我们都是会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对当前的我们洪旱形势的发展趋势，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要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了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下发到相关地州啊，加强督促和落实。我们还是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隐患这方面的排查整治，我们始终做到风险可控啊，确保这个没有遗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文科451分，理科468分，普通类本科二批次，文科315分，理科304分。据了解，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9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将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更好了解2026年在疆招生高校相关政策信息，6月27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届时，来自全国各地300多所高校的招生组老师将在现场介绍高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招生计划、就业情况、历年录取分数线等相关招生信息，解答关于志愿填报、录取流程、专业设置等方面的问题。
0: 今天上午，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专场节目播出。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成效与痛点，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诉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赵丽娜、肖盼君的报道。
5: 节目采用广播与视频方式同步直播，两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围绕阿勒泰地区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饮水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现场问政。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作出整改承诺和答复。哈巴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高翔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将立查立改，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6: 我们将把节目的监督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动力，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紧盯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核心问题，深入一线解民忧，用实际行动让群众满意。
5: 据了解，

本期节目是新广航空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的最后一期。2023年7月起，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转座风、正航风、树新风新广航空热线走。

0: 突破1840万人次。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李光月表示，节目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济南筹判问题，切实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1: 收官不是收场，我们要把直播带来的关注度转化为实干为民的加速度，聚焦群众的奇难筹判，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让阿勒泰的高质量发展既有绿水青山的高颜值，更有民生幸福的好成色。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干是最好的政绩观。3年15场问政直播，直面群众诉求，直击工作短板，全网累计观看量超1000万人次。阿勒泰地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操作，够硬核，很担当。面对主持人的犀利追问和群众的现场投诉，个别干部找借口踢皮球，彻底失灵，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直面问题立马整改，蔚然成风。阿勒泰地区主动曝光问题，接受监督的底气源自何处？当地主要领导一番话道出了核心，大事瞒不住，小事不用瞒，大事躲不开，小事不用躲，彰显了当地领导干部的清醒与自觉。更可贵的是，依托直播问政，阿勒泰地区建立了群众点题、媒体监督、纪委督办、部门整改、群众反馈的闭环机制，倒逼干部转作风、求实效。15场问政直播，问的是民生冷暖，补的是作风短板，树的是实干新风。实践证明，政绩从不是直面文章，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这才是最有分量、最得民心的政绩。
4: 近日，全国首例四翅冰梨与小黑麦立体套种试验田在和田县开镰收割，标志着这项沙漠盐碱地复合型种植试验取得成功。请听报道。
5: 在位于和田县因阿瓦提乡色日格子村的试验田，30亩连片种植的小黑麦麦穗硕大，颗粒饱满，田垄间的四翅冰梨青穗挺拔，郁郁葱葱，高矮错落的立体种植结构充分利用土地立体空间，提升了光能利用率，让昔日茫茫沙海焕发勃勃生机。种植户艾利库尔班告诉记者，经田间实测，试验田小黑麦鲜草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产量远超同等沙地种植预期。
6: 今年收成的特别理想，真没有想到盐碱地能有这么好的产量。
5: 试验田所在的色日格子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耕地沙化盐碱化程度偏高，受冬春季干旱少雨、植被生长缓慢影响，这里天然饲草存量不足，优质饲草供应缺口大，外购成本高，长期制约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在自治区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下，去年10月，当地试点小黑麦与四翅冰梨的立体套种模式。小黑麦耐盐碱、耐盐寒，抗逆性强，能充分利用冬闲土地，补齐南疆冬春季饲草供应短板。四翅冰梨是沙漠盐碱地优良生态修复灌木，固土降盐、改良地力效果突出，其根系还可嫁接肉苁蓉，培育特色中药材，实现一亩地三重收益。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草业研究所研究员田聪表示，套种轮作模式在改良盐碱土壤、修复区域生态的同时，可稳定保障饲草供给，依托林下种植肉苁蓉延伸产业链，达成一年多收、一地多产的目标。
7: 这套模式全国首创，配套管护、调控、轮作技术体系成熟，易复制推广，非常适宜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洲区域，综合效益十分突出。
3: 种下6月，我区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多浪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油桃掩映在青翠枝叶间，果皮红润鲜亮，果香随风漫溢，清甜诱人。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成熟的鲜果，

0: 指尖皆是丰收的甜蜜。合作社负责人王宝江告诉记者，这个桃园共有70亩，今年桃树迎来首次挂果投产。
1: 我们的桃子的口感适中，糖度我们可以达到 19.5， 要打造一个咱们生态的一个采摘园。
0: 眼下哈密是 3.37 万亩杏子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今年哈密依托品种改良、科学管护、精准农技赋能，实现杏子品质产量双提升。根据测产数据综合推算，今年哈密市杏子总产量预计 1.9 万吨，较去年增长 8%， 预计带动全市果农增收超 1.4 亿元。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韦子霞杏林基地负责人都建勇告诉记者，
2: 主要销往咱们北京、东北、广州、西安，成熟了以后客商就自己就过来了，最近就正在订合同销售合同。
0: 喀什地区老汉瓜也迎来成熟季，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依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条件，这里种出的老汉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种植户阿布杜瓦伊提·达乌提：
3: 这个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今天上午，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在阿勒泰雪都机场首航，飞往北京大兴机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王莹的报道。
6: 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前段是草原、村落、大尾羊等北疆田园风貌，中段以雪山为核心，结合阿勒泰吉祥物雪怪阿勒，突出滑雪文化。后段采用星河、白桦林、雪地摩托等元素，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雪都新貌。中国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介绍，阿勒泰号是南疆公益乡村振兴帮扶品牌的项目之一，与2023年推出的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南北呼应，以航空力量赋能新疆发展。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密阿勒泰与国内重点城市的航线连接，立足冰雪旅游、夏季避暑等不同季节的出行特点，精准匹配运力，整合景区资源，优化机票加旅游出行产品，推动航空、文旅、地方产业深度融合。
6: 阿勒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王晕表示，依托阿勒泰号主题 IP， 将进一步推动航空、文旅、特色农业协同发展。
8: 通过南航的这个空中宣传，把我们的中国雪都、人类滑雪起源地，还有我的阿勒泰这三张名片飞向中国、飞向世界，更多的带动我们旅游资源的蓬勃发展。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1到33度。
9: 阿勒泰晴转小雨，17到28度。
5: 塔城小雨，20到33度。
9: 伊宁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
5: 伯乐小雨，20到37度。
9: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
5: 奎屯多云，23到35度。
9: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5度。
5: 昌吉晴转小雨，21到35度。
9: 哈密晴，16到30度。
5: 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1度。
9: 库尔勒多云，18到31度。
5: 阿克苏小雨，18到31度。
9: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
5: 喀什小雨，18到31度。
9: 和田晴，17到28度。
5: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1到33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思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主播来参与节目的直播。小朋友们，美术课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在这儿呢，可以拿起画笔跟随老师一起作画，准备工作和同学们一起做手工，翻开课本听老师讲解课本中的故事，非常有趣的一门课。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和美术课有关的内容。我们一起跟随几位老师打开他们手边的书籍，聊一聊与艺术有关的故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小学的美术老师杨琪。艺术的故事是一本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艺术史著作。
1: 它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艺术的发展历程，还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插图，让读者能够轻松跨越艺术的门槛，领略到艺术的无尽魅力。本书共28章，以时间为线索，从史前时代的洞窟壁画讲起，一直延伸到现代艺术，涵盖了绘画、雕塑、建筑等多个艺术领域。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论部分，论艺术和艺术家。作者贡布里希在开篇是这样写的：没有艺术这回事儿，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

0: 作品中的艺术家感激不尽。伟大的画家鲁本斯给他的小男孩做素描，一定为他的美貌感到得意，他希望我们也赞赏这个孩子。然而，如果我们由于爱好美丽动人的题材，就反对较为平淡的作品，那么这种偏见就很容易变成绊脚石。德国画家丢勒画他母亲时，必然像鲁本斯对待自己圆头圆脑的孩子一样，充满了真挚的爱。这幅画稿如此真实地表现了老人饱经忧患的丧于晚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震惊，望而却步。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抑制一见之下的不快之感，也许能大有收获。因为丢勒的素描栩栩如生，堪称杰作。事实上，我们应该领悟，一幅画的美丽与否，其实不在于它的题材。拉斐尔的作品《草地上的圣母》，毫无疑问，它既美丽又动人，其中的人物画得令人赞叹不已。圣母俯瞰两个孩子的表情尤其难以忘怀。但是，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速写稿，他反复尝试，力求取得人物之间的平衡，以及整个画面极端的和谐。拉斐尔一再研究怎样平衡三个人物最好。我们回头来看最后的完成作品，就会发现拉斐尔确实把画安排得合适了，画面上的形象各得其所，最终获得的姿态与和谐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气，我们几乎察觉不出他为了和谐劳费过这么一番苦心，而恰恰是这种和谐使圣母的美更美，使孩子们的可爱更可爱。书中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和分析也让我受益匪浅。作者不仅从审美角度阐述了作品的美感和价值，还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探讨了作品产生的背景和意义。这种多维度的解读方式让我意识到，艺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息息相关。此外，书中的插图也是一大亮点，这些插图不仅精美绝伦，而且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让我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艺术作品的魅力和韵味。通过这些插图，我仿佛穿越时空，亲眼见证了艺术的诞生和发展。总之，艺术的故事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艺术史著作，它不仅让我领略到艺术的魅力，还让我对艺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期我会接着为大家分享1到10章的内容。
1: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16中学的阿巴拜科热买买提。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对我启发极大的美术教学工具书《创意定格动画实验室》，作者是英国梅尔文·特南。这本书从入门指南、创作手法到后期制作，为我们全面解析了定格动画的创作逻辑，也为初中美术课堂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创作之门。作为美术教师，我们常常在思考如何让学生从被动欣赏转向主动创作，如何让平面的绘画手工变得更有故事性、更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这本书给出了答案。

0: 那就是定格动画。它打破了我对美术创作的固有认识。原来一张粘土作品，一组乐高积木，甚至是日常的剪纸、彩泥，都能通过逐帧拍摄的方法变成一段有情节、有情感的小动画。书中用大量生动案例告诉我们，定格动画的核心是用耐心让瞬间流动，这恰恰和美术教学中观察细节、打磨作品、表达情感的核心要求不谋而合。初中阶段的学生好奇心强，乐于动手，定格动画恰好能串联起美术、语文、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知识。例如美术纬度，学生需要设计角色造型、场景构图、色彩搭配，历练造型能力与审美判断。那么语文纬度，创作前要编写简单剧本，锻炼叙述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那么技术纬度呢，拍摄剪辑过程能让学生初步接触数字媒体工具，提升信息素养。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强调人人都能做定格动画，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手机简单的手工材料就能完成。例如用粘土彩纸做场景，适合动手能力强的学生。乐高玩偶摆拍适合喜欢搭建叙事的学生。那么甚至可以用剪纸绘画逐帧拍摄，适合擅长平面创作的学生。这种低门槛的创作形式能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表达出口，避免了只有画得好才能学美术的偏见。那么定格动画的创作需要逐帧拍摄，一段十秒的动画往往需要拍摄几十张照片，这能极大锻炼学生的耐心与专注力。同时小组合作完成剧本、分镜、拍摄、剪辑的过程，也能让学生学会沟通、分工与包容，在实践中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创作定格动画实验室不仅是一本技术手册，更是一本唤醒创造力的书。它让我们明白，美术教育的本质不是培养画家，而是培养会观察、会表达、会创作的人。定格动画这种形式恰好能让我们的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真正体会到美是可以流动的。未来我也期待能和各位同仁一起把定格动画更多地融入中小学美术教学中，让孩子们在逐帧拍摄的过程中发现美、创造美、传递美。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黄璐博士的《儿童的美术语言》。作为一名常年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小学美术老师，这本书真像一把精准的钥匙，帮我解开了很多教学中的困惑。读一遍有一遍的新收获，今天就把我的感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刚拿到这本书时，我被扉页上的科学求真、美术存异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们平时教美术，总忍不住用像不像、颜色对不对来评判孩子们的作品。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他说儿童美术的核心从来不是模仿，而是孩子的主观表达和独创精神。就像毕加索说的，我花了一辈子学习怎么样像孩子一样画画。孩子的想象力和表达欲本身就是最珍贵的艺术天赋。书中还有特别的意思，把美术比作交流语言，点线面是字词，对称渐变这些规律是语法，而孩子要表达的情绪和故事就像情景。这种比喻一下子让我看懂了儿童美术的本质。 这让我想起课堂上一件真实的经历。之前带低段的孩子画月亮姑娘，一开始所有的孩子都画的弯弯的黄月亮，说月亮本来就这样的。我正想引导，突然想起书中所说不要用成人的认知束缚孩子，于是我换了个方式说，觉得弯弯的月亮像秋千，想坐在上面晃呀晃。没想到这句话像点燃了火花，孩子们瞬间炸开了锅。我的月亮是圆圆的银盘子，能装下星星。我的月亮是粉色的，因为她今天穿了公主裙。我的月亮有锯齿边，是被小松鼠咬过的。最后孩子们的作品五花八门，每一幅都藏着可爱的故事。美术课不是教孩子画标准答案，而是保护他们这份不受束缚的想象力。书中用大量的案例和孩子的画作，从线条、形象、色彩、空间、画面组织五个章节，拆解了儿童美术的发展规律。这部分内容对教学太实用了。比如说，3到4岁的孩子是涂鸦期，情绪宣泄，乱涂的线条藏着他的开心或烦躁。5到6岁的孩子会用简单的圆形拼装形象，画的小人只有头和四肢，却能讲出完整的故事。到了小学阶段，才慢慢的关注比例和细节。现在我备课都会照着这些规律设计课程。低年级的孩子自由涂鸦，用色彩表达情绪，不纠正错误。中年级引导他们观察生活，给画作添加细节。高年级再慢慢渗透构图、明暗这些基础技法，既不压抑天性，又能循序渐进的提升能力。还有个让我特别受益的点，是书中关于教与不教的思辨。我们很多老师和家长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过度教，让孩子照猫画虎，画出来的作品千人一面；要么完全放任，觉得孩子天生会画画，不用管。但这本书告诉我们，正确的做法是适度引导，不要灌输固定的画法，却要提供观察和体验的机会。比如我之前教孩子们画公共汽车，没有直接给范画，而是让家长带着孩子实地乘坐，观察座位、窗户、方向盘的细节，用手绘卡片记录下来。上课分享时，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画出的公交车各有特色，有的重点画了司机叔叔的笑脸，有的画了自己的座位旁边的窗户，还有的给公交车加了彩虹车轮。这种带着生活体验的创作，远比照着范画更有温度。最让我触动的是，书中教会我看懂孩子的画，那些看似杂乱的线条，可能是他们对下雨天的观察；那些撞色的搭配，可能是他们开心时的情绪流露；那些重复画的汽车、公主，可能是他们内心对安全感的追求。有个孩子总爱画密密麻麻的坦克，我之前以为他喜欢军事，读了书才明白，重复画一个形象是孩子建立自信的方式。后来我试着问他，你的坦克要去做什么呀？他说坦克会保护妈妈，不让坏人来。原来画里藏着他对家人的爱。这件事让我明白，美术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心灵，而我们作为老师要做的就是当一个耐心的倾听者，理解他们的语言，守护他们的创造力。如果你也是美术老师，或者是关注孩子艺术成长的家长，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它没有枯燥的理论，全是接地气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会让我们明白，儿童美术不是术的训练，而是美的滋养，心的引导。守护孩子的画笔，就是守护他们最纯粹的心灵和最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市第116中学的美术老师刘金燕。上次我们在读书分享中共同分享了余奎写的《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那么今天我们再继续阅读有关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对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发现。 那么在书中写到，寻找保存至20世纪的唐代木简。

0: 构建筑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梦想。林徽因相信，若有一天他们当真可以完成一部建筑史时，它会像一部最有趣的侦探小说。在几年间，独乐寺、龙兴寺、进献木塔，一座又一座中国古建筑被发现。每发现一处古建筑，他们都会异常兴奋，而兴奋之余又总留下同样的遗憾。在当时，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眺望东邻日本，那里尚保存有相当于中国隋唐时代建筑。日本的木建筑结构是在隋唐时由中国传入，但日本学者却可以傲慢地宣称，要想看唐代木构，必须到日本。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内心无法平静。那么就在1937年的6月26日，他们两个人再次踏上山西五台山之行，寻找唐代木建构。
1: 100年前，日本人说，你们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建筑了，要看只能到日本。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战火中走遍中国，最终一座名为大佛光寺的古刹的出现，击毁了日本人看大唐遗风只能去日本的谬论。从1932年起，梁林两位先生用了5年时间，走过全国137个县市，记录了1823座古建，始终没有找到唐代建筑遗存。动荡的格局中收获意外之喜，在敦煌61窟的壁画《五台山图》中发现了重要线索。壁画中共有199处建筑，其中一座名叫大佛光寺的寺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坐落于五台山南台西麓的佛光寺，始建于北魏时期，唐大中11年重修，此后千年岁月里未曾伤筋动骨修葺过，保存完好。佛光寺东大殿是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唐代单体建筑，唐代建筑的繁盛在它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殿形制为单檐无殿顶，面阔七间，足有34米，进深四间，有17.66米，屋顶平缓，柱子粗壮，硕大的斗拱纵横自四，威压四方，尺寸是晚清时期的10倍，屋檐出挑近4米，这样的长度在宋以后的木建筑中几乎绝迹，是现存中国古建筑中斗拱挑出层数最多、距离最远的实例。此外，大殿中还保存着绝无仅有的多样唐代艺术。巨大的佛龛之上立有35尊高约5米的彩塑，仿若仙灵，震撼庄严。壁画风格和敦煌唐朝时期如出一辙，千位佛教人物衣带翩然，风姿卓越，彰显着昔日的大唐盛况。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大门，最早的文殊七尊像，最早的祖师塔，佛光寺承载着太多的唯一，无怪乎梁思成先生见此感叹，成我国第一国宝也，大概也只有表里山河遍地都是千年古建的山西，才能让人有机会感受到这些活着的建筑。大唐魂牵梦萦的一个朝代，开放与包容，气魄与胸襟，繁盛与荣光，于历史岁月中熠熠生辉。寻踪千年前的大唐辉煌，再睹盛世下的唐代木构，佛光寺的发现不仅将中国现存古建筑追随至唐朝，更是传统古建筑薪火相传的例证，告诉世界，真正的唐代木构建筑在中国，且只有中国。在刚刚结束了对山西佛光寺的考察后，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结束。但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要有点决心才好。我想起过往走南

闯北的许多岁月，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跳蚤将人咬得浑身是包，没有一处新发现都叫我们一起骄傲起来。190个县，2738处古建筑，白云流动，使人可以忘记许多的事。兵来匪往的荒野中，景物美得使人心慌心痛。书友们，下期我们读书分享，一起来了解和聆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梦想。今天我们的读书分享就结束了，下期不见不散。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系了项链，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0: 好的，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花样童年。那下面一段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几位小朋友进行才艺展示，来看看他们是会唱歌还是会跳舞还是会讲故事，展示他一下他们的独特的风采。我们来看一下，认识一下他们到底是谁呢？
1: 动啦！进才艺秀的时间了，今天呢有三位小伙伴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赶紧来听听他们是谁吧。有请三位同学依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涵瑞，我今年9岁，我今年上4年级了。大家都说我的名字很有海洋气息，涵是包容。 瑞是吉祥，就像大海拥抱浪花一样。我也喜欢用微笑拥抱每一天。平时我是一本安静的书，但一到舞台上，我就会变成一颗跳跳糖，充满能量，随时准备把快乐传递给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朋友。
2: 嗯，你刚刚说你是一颗跳跳糖，是不是？
1: 嗯，
2: 啊，真的吗？是真的，每次一上舞台，我就会变成开心果跳跳糖。哦，
3: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到处蓬勃舞彩缤纷的跳跳糖。
2: 那可就期待你今天的表现了，好不好？嗯，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徐子嫣，今年上2年级了。我平时最爱两件事，一是下课和同学一起跳绳，我能一口气跳好几十个；二是坐在书桌前画画，不管是可爱的小动物还是漂亮的小花，我都能画得有模有样。嗯。 喜欢画画的小朋友，对不对？
3: 对。
2: 嗯，谢谢你。我们的那个准备的那个纸呀，可以立麦克风稍微远一点。你戳在他杆子上，感觉好像听众朋友以为这个徐子嫣小朋友有一个爱好是啃话筒呢，是吧？<笑>好的，还有一位同学，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马俊浩，今年11岁，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5年级1班。我的爱好是游泳和弹钢琴，希望大家喜欢我，记住我，谢谢大家。
2: 嗯，欢迎马俊浩，欢迎徐子嫣，欢迎张涵瑞三位同学。那刚刚马俊浩说到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怎么样记住他呢？光一个自我介绍可能记不住，所以要上才艺了。马俊浩要带来的才艺是什么？
1: 我带来的才艺是弹吉他，
2: 弹吉他，不过要准备一下，对吧？那我们先来做准备，其他同学来先做自我介绍，好不好？先来这个才艺展示，好不好？我们来听听徐子嫣的才艺是《
1: 古诗朗诵和小猫咪模仿秀》。
2: 哦，小猫咪模仿秀，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往后放一放，我们先来诗朗诵，好不好？
1: 嗯，要带来的诗朗诵是什么呢？《夜宿山寺》。
2: 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嗯，谢谢。接下来要展示你的那个学猫咪叫了，对不对？嗯，是怎么发现有这个才艺的呢？家里养猫咪了吗？
1: 没有，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猫咪，然后我现在慢慢可以学着猫咪那种软绵绵的声音叫出来。
2: 哦，那我们来听一听。
1: 学小奶猫软呼呼叫，
2: 就是有不同的猫咪的叫声，是不是？嗯，我只会一种。哦，好，那我们来听听。要抱抱，要吃小鱼干。不是，刚那两声确定是你发出来的吗？
1: 确定呀。
2: 咱们再叫两声。哇，感觉真的有小猫咪进到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一起学。
1: 是学猫咪愤怒、凶凶的叫。
2: 嗯，
1: 哈，喵！别碰我的东西！
2: 哇，你是自己会去研究它，是不是？
1: 不是，我就是偶尔一天突然会了。
0: 哦，就听到过然后就学会了是不是？
1: 对。
0: 哦，还有他的第三种情绪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可以继续来探索好不好？
1: 好。
0: 嗯，好，谢谢你。还有接下来是谁要来带来才艺展示呢？张涵瑞是什么呢？
1: 我也是诗朗诵。
0: 嗯。
1: 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小时候每当我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捏起我吃饭掉落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长白色长衫、留着三千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显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话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王维和现在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叟，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广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苏轼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0: 谢谢张涵瑞的分享。我听到其中有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好像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好像和其他的部分读起来还不太一样，感觉你就是在说你的心声呢，说你和苏东坡一样也是个吃货。是这样吗？
1: 是的，平时一见到美食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就想把它全都吃掉。
0: 咱俩是同道中人呀。哎，我们的马俊浩同学抱着他的吉他也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俊浩要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弹哪首歌曲？
2: 为你唱首歌。
0: 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0: 我发现了马俊浩同学呢，前面是完全谦虚了，说我的才艺呢是弹吉他，结果带来的才艺是弹唱，边弹边唱啊。
1: 是。
0: 平时会练习多久啊？每天？
2: 也不是每天练，就是，每周五晚上，
0: 就偶尔练一下就能练成这样，你也太厉害了吧？
2: 不是，就是，要连续的几天练
0: 啊。学吉他多久了？
2: 两年。
0: 为啥想学吉他？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说你去学一个这个吉他吧，学个才艺吧？
2: 本来是爸爸妈妈让我去学，但是我发现这个很有趣，然后我就自己喜欢了。
0: 那你觉得学吉他会弹唱有什么好处呀？
2: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
0: 更帅气，是吧？
2: 对。
0: 那我要采访一下旁边两位女同学了，你们觉得刚刚马俊浩同学弹唱的时候帅气吗？
3: 帅，
0: 都挺帅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很有魅力。谢谢三位同学的分享，通过大家的才艺啊，我们也能够好像给你们每个人贴上一个标签了，就是大家能够更加的记住你们了。就像前面马俊浩说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现在这歌一唱，吉他一弹，大家就记住你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猜谜语了。那不知道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做好了。
0: 做好准备了。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0: 真的？
2: 真的。
0: 都准备谜语了是吧？
3: 是的。
0: 那这样吧，你们都准备了，我也准备一个，我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能够答得出来。你们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3: 有。
0: 能答出来吗？
3: 能。
0: 那行，那我开始咯。
3: 嗯。
0: 真的吗？怎么徐子言突然间很紧张的样子？好，小明同学你们都知道吧？
3: 知道。
0: 我们在无论是绘本当中啊，还是在各种各科的作业当中，题干里头经常会碰到小明同学，对不对？那说小明同学呢，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家呀要经过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呢会经过一片森林，他在走到中间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哎，怎么路中间有一只大老虎，但是还好的是大老虎被绑起来了，但是他又发现绑着大老虎的绳子底下呢有一根燃烧的蜡烛，这蜡烛眼看着就要把这个绳子烧断了，大老虎就要下来，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大老虎就自己把蜡烛吹灭了。请问小明同学跟大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三位同学的眼珠子都快转圈，都已经转的都火星子都冒出来了。有答案吗？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小明同学的话，你会跟老虎说一句什么话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共同来猜一猜啊。
3: 森林里面禁止燃火。
0: 哟，感觉张海瑞同学是未来的消防员啊，消防意识很到位，但是不对。徐子嫣，
3: 你赶紧把蜡烛吹灭，要不会烧到你的。
0: 老虎说已经烧到我了。不对哦，还有答案吗？马俊浩有想法有思路吗？
2: 我跟他想的一样。
0: 哦，跟徐子嫣的答案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都不对哦。可以再来想一想，小明同学到底跟这个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让老虎心甘情愿的自己把蜡烛吹灭了呢？
3: One, two, three, go.
1: 是不是一个成语？
0: 不是一个成语，就要说一句话。但是呢，需要我给你们一些提示吗？
2: 需要，
0: 真的啊？
2: 对，
0: 但是这个提示如果一出来的话，好像答案就出来了呀。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会去吹蜡烛呢？
4: 过生日
2: 的
4: 时候。
0: 所以呢？
2: 今天不是你生日，你别吹了。今天是你生日，你应该
4: 吹
2: 蜡
4: 了。

0: 吹掉这根蜡烛。
1: 对，小明同学就跟老虎说了一句生日快乐，这大老虎一开心，把蜡烛就吹灭了。他把蜡烛吹灭了之后，他就依旧会被绳子绑住呀，他就没有办法下来威胁到小明同学喽。
0: 他说今天可真走运啊。
1: 怎么样，这脑筋急转弯，这谜语厉不厉害？
0: 厉害。
1: 这可是飞扬姐姐的压箱底的谜语呢。好，我把压箱底的谜语都给你们看了，接下来就该你们喽。
0: 我有一个谜语
1: 啊，来说说听听。
0: 也是关于小明的。
1: 嗯，小明又咋了，这么忙。啊，
0: 小明在考试的时候明明已经知道了答案，为什么他还是要去看别人的答案，为什么要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1: 哇，我已经猜出来了，不过我把这个答题的机会给到其他两位同学。徐子嫣，
2: 因为他心虚。
1: 应该不太对吧？
2: 啊，
1: 来，
3: 嗯，
1: 拿句号试一试。哎，那你说。
3: 因为他的同桌是学霸的，他是学渣，所以他要看同桌的。
1: 同学们，咱们这个思维可以再发散一点，想一想，小明刚刚张海瑞提到了，说是小明，又不是小明同学，对吧？
0: 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1: 啊，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0: 他不应该是会飞快的写下来，立马交卷呢？
1: 啊，他怎么又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2: 应该就是心虚吗？
1: 啊！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啊，刚刚张海瑞可是说了，小明可不是小明同学。对吧，张海瑞？
2: 嗯。
1: 哦，徐子妍知道了吗？
2: 嗯，我觉得我现在心虚了。
1: 你现在心虚了？你要是离话筒再那么远，我可要心虚了。
2: 我太远。
1: 你可近一点吧，等我没声了，我该下岗了。嗯，有没有答案呀，两位同学？
2: 我一直在想，他脑子会坏掉了，发霉了。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些提示好不好？刚刚大家可以再来想一想哈，徐子嫣和马俊浩可以再想一想，小明知道答案，而不是小明同学知道答案，那么就证明小明他不一定是个同学，对不对？
2: 是你大人
1: 哦，接近答案了，
2: 接近了。大人，所以说不能告诉其他人。
0: 校园里面是不能进大人的。
2: 他不应该是老师吗？
3: 他应该是老师吗？
1: 哦，
0: 对，
1: 答案正确。
0: 答案是小明是个监考老师，他在那边走着绕着看同学们的答案写的对不对，然后不会告诉他们。
1: 嗯，是的。这个时候必须得给张海瑞一个掌声啊，张海瑞这个谜语确实已经难到了马俊浩和徐子嫣。好，接下来
2: 我来。
1: 哦，好，徐子嫣来。
2: 七兄弟，
1: 我要下岗了
2: 啊，
1: 我要下岗啦。
2: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分一分家衣服都扯破，打一植物。
1: 好，我们再来把谜面再来大声的说一遍好不好？
2: 嗯，那有的字不是很正式
1: 啊，有的字不是很认识。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旁边的姐姐帮你一下好不好？嗯，请张海瑞来帮他大声的读一读谜语，那个谜底你可按住啊，别让他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来，
0: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家衣服都扯破，
1: 打一个
2: 植物。
1: 好，马俊浩，这道题目就难你了，因为刚刚张海瑞帮徐子嫣念答案，
3: 没看到
1: 哦，没看到，太好了，
2: 我捏得紧紧的，
1: 捏得紧紧的，就是不能得让他们俩看到是吧？好，马俊浩说答案，
3: 我觉得应该是大蒜。
1: 大蒜，
2: 对，
1: 回答正确。因为一道这个就是实际上算是蔬菜嘛，对不对？
2: 对，
0: 我还以为是货麻呢。
1: 哦，
2: 货麻是什么东西啊？
1: 好，来，接下来该马俊浩啦。
3: 我的谜底是我
1: 又上来就说谜底了。
3: 我的谜面是：小时穿黑衣，大时穿绿袍，水里过日子，岸上来睡觉，打一动物。
0: 青蛙。青蛙。
3: 对了。
1: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我们请徐子言来分析一下你是咋知道答案的。
2: 一开始就是我妈妈也给我准备了这个答案，但是我没有看它。
1: 哦，你有参考答案呀。原来
0: 我这边有一个青蛙的谜语。
1: 哦，刚刚我们再来说说那个谜面吧好不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哎，为什么他小的时候是黑色呢？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小时候
3: 是蝌蚪。
1: 哎，长大了怎么就绿色了呢？
2: 长大了是青蛙呀。
1: 哎，对，我们是可以从谜面当中来找到答案的。好的，刚刚张海瑞说有一个和青蛙有关的，对不对？那答案就是青蛙喽。
2: 是啊。
1: 那你这个还要出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吧。来吧。
0: 我这个是白天到处跑，夜晚歇墙角，夏天不停唱，专把害虫叼，打一动物。
2: 刚好是青蛙。我也有。
1: 你也有，巧了吗？这不是。哎，那从刚刚的这个谜语当中，我好像学到了一个知识呀，就是青蛙它是一个喜欢吃虫子的，
2: 而且是害虫，
1: 啊，
2: 不能吃益虫
1: 啊，所以它是我们的
2: 朋友。
1: 对了。你看猜谜语还能学知识，你们可太棒了。
2: 我刚好还有一个
1: 又跟青蛙有关呀。
2: 这个不行。
1: 这个没有跟青蛙有关。好，
2: 我找找哈。
1: 时间交给徐子嫣。
2: 白嫩小宝宝洗澡吹泡泡，洗洗身体小，再洗不见了，打一物品。
3: 肥皂。
1: 肥皂对吗？
2: 肥不应该改成香吗？
1: 香皂肥皂都是一个事儿，对不 对,
2: 对
1: 啊？所以这个
3: 香皂球，
1: 这个答案基本上只要是那一类的其实都是对的，对不对？因为它会从大变小嘛，对不对？而且都会起泡泡嘛。但如果说洗手液的话可能就不太对了，是吧？因为它是液体。对。好，接下来跟谁了？好，马俊浩。
3: 身体有圆也有方，常在铅笔盒里装，要是写错一个字儿，他会马上来帮忙。
2: 橡皮。
1: 这个题有点太简单了吧，马俊浩。你有难的吗？
3: 有。
1: 来个难的。
3: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屋外热火，屋里冰霜。
1: 打一个什么呢？
3: 打一个家电。
1: 就来看看你们平时
2: 冰箱。
1: 哦，刚刚他俩的答案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对的，对吧？
3: 对。
1: 啊、
2: 冰箱。
1: 你俩分别说一说吧。你为啥猜冰箱？你为啥要猜暖气包？好不好？
2: 因为他说了是凉的。所以说我猜到是冰箱。
1: 张海瑞呢？
0: 我想
2: 的
0: 是，而且它还是方的。
2: 暖气包也是方的。然后暖气包冬天的时候不是热的吗？夏天的时候就是冷的。
1: 来，马俊浩公布一下答案吧。
3: 是冰箱。
1: 我们再把谜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这看起来但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然后屋外热乎，屋里冰霜，这就能看出来是冰箱，因为我又没说是。我又没说是分春天和冬天。
1: 他的这个屋里热乎啊，屋里热乎，但是他这个里面是冰冰，就证明说什么呢？咱们无论是春夏秋冬，这个咱们屋子里不是都热的嘛，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冰箱它里头就是
2: 凉
1: 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再见吧。
3: 再见，
0: 各位听众们再见。
3: 各位听众再见。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

0: 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巴州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
2: 今年1到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4。
3: 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2: 我区水利部门全力迎接汛期大考，筑牢防汛安全线。
3: 2026年新疆高考分数线公布。
2: 仲夏六月，全疆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请听报道。
4: 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学生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了线上对外教育平台，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毕浩坤告诉记者，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服务。
5: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4: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百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宋应辉：
6: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4: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利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他说，
7: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4: 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李世深：
8: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4: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 服务群众 60.1 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超过28万人。1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 1.5 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纪玉林：
9: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三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3: 新疆台消息，6月23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

0: 节向办好，从融入到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每一件代表建议，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要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视察等形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态化跟进推进，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具体实效。王明山出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六家单位汇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五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就相关建议办理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1: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一到四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 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刘海燕介绍，今年一至四月，全区财政收支实现开门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位居全国第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51.6亿元，剔除上年一次性因素后，同比增长2.6%，收支结构持续优化，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双增长，民生支出保持高位。
3: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7%，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均保持较快增长，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税收入同比增长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5.7%和10.5%，为非税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2: 2025年，我区财政运行稳中向好，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支出6617.9亿元，收支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三、第二位，近八成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刘海燕，
3: 普惠性政策精准落地，研究出台了10项民生政策措施，安排资金31.1亿元，用于免除学前保育教育费、发放幼儿补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等，惠及群众251.6万人，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安排1131.7亿元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安排649.7亿元提高医疗与社会保障水平，安排资金26.6亿元稳岗促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82.4万人次，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安排12.4亿元用于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2: 今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支出安排7015亿元，分别增长10%、6%。下一步，财政部门将压实分级责任，健全保障机制，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客商高效顺畅通关。请听报道。
4: 6月22号下午，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4架国际客运航班依次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近500名旅客走进入境大厅办理通关手续，这其中有不少提前完成网上入境卡填报的参展商。巴基斯坦旅客古拉姆·穆尔塔扎不到1分钟就办完了全部入境手续。
5: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听说展会汇集中国及全球各地客商共觅商机，我们主要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
4: 截至目前，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优质企业将参加本届博览会。为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工作，乌鲁木齐出入境边检站除了开设中国亚欧博览会专用通道、一带一路通道外，还组建多语种执行小组，提供俄语、英语、乌尔都语

0: 等多语种咨询及通关指引服务，确保参展人员即到即办，快速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队长赵子静：
1: 参展参会旅客入境流量明显增加。6月20日至22日，我站已累计保障70余名外籍参会人员顺利入境。
2: 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聚练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这家公司生产的化成箔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告诉记者，今年1至4月，公司已生产化成箔300多万平方米。
4: 目前44条化成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3: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对接新材料产业上下游资源，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眼下，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民丰科技低高压化成箔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入收尾调试阶段，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亿元，可直接带动600人就业。新疆民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很良：
5: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3: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销双向通道，助力产品辐射全国，走向中亚市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介绍，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
6: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6月19号以来，和田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出现山洪。自治区水利厅强化监测预警与校应闭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4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9次，主要为强降水引发的突发性局地洪水，洪峰历时短，洪量小。近期和田地区降雨过程尤为突出。6月20号8点至21号8点，22个站出现大暴雨，和田市单日降水量64.7毫米，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等地出现山洪，部分防洪设施及公路桥梁受损。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得益于预警及时、校应到位、转移果断，目前未出现重大险情灾情和人员伤亡。
9: 自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全疆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平均的是高了2.1摄氏度。这是1961年有气象观测资料以来气温最高的，而且全疆的降水呢又偏少。我们预测啊，今年总体的应该处于一个旱涝并存、洪旱交织。
8: 防汛减灾，预警先行。今年自治区水利厅补充新建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依托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构建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多阶段地进预警体系。入汛以来，已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预警短信684万多条，实现预警信息纵向到县市、横向至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共享闭环，确保风险提示无死角、全覆盖。魏军：
9: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我们都是会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对当前的我们洪旱形势的发展趋势，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要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了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下发到相关地州啊，加强督促和落实。我们还是加强险工险断，特别是隐患。

0: 方面的排查整治，我们始终做到风险可控啊，确保这个没有遗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文科451分，理科468分，普通类本科二批次，文科315分，理科304分。据了解，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9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将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更好了解2026年在疆招生高校相关政策信息，6月27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届时，来自全国各地300多所高校的招生组老师将在现场介绍高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招生计划、就业情况、历年录取分数线等相关招生信息，解答关于志愿填报、录取流程、专业设置等方面的问题。
3: 今天上午，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专场节目播出。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成效与痛点，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诉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赵丽娜、肖盼君的报道。
4: 节目采用广播与视频方式同步直播，两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围绕阿勒泰地区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饮水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现场问政。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作出整改承诺和答复。哈巴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高翔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将立查立改，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5: 我们将把节目的监督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动力，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紧盯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核心问题，深入一线解民忧，用实际行动让群众满意。
4: 据了解，本期节目是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的最后一期。2023年7月起，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转作风、正航风、树新风、新广航风热线走进阿勒泰大型系列直播活动，以及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三年来，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绿色矿业、文化旅游、口岸经济等领域，推出15场问政直播节目，全网观看量突破1840万人次。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李光月表示，节目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6: 收官不是收场，我们要把直播带来的关注度转化为实干为民的加速度，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让阿勒泰的高质量发展既有绿水青山的高颜值，更有民生幸福的好成色。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干是最好的政绩观。三年15场问政直播，直面群众诉求，直击工作短板，全网累计观看量超千万人次。阿勒泰地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操作，够硬核，很担当。面对主持人的犀利追问和群众的现场投诉，个别干部找借口踢皮球，彻底失灵，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直面问题立马整改，蔚然成风。阿勒泰地区主动曝光问题、接受监督的底气源自何处？当地主要领导一番话道出了核心：大事瞒不住，小事不用瞒；大事躲不开，小事不用躲，彰显了当地领导干部的清醒与自觉。 更可贵的是，依托直播问政，阿勒泰地区建立了群众点题、媒体监督、纪委督办、部门整改、群众反馈的闭环机制，倒逼干部转作风、求实效。15场问政直播，问的是民生冷暖，补的是作风短板，述的是实干新风。实践证明，政绩从不是直面文章，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这才是最有分量、最得民心的政绩。
3: 近日，全国首例四翅槟梨与小黑麦立体套种试验田在和田县开镰收割，标志着这项沙漠盐碱地复合型种植试验取得成功。请听报道。
7: 在位于和田县因阿瓦提乡色日格子村的试验田，30亩连片种植的小黑麦，麦穗硕大，颗粒饱满，田垄间的四翅槟梨青穗挺拔，郁郁葱葱，高矮错落的立体种植结构，充分利用土地立体空间，提升了光能利用率，让昔日茫茫沙海焕发勃勃生机。种植户艾利库尔班告诉记者，经田间实测，试验田小黑麦仙草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产量远超同等沙地种植预期。
8: 今年收成的特别理想，竟没有想到盐碱地能有这么好的产量。
7: 试验田所在的色日格子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耕地沙化盐碱化程度偏高，受冬春季干旱少雨、植被生长缓慢影响，这里天然饲草存量不足，优质饲草供应缺口大，外购成本高，长期制约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在自治区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下，去年10月，当地试点小黑麦与四翅槟梨的立体套种模式。小黑麦耐盐碱、耐盐寒，抗逆性强，能充分利用冬闲土地，补齐南疆冬春季饲草供应短板。四翅槟梨是沙漠盐碱地优良生态修复灌木，固土降盐，改良地力效果突出，其根系还可嫁接肉苁蓉，培育特色中药材，实现一亩地三重收益。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草业研究所研究员田聪表示，套种轮作模式在改良盐碱土壤、修复区域生态的同时，可稳定保障饲草供给，依托林下种植肉苁蓉延伸产业链，达成一年多收、一地多产的目标。
9: 这套模式全国首创，配套管护、调控、轮作技术体系成熟，易复制推广，非常适宜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洲区域，综合效益十分突出。
2: 仲夏6月，我区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多浪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油桃掩映在青翠枝叶间，果皮红润鲜亮，果香随风漫溢，清甜诱人。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成熟的鲜果，指尖皆是丰收的甜蜜。合作社负责人王宝江告诉记者，这个桃园共有70亩，今年桃树迎来首次挂果投产。
11: 我们的桃子的口感适中，糖度我们可以达到19.5，要打造一个咱们生态的一个采摘园。
10: 眼下哈密市3.37万亩杏子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今年哈密依托品种改良、科学管护、精准农技赋能，实现杏子品质产量双提升。根据测产数据综合推算，今年哈密市杏子总产量预计1.9万吨，较去年增长8%。预计带动全市果农增收超1.4亿元。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韦子霞杏林基地负责人都建勇告诉记者，
12: 主要销往咱们北京、东北、广州、西安，成熟了以后客商就自己就过来了，最近就正在订合同、销售合同呢。
10: 喀什地区老旱瓜也迎来成熟季，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依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条件，这里种出的老旱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种植户阿布杜瓦伊提达乌提，
13: 这个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今天上午， 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在阿勒泰雪都机场首航，飞往北京大兴机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王莹的报道。
4: 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前段是草原、村落、大尾羊等北疆田园风貌，中段以雪山为核心，结合阿勒泰吉祥物雪怪阿勒，突出滑雪文化。后段采用仙鹤、白桦林、雪地摩托等元素，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雪都新貌。中国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介绍，阿勒泰号是南疆公益乡村振兴帮扶品牌的项目之一，与2023年推出的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南北呼应，以航空力量赋能新疆发展。
1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密阿勒泰与国内重点城市的航线连接，立足冰雪旅游、夏季避暑等不同季节的出行特点，精准匹配运力，整合景区资源，优化机票加旅游出行产品，推动航空、文旅、地方产业深度融合。
4: 阿勒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王晕表示，依托阿勒泰号主题 IP 将进一步推动航空、文旅、特色农业协同发展。
15: 通过南航的这个空中宣传，把我们的中国雪都、人类滑雪起源地，还有我的阿勒泰这三张名片飞向中国、飞向世界，更多的带动我们旅游资源的蓬勃发展。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1到33度。
2: 阿勒泰晴转小雨，17到28度。
3: 塔城小雨，20到33度。
2: 伊宁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
3: 伯乐小雨，20到37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
3: 奎屯多云，23到35度。
2: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5度。
3: 昌吉晴转小雨，21到35度。
2: 哈密晴，16到30度。
3: 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1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31度。
3: 阿克苏小雨，18到31度。
2: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
3: 喀什小雨，18到31度。
2: 和田晴，17到2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1到33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思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阴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也是孤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在于看遍山川湖海，但在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步行街，有一位姑娘却用另一种方式留住了风景，她叫迪丽菲热·蒂里穆拉。因为最近呢，她非常喜欢在这个屏上作画，于是在网上也是火遍了全网。在他的笔下，赛里木湖的蓝、纳拉提草原的绿、天山雪峰的白都被巧妙地浓缩在一个个透明的瓶子里。那网友朋友们啊，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亲切的昵称，叫做小瓶姐。他说啊，我想把新疆的美景画给全国，一瓶一世界，一画一情怀。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年轻的家乡代言人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迪丽菲热，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我们看到了你的作品啊，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到在瓶子上画画？在瓶子上画画是不是要比在纸上难很多呀？
2: 是的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新疆这边的人，我经常会去我们的著名景点呀，去旅游啥的。我就是想把他们当做一种记忆，记到我的脑子里面。我觉得拍照那个什么，拍照的话也行，但是想让有个东西做个纪念一下，所以想到的就是在瓶子上画画。
1: 当时要选择做这件事儿，包括在大巴扎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小摊位啊，父母或者说家人听到这个有这个想法或者消息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支持你做这件事儿吗？
2: 起初我的家人其实有点担心我的，就是害怕，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专业美术生，他们就害怕我没做好的话被别人说呀之类的。但是后面他们看我做的也挺认真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慢慢接受，然后又支持我了。
1: 所以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其实也是很开心的，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的作品经常画赛里木湖和纳拉提草原啊。我记得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要想把那种纯净的蓝画出来，技术上的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2: 其实最难的就是我们赛里木湖纯净的蓝，因为其实去过的人或者看过的人都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赛里木蓝不是那种单调的蓝，是有那种好几个渐变的，也有透亮一点的，也有那种深一点的，也有浅一点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难。
1: 是。我们知道啊，在大巴扎非常的热闹啊，游人如织啊，在这儿去作画会不会有压力？因为我们印象当中这个画画一定要安静静心，这样才能够在自己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一些创意想法能够画出来。

0: 在大巴扎这么多人，每天都来来往往看着你画画，会不会有压力啊？
1: 其实我刚开始画的时候确实挺有压力的，就是会紧张，然后有些人就会停住来看我在画什么，然后我就害怕，我就画不好，然后觉得人家哎呦这画的是啥东西，但是后面好多人都说哎呦这画的太好看了，挺喜欢你的这个作品的，然后我就慢慢也有了自己的自信心，然后他们拿走那些瓶子让我更有成就感。
0: 好，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游客给了你很多的一些鼓励，也给了你很多的一些意见，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顾客，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 就是有个顾客，他当时我是在给别的顾客画我们的大巴扎著名景点，然后他突然看到，他也挺喜欢的，他是一个人来这儿工作的嘛，然后他就等了我1个多小时，等我把别人的画完，然后我再画他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等我这么久？他说，因为挺喜欢你的画，给我一种挺好的感觉。
0: 就是通过看了你的这个画之后，大家的心情和对于你的这个作品的认可吧，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对不对？是。其实你想把新疆的美景画到瓶子里，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把咱们新疆的文化装在了这个你的作品当中。你觉得通过这个小小的瓶子，想传达给一些外地的朋友怎样的一种新疆印象呢？
1: 我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新疆，我们的新疆不只是。

0: 情怀在你的评字，在你的作品当中传达出来。我们也看到网上有很多网友夸你啊，叫你小萍姐哈、啊。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害不害怕？焦不焦虑？还是说会有更大的动力了？
1: 嗯，当然害怕，我现在还是有点忐忑的，我就害怕做的不够好，辜负大家的喜欢。但是呢，有些网友也一直在鼓励我，所以这他们的话也是给了我一个动力，也特别感谢大家认可我画的东西。这样做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我们大美新疆嘛。
0: 就是想法和初衷就是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美好的新疆讲好，新疆故事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哈。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问你，在这个画画的时候，因为这个活儿啊特别特别的精细，会不会觉得很枯燥或者有点累？会吗？
1: 会的。
0: 会呢？
1: 会的。
0: 哦，那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跟大家说一说好吗？
1: 行，其实做一天，其实我的腰很疼的，就是我还会经常去拔火罐啊啥的。但是嘛，这件事情我本来也是我的一个热爱，热爱的本身就是最好的支撑，能把那个眼里面的新疆变成笔下的作品，这份成就感就足以化解我所有的累。
0: 好嘞。那对于未来，除了继续画瓶子，有没有想过把新疆其他的非遗元素或者说传统纹样也融入到你的创作当中呢？因为咱们新疆的宝贝和美好实在是太多了啊。
1: 对的，这也是我接下来有的一个特别想尝试的一个方向。我就是想把新疆有的很多好看的民族花纹呀，那种非文化遗传的那种纹样呀，比如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对，比如就是把大木花呀，还有民族刺绣图案，还有花帽纹等等，想把这些跟我们的风景结合起来。
0: 在你的创作当中得到体现是吗？
1: 对的。
0: 好，其实你的梦想是把新疆的美景画给全国。如果说有机会，哎，可以到其他的城市办一个展览，你最想带你的哪几件作品过去呢？跟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我想带上我的赛里木湖，还有拿拉提，还有赌塔尔，我画的
0: 这些作品。
1: 对。
0: 为啥要选这几件作品呢？
1: 前面两个就是我们新疆的风景嘛，大家都知道两个风景比较出名在新疆，而且也是很好看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新疆这边的一个传统乐器独塔尔，我觉得这应该让大家更多人认识认识我们新疆这边的文化。
0: 好的，
1: 乐器文化，
0: 谢谢。谢谢你做的分享哈。听完你的故事，我觉得你的画不仅是在画风景，更是一种对家乡的爱。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迪丽菲热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啊，深爱着脚下的土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记录，去传播家乡的美，我们的家乡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生机勃勃。小小的瓶子里装下赛里木湖的微风，也装得下我们美丽新疆的辽阔。祝愿小萍姐迪丽菲热的画笔越来越有神，能够把更多新疆的美好传递给全国的朋友。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你，再见。
1: 行，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4: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5: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4: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6: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4: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5: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4: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5: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4: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7: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4: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7: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4: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5: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4: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8: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4: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5: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4: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9: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4: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5: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10: 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4: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3: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壮美的天山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让无数吃货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是北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文旅宝藏地。而要说最能代表昌吉烟火气，最能集中感受昌吉美食与文化的地方，那一定非昌吉小吃街莫属。这里是昌吉家喻户晓的城市标志性地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每一味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 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酱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

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巷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民族手工、特色伴手礼，融入丝路天山元素的文创摆件，做工精美的手工挂件、民族饰品，还有便携的美食伴手礼，不管是自留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26岁的新疆姑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凭借一句“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火爆全网。她用最真诚的话语诉说大国工程带给边疆百姓的温暖，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新疆导游。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眼下，新疆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辽阔草原、壮美山川、浓郁民族风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也忙碌了起来。刚送走上一批游客，他就立刻衔接后续行程，细致规划路线，梳理讲解内容，落实食宿安排。
2: 现在看我的团期，下个月、下个月都排好了，北疆也有，南疆也有，这样子。
1: 这样忙碌的状态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工作日常，而让他圈粉无数、成为网友喜爱的新疆代言人，是今年前不久的一段短视频。当时他带领一队台湾游客返程，途经天山舍利隧道时，一段走心的讲解被游客随手拍下。短视频一经发布，迅速走红全网。
2: 他们是从台湾台北飞，在香港转机，然后到乌鲁木齐，再到喀什，本来是8天的一个行程。第七天的时候，刚好3月18号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经过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就给他们介绍这个工程，游客帮我拍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也有一句话，客人说的太伟大了，就是他们也表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敬佩佩服。这种
1: 长久以来，巍峨天山横亘南北，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是一代代新疆人的出行困扰。2025年12月26号，天山胜利隧道建成通车，彻底改写南北疆通行历史。穿越天山从3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乌鲁木齐到库尔勒车程从7小时压缩至3.5小时，通行里程减少近170公里。为了把这份家乡的巨变讲给每一位游客，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早早搜集资料，用心打磨讲解内容。
2: 就是我知道我带团的时候，我肯定会经过这条隧道，所以就开始提前准备嘛。然后我自己网上也看了很多资料，把网上看到的那些讲得很打动人心的这种话语引用过来，融合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经历给客人讲。可能就是因为很真实的这种感觉，才被那么多人喜欢吧。
1: 不讲枯燥术语，不用刻板话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以亲身感受说出了那句触动无数人的话语：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家乡变化的感慨，更蕴藏着祖国对边疆儿女的深切关怀。
2: 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先深深打动，是因为你看，我是南疆的孩子，我在乌鲁木齐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暑假寒假回家或者是来学校的时候会坐火车，那个火车票也很难抢，我们只能抢到硬座或者站着回去的票，那是20多个小时。当我听说祖国他给我们把天山给打穿了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被祖国对我们新疆人民的这种关怀打动了。
1: 突如其来的走红让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收获了全网关注和点赞，惊喜之余他也满心欢喜。真诚服务、用心待人是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直坚守的工作原则。这批走红视频里的台湾游客早已和他结下深厚情谊，去年10月他就全程接待过这支旅行团。旅途中他不仅讲解自然风光，还和游客分享自己家乡的生活与发展变化，让游客对南疆心生向往。
2: 北疆也是我带的，然后当时 他们也玩的也特别开心，然后因为我是南疆人嘛，然后他们也好奇，他就表示下次有机会还要去南疆玩，然后我说我非常欢迎你们，如果下次你们真能来南疆，就邀请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 如今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常年往返天山南北，熟悉新疆各地美景与人文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从小生长在阿图什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上大学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喀什。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他在高考后毅然选择旅游管理专业，立志成为一名导游，追梦路上脚踏实地。2021年还在读大三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从导游助理做起，虚心向资深导游学习，积累接待经验，打磨讲解技巧。2022年毕业后，他考取导游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导游。在他心里，导游是新疆对外展示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家乡形象。
2: 比如说去喀纳斯玩的时候，我每次去喀纳斯，每次陪客人一起爬那个1068个台阶，我本来就起得早睡得晚，我肯定会累，但是我看到游客在那欣赏风景拍照拍视频，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白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家乡。
1: 能歌善舞的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还会在旅途中为游客即兴唱歌跳舞，用热情欢快的民族歌舞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领略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让大家就知道网上那些说的新疆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不是白说的。

0: 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的。我都会唱首歌，跳跳舞，这样子。
1: 对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而言，导游这份职业承载着他对家乡的全部热爱。游客的认可与夸赞也让他倍感自豪，充满干劲。从向往远方的南疆姑娘，到传递美好的家乡宣传员，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怀揣热爱，真诚前行，在新疆的秀美风光和八方游客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提及未来，他热情地与记者分享，希望不断精进自我，用心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奔赴新疆，爱上新疆，
0: 继续提升自己吧，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各个方面要做好服务，然后的同时还要继续拍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抖音账号，就是继续讲好新疆故事，继续拍好视频。我会继续想让他们想来新疆，也想让他们来到新疆之后不要踩雷，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年的6月25号是世界白癜风日，很多人对白癜风存在误解，认为它会传染，甚至将其与治不好划等号。事实上，白癜风既不传染，也并非无法控制，如何科学防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 白癜风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自身免疫性皮肤病，主要表现为皮肤和黏膜出现白斑，部分患者合并毛发变白。该病好发于面部、颈部、四肢等暴露部位，不仅影响外观，更给患者心理和社会交往带来沉重负担。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皮肤科门诊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祥月介绍，白癜风不是血液病，而是免疫系统误伤了自身的黑色素细胞，导致皮肤出现色素脱失，其发病通常与多种因素有关。张祥月：
2: 白癜风的发生通常和几个因素有关，比如说突然的精神打击、持续的焦虑情绪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疾病，还有的时候过度暴晒也是会损伤我们黑色素细胞，经常熬夜也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常见的诱发因素之一。另外一些药物和保健品也有可能和白癜风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1: 目前通过药物、光疗、移植等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白斑复色或病情稳定，但在日常生活中不少患者仍存在认知误区，需要科学引导。张祥月：
2: 很多人问吃黑芝麻、黑豆能不能把白斑补回来，实际上食物的色素和皮肤的黑色素不是一回事，吃进去就消化了。还有患者不敢吃水果蔬菜，怕维生素 C 加重病情，这其实都是一些误区。正常饮食中的 VC 对身体是有益的，而且它还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科学治疗，定期复查，不要听信偏方。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在您的体检报告上有没有出现过胆囊息肉这四个字？很多人一看到息肉，脑子里立刻跳出两个字儿：癌。那在焦虑的同时呢，要不要赶紧切？不切会不会出事儿？越想越睡不着觉。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成人外科副主任医师吴福尔·乌拉木介绍到，在科室当中经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医生，胆囊息肉是不是癌症？他的回答很干脆，90%以上的胆囊息肉根本不是真息肉，而是胆固醇的结晶，不需要手术，更不是癌症。真正的危险信号只有一个，1厘米，超过这个尺寸或者复查发现息肉在长大，医生才会建议手术。小于1厘米，没有症状，没有结石，一年复查一次 B 超足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吴福尔医生把胆囊息肉的真相为我们说清楚。
4: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些患者拿着 B 超单子慌里慌张的进来，大夫，我有胆囊息肉，需不要做手术？我就是直接给他回答，胆囊息肉不是真正的息肉，分两种，一个是假性息肉，就是胆固醇沉着胆囊壁引起

0: 加信息入，一个是真信息入，就是担当吸入 A 边或者是基地宽敞的吸入，就是真信息入。一般情况下，我们比较定期服商当中，就是担当吸入超过1公分的，我们必须手术，就是年轻一点的患者半年一次，比较老一点的患者1年一次复查当中，就是4毫米的胆囊息肉突然3个月内变成1公分了，我们必须做手术。第二个就是胆囊息肉的基地宽合并胆囊结石的患者必须切，因为胆囊结石碰来碰去，胆囊息肉 A 边的可能性大。还有第三个，这个90%的息肉就是假性息肉，这个息肉不需要手术，就是定期复查，半年或者是1年复查一次。如果半年、1年以内没有明显增大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吃药治疗，都是定期复查就行了。患者就是饮食方面，按时吃饭，早餐必须吃的话，这个胆囊息肉不会明显增大的。
1: 其实到了夏天，很多朋友的饮食啊，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咱们新疆昼夜温差较大，一直以来啊，也是备受泌尿外科医生的诟病。这夏天一到，烧烤摊火了，夜宵居多了，但与此同时，由于高温天出汗多、喝水少，加上熬夜海鲜配啤酒，这些夏天的标配恰恰也是尿路结石的最佳搭档。泌尿系统的问题从来不只是疼那么简单，它负责着排毒、调节水盐平衡。一旦出现了病变，影响的可能是一整个人的代谢状态。到了夏天了，高温天气该怎么样的护肾？哪些习惯是在悄悄的养石头？已经得过结石的人怎么样防止复发？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陈文新主任为我们来介绍。
2: 新疆名医堂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陈文新。
1: 欢迎您的到来，陈主任。首先，请您来做个介绍，这泌尿系统在我们人体健康当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位于腰部左右呢各一，大小与高矮胖瘦呢存在一定的关系，形似呢蚕豆，长约10到12厘米，宽约5到7厘米，厚度呢一般是3到5厘米。重量呢，大概是150克。肾脏的主要功能呢，它主要是通过生成尿液排出多余的水分，保持人体的这个水电解质和盐的平衡，和酸碱平衡，排出毒素，而且还有一定的内分泌功能。
1: 也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2: 嗯。
1: 那与泌尿系统相关的疾病，现在主要都有哪些呢？
2: 其实泌尿系统的疾病也是非常多的。常见的有尿路感染、泌尿系统梗阻、泌尿系统肿瘤等几大类，以及一些其他的疾病。泌尿系统常见的疾病呢，有尿路感染，可分为呢上尿路和下尿路感染。上尿路感染呢，包括急性肾盂肾炎、肾激脓、肾皮质多发性脓肿、肾周围炎；下尿路感染呢，包括急性细菌性膀胱炎、慢性细菌性膀胱炎、尿道炎以及前列腺炎等。泌尿系统梗阻呢，包括肾积水、尿潴留、前列腺增生。另外还有泌尿系统肿瘤呢，有肾细胞癌、肾母细胞瘤、上尿路肿瘤、膀胱癌、前列腺癌以及睾丸肿瘤等。常见的泌尿系统的疾病呢，还有肾上腺肿瘤、室膈细胞瘤、肾上腺皮质增生、肾癌、肾囊肿、肾结核、肾结石、肾周脓肿、输尿管狭窄、输尿管结石、输尿管损伤、输尿管先天性畸形等，以及膀胱的疾病，比如膀胱结石、膀胱癌，还有尿道的疾病，如尿道狭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等。
1: 很多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说补充水分不光是我们日常的喝饮用水啊，或者白开水，那是不是喝一些茶水呀、奶茶一类的，它也算是补充水了？那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吗？
2: 有差别。很多人呢，实际上不喜欢喝水，渴了呢就用奶茶或者饮料来代替。但是奶茶饮料中呢含有大量的就是一些添加剂，并不能代替水分，起到这个为身体真正补水的作用。久而久之呢，会使身体缺水，反而有时候会越喝越渴。
1: 是。

0: 还容易加速皮肤的衰老，就是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弹性变差，进而出现细纹呀、松弛。另外呢，就是奶茶饮料中的糖分残留在牙齿上，细菌分解糖分呢会产生酸性物质，慢慢损伤牙釉质，导致龋齿。碳酸饮料中呢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过量饮用呢也会对我们的胃黏膜产生刺激，且日常喝的太多，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还容易引起腹胀，影响食欲，对本身这个胃不好的人呀更容易受到损伤。还有呢，就是奶茶中含有较多的这个咖啡因，人体摄入过多的咖啡因呢不仅容易引起这个神经兴奋，导致失眠焦虑的情况，同时呢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影响这个心脏的健康。不爱喝水的人呢和长期喝奶茶饮料代替水的人，一般来讲他血液的粘稠度会偏高一些。由于水分摄入少，身体的循环呢也会变慢，而且呢这个血液粘稠度升高以后也会增加就是血栓的风险。
1: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提示我们网友听众，更多的是年轻人，这个奶茶它并不能代替这个我们正常的家里的饮用水或者白开水，
0: 对，
1: 还是要多喝。那这个量您作为专家有没有一些建议？
0: 我们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啊一般来讲是2500毫升左右。如果是有过节食的病人，每天我们建议就是2500到3000毫升。因为只有每天出来就是大概有2公斤的尿，就是2000毫升的尿的时候，这样子呢对于小的结晶啊小的结石啊它是有可能自行排出的。
1: 这个结晶如果越多沉淀的越多，就有可能会形成结石了。
0: 对。
1: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类健康问题是尿路结石，这类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陈主任？
0: 其实刚才也已经讲了，就是这类疾病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慢慢会加重就是肾脏的负担，包括心血管系统，对这个，也可以引发就是肥胖呀、糖尿病，增加心脏负担，造成这个血液粘稠，也可以增加就是血栓的这个风险。
1: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尿路结石，除了说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排尿可能出现了一些影响之外，还会导致尿路的疼痛是吗？或者尿路的感染？
0: 对。
1: 目前这类疾病在临床当中都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是大部分的尿路结石都能够通过微创来治疗吗？
0: 对于结石的治疗来说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要根据检查以后明确病人结石的情况。对于一般来讲就是5毫米以内的结石，我们可以通过用药，让病人多喝水，可以进行排出来。这个如果是结石稍大一些的，这个可以通过体外冲击波碎石的手段。当然还有一些特殊位置或者是更复杂一些的结石，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选择微创手术治疗。你比如说我们有膀胱镜治疗，输尿管镜治疗、输尿管软镜治疗，从腰上就是打洞到肾，还有经皮肾镜治疗，还有这个腹腔镜。就是切开取石，最后呢才是以前就是那种开大刀的手术，一般来讲那种结石都非常复杂。
1: 所以这个结石的大小、硬度和深度不一样，手术的难度也不一样了。
0: 是，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因为对于小的结石，实际上我们处理起来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如果病人就是你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个小的结石，我们让他通过多运动。多喝水，其实有些结石就
1: 自行排出了，
0: 排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于复杂的结石，那就还有一些特殊位置。你比如说我们的肾里面，它就有我们大的叫肾盂，后面小的呢叫肾盏，它都是一些存尿的地方。这些缝隙里面如果是长满了石头，在处理过程中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对手术的要求呢。也高一些，自然也会有一定的手术难度。
1: 结石如果说通过手术去除了，或者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自行排出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它有可能会复发吗？
0: 其实结石的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结石的复发率就是在5年内有

0: 50%的病人他会出现复发的情况，
1: 一半了。
0: 对，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其实快的有些，我觉得一两年、两三年就有来报道了。
1: 嗯，
0: 为什么很多结石病人和泌尿大夫都成了好朋友了？
1: 嗯，
0: 因为他定期会来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醒，主要还是要重视结石的这个预防，并不说是结石这次手术做完了，我们只是去除了结石，并没有改变你长结石的原因。
1: 嗯。所以说预防尿路结石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要多饮水多运动。
0: 对，
1: 嗯，包括刚才我们在节目准备期间，陈主任也给我们提到了说，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其实也会对我们结石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说每天吃的过咸了，或者吃的糖分超标了，也有可能啊会导致结石的出现。陈主任，刚才我们谈过了是尿路结石，那像肾结石它和尿路结石有哪些区别呢？它有哪些临床上的症状和表现，也请您做个介绍。
0: 好，肾结石它实际上是尿路结石的一部分，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医生呢都喜欢叫泌尿系结石。
1: 嗯，
0: 实际上它和尿路结石概念是基本类似的啊，也是相同的。尿路结石呢，其实我们分了是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我们知道人体的这个泌尿系统啊，它是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和尿道。
1: 嗯。
0: 一般来讲呢，肾和输尿管的结石呢，我们叫上尿路结石。膀胱和尿道的结石呢，叫下尿路结石。一旦出现症状呢，一般来讲大部分呢，就是先出现就是腰部的疼痛。
1: 嗯。
0: 这种程度呢，取决于就是结石的大小，还有结石的位置。大结石呢，一般来讲，真正的大结石啊，它出不来，它就在肾里面藏着。这种石头呢，一般来讲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
1: 嗯，
0: 有些小结石呢，它排到这个输尿管里头啊，它如果是把这个输尿管给堵死了，就是几乎是100%的堵住了。我们的肾脏呢，还在不停地产生尿液。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的尿下不来呢，这样子憋在那儿，它会引起一种严重的叫胀痛，
1: 嗯，
0: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绞痛，这种疼痛一般来讲是难以忍受的，而且呢，有大部分呢都是突发性的严重疼痛，常常呢是在深夜和凌晨发作，这个时候呢可以出现就是恶心、呕吐，血尿症状呢也可以出现，大部分比较轻微，也有个别的呢，他就是因为血尿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是尿路结石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感染也可能并发，就是尿路感染或者本身就是感染的结石。
1: 嗯。
0: 像这种结石呢，我们更要小心啊，在临床上呢还是需要正规的就是专业医生来进行处置，更安全一些。
1: 那在医院当中，比如说患者来了，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进行诊断呢？
0: 其实对于结石的诊断啊并不难。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医院里面一般来讲是先给病人做一个就是泌尿系的 B 超，
1: 嗯，
0: 当然这需要憋一个小便来做，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些得结石的病人到医院来的时候他都知道，
1: 嗯，
0: 大夫我小便也憋好了，咱们先做个检查吧，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先做 B 超，大部分就都能明确，另外呢还有通过 X 线或者 CT 进行这个检查，会进一步的去明确结石的部位、大小、数量，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静脉肾盂造影。
1: 嗯。
0: 目前因为有 CT 的这个薄层扫描呀，
1: 嗯，
0: 基本上关于这个静脉肾盂造影呢，做的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因为这个检查呢，毕竟，是有一些痛苦的。
1: 嗯。所以如果我们依此类推的话，那肾结石的成因应该也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是久坐、憋尿、饮水量的下降，是跟这些因素有关的。
0: 对。
1: 嗯，那它是否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呢？
0: 肾结石的形成它主要因素呀，它包括饮食因素、气候因素、代谢异常、药物因素、尿路感染等。
1: 嗯。
0: 这个遗传因素这一块呢，严格来讲，对于结石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遗传作用。
1: 嗯。
0: 但是有些遗传病，它会，造成病人呢在就是在这个后天，
1: 嗯，
0: 形成结石的情况。结石的成因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饮食因素呀。如果饮食方面长期吃，就是含这个 高蛋白质、高钙、高盐等饮食，
1: 嗯，
0: 比如这个鱼肉、虾皮以及泡菜等，而且饮水量比较少的时候，就会导致尿液发生浓缩，
1: 嗯，
0: 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建议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搭配饮食。还有一个气候因素呢，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中生活，就会导致机体呢消耗水分过多。另外呢，如果长期受到日光照射，也会导致体内就是钙的含量增加，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肠道里面的钙和磷啊，它会被吸收的更多。
1: 嗯，
0: 多了以后，我们体内呢，它会自己进行调整，通过尿呢排出，就会导致尿钙的这个排泄增高，容易诱发就是尿路结石。建议呢，避免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谢异常方面，
1: 嗯，
0: 尿中的钙、草酸、尿酸等浓度升高，也容易促进结石的形成。建议平常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注意增加饮水量。有些人认为，这个啤酒也能排石，实际上啤酒里面的嘌呤含量也是很多的，
1: 对，
0: 所以长期喝以后，或者喝的量很多以后，也容易形成结石。适度的呢，进行一些运动锻炼，
1: 嗯，
0: 可以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药物因素方面，如果长期呢，就是你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呀、维生素或者磺胺类等药物，也容易增加就是患肾结石的风险。
1: 嗯，
0: 生活中无论呢我们应用哪种药物呢，都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避免盲目的使用药物。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尿路感染，是发生尿路部位的一个炎症，在炎症的不断刺激下呢，会导致尿液中啊结晶这个物质的浓度增高，
1: 嗯，
0: 也容易诱发肾结石。
1: 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在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体外冲击波治疗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0: 有，一般来讲呢，根据每种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的这个设备的不同呢，
1: 嗯，
0: 或者是型号的不同，它是有就是总量的限制的。
1: 嗯，
0: 大部分一般来讲，我们的体外冲击波碎石一次不超过3000次。
1: 嗯，
0: 能量呢是根据碎石机的型号呢，它有的是低能量的，
1: 嗯，
0: 有的是偏高一些能量的。嗯，原则上一般不超过15。打的次数呢，就是大部分石头我觉得就是1000到2000次。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就够了。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回复。我们再来看张先生的留言，他说今年26岁，3年前曾经因为突发腰腹疼痛，还伴有恶心呕吐血尿的情况就诊，发现了一颗约0.5厘米的结石嵌顿在输尿管之内。经过治疗之后呢，疼痛是消失了，请问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吗？
0: 如果这个结石到现在还没有排出来，那是必须要把它处理掉的。
1: 嗯，
0: 一般来讲结石啊超过半个月一个月卡在输尿管里头，它会局部呢会水肿，
1: 嗯，
0: 甚至在结石的下面远端呢，它会形成一个肉芽组织，
1: 嗯，
0: 相当于给结石安了个底座，把结石给拖住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如果有时候不感觉很疼了，尿能从这个结石旁边流出去以后，这个结石呢就会在这个位置啊逐渐的长大
1: 扎根了。
0: 哎，
1: 嗯，
0: 如果再进行体外碎石，甚至打碎了以后呢，它都不容易排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这个先生啊尽快到医院去，把查清楚你现在这个结石的情况。
1: 嗯，
0: 如果已经排出去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排出去那就必须要进行处理。
1: 嗯，我们说如果一旦出现了像血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去医院的，对吧？
0: 有血尿，因为血尿的原因很多。
1: 嗯，
0: 结石呢是引起血尿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感染，
1: 嗯，
0: 或者是有肿瘤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非常注意。
1: 好的，那结合您刚才的回答，我们也解答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不痛的泌尿系统结石是不是就可以不治疗了？那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吗？
0: 对，
1: 嗯，
0: 其实泌尿系结石啊，就一般来讲，1-2毫米或者2-3毫米在肾里面形成的一些小的结晶，
1: 嗯，
0: 它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或者是一般来讲在1.5公分以上，
1: 嗯，
0: 在存在肾里面的结石，实际上病人也没有什么疼痛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种结石呢，还是建议就是大的结石我们建议处理，小的结石呢我们建议自我去保健，你比如说通过多喝水、多运动，有特殊疾病的，我们还是建议你比如说有高胱氨酸 症、黄嘌呤尿症的、肾小管酸性中毒的，或者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进行明确诊断以后呢，进行相应的处理。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最近网络平台的一条评论火了，30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3岁养成的习惯，很多成年人反反复复的困扰，明明吃的不多却瘦不下来，怎么睡都觉得累，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往往啊能在童年找到线索。有的女孩8岁前乳房开始发育，家人以为只是营养太好，有的小胖墩脖子后面黑黑的一圈洗不干净，没人想到和胰岛素相关。这些看似不要紧的小细节，其实是内分泌系统在发出信号。腕长和矮小如何来区分？判断孩子身高是否正常，除了看生长曲线，还要做哪些检查？接下来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红为我们来介绍。
11: 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是肥胖的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年轻化啊，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呢，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呢逐年攀升啊，将近会达到20%，甚至呢30%。那么肥胖已经成为的这个慢性病的主要原因，直接会危害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
12: 其实儿童的肥胖有的时候比成人的肥胖更凶险，是吗？
11: 是的，因为儿童期的肥胖，它带来后期的这个慢性病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啊，这会直接给我们的孩子家长不光是这个健康带来问题，后期的经济负担也是非常繁重的。
12: 我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都有哪些重点任务呢？作为儿童医院，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方式吗？
11: 这个呢，我们首先在应试

0: 应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立了专门的以前是内分泌门诊，后来我们专门建立了肥胖的专病门诊，由我们这个主治医师以上的职称去，这个出诊，专门专病专看啊，对我们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评估这个孩子是，这个是超重还是肥胖，以及肥胖的程度。以及对于肥胖这个孩子是否伴有代谢综合征，已经或者对孩子造成有没有各器官造成影响，做一个这个判断。另外呢，我们也会联合多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的营养科，甚至呢我们的康复科也会借助到。那么前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保健科作为。这个有时候会筛查出来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会筛查出来这一部分孩子。另外呢，我们还想去做到更深远的一些基层。那么基层在于社区，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肥胖的孩子能够早期识别出来。另外呢，也要宣教跟得上。那么对于基层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个，比如通过义诊或者是培训。等等的呢，我们要抓好这个前端，预防孩子的这个肥胖。另外呢，还要引导这个家庭和学校，还有社区呢，共同的管理我们这个肥胖。
1: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遗传免疫科会开展哪些专项活动或者健康促进的项目吗？
0: 我们经常在科室呢会开展一些这个宣教对于这类肥胖的孩子。可能定期做一个这个饮食的宣教，另外还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宣教，另外呢，我们还会对指导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还有呢，要告诉孩子肥胖的这个危害，跟家长做好呢这个宣教工作不是越胖越好，而是呢我们肥胖呢是这个慢性病的起点。
1: 近年来，我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问题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0: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另外一个肥胖越来越多，而且伴有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就是肥胖伴发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种的，有的甚至有这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也是非常就脂肪肝嘛，因为它后期可能会带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在它。如果说这个肥胖不纠正，长达二三十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严重的并发
1: 这个
0: 症。
1: 应该算是肥胖带来的危害。
0: 对，还有一些这个肥胖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导致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孩子自卑行为的这个异常也是容易发生的。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无论从门诊的量，还是病房住院的有些病人呢，也是肥胖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年轻化我们最小发现的孩子的肥胖呢，有一个1岁的就是频繁的过度喂养，导致这个最终确诊呢，它是一个单纯型的肥胖。
1: 我们刚才谈到的说肥胖年轻化和肥胖率逐年上升这么一个趋势的原因，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0: 首先环境，那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如果家庭认为这个胖，可以，就是说非常可爱，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这个孩子的他的行为，比如说父母的给他不停的频繁喂养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早产的孩子或低出生体重孩子呢。我们国家也现在非常重视，对于这类孩子也是循序渐进的，让他达到一个标准的身高，不是说频繁的过度的喂养以后，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还有我们这个自身的饮食那么，喂养刚才说了，那么包括饮食的结构和饮食的行为，还有比较少的这个身体的活动，都会带来我们热量的不平衡，就是说他。摄入太高，消耗的太少，还有肥胖。那么肥胖呢，也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参与到其中，有一些基因位点呢也是被

0: 识别。那么，如果肥胖发生的这个年龄越小越严重，那么遗传因素的可能性就要大，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呢进行一个鉴别。另外，还有我们内分泌的代谢疾病引起肥胖啊，比方说我们的甲减，还有这个库欣子综合症、生长激素缺乏症啊，这个都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代谢的疾病引起的肥胖。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的因素，比如说儿童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的因素导致这个孩子过度的进食。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药物啊，有些药物的不良使用会导致这个孩子肥胖，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啊，都可以导致。大概可能就这么多。
1: 在我们前期节目准备期间呢，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体重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食欲特别好的情况，那可能孩子一下体重就会上升几公斤。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心情不好了，或者情绪郁滞了呀，他可能一下就又瘦回去了。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正常的吗？
0: 这种情况呢，因为青春期家长总认为孩子食量大，那么他伴随着青春期有一个升高的一个加速，可能抽抽条啊，家长认为抽条就可以。但是青春期这种呢，饮食如果说是过度的这种食用一些不健康的这些饮食呢，也会带来这个孩子可能造成这个肥胖。另外呢，他可能运动也一些跟不上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肥胖的发生，那么他摄入的过多还是能量失衡的，摄入过多消耗的过少，反而出现这种，出现这个肥胖更容易在青春期出现，我们青春期发生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多一些。
1: 从内分泌和遗传免疫的角度来看，肥胖与哪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来说，它除了对外形来说可能有一些不美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有什么危害呢？
0: 肥胖可以造成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外形不美观以外，其实它还是个慢性病的一个起点。那么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血压、血脂都会出现紊乱，称为我们代谢综合症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其实消化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肝脏。会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那么，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如果早期的发现，那么这孩子有一部分是可以逆转的。如果到了严重的阶段，可以出现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肝炎，最后呢，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肝硬化。这种呢，给孩子健康呢带来非常严重，这需要我们去对这方面呢，要诊断要有意识啊。意识到他我们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这个筛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睡眠呼吸睡眠暂停，有些非常胖的孩子呢，他可以出现夜间的呼吸睡眠暂停，甚至呢可能出现这个我们也见过，甚至出现这个夜间呼吸心跳骤停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这个对孩子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些女孩可能会到青春期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以及我们的孩子对心理精神的健康呢也是非常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自身觉得这个身体的形象不太好，自尊心受到影响，社会呢可能也会关系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甚至呢会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的这些孩子，所以呢需要可能心理科的，我们同时在发现这些孩子肥胖的同时呢，其实对健康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还要注重他心理健康，那么可能需要专科的心理医生呢去评估。
1: 在临床实践当中，您遇到过的最典型的儿童肥胖案例有什么？也来和我们做个分享。
0: 就有孩子呢，我们遇到呢，这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在这个青春期父母的可能也不在跟前儿 那么有许多呢，可能就放在爷爷奶奶那儿啊。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寒暑假，可能一些孩子呢，对，就觉得，这个寒暑假呢，在家里面不动啊，光吃，而剩下爷爷奶奶呢，给拼命的补，这种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肥胖，突然的这个体重的增加非常明显，那么导致了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那么这种呢，我们最严重的见到呢，是有呼吸暂停的啊，夜间呼吸暂停。那么虽然及时抢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皮肤啊，反复的这个呼吸暂停，这个需要带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啊，才能维持他这个通气啊，通气和肺的换气，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体重管理的策略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差异？也请您为我们谈一谈，具体该如何调整。
0: 啊，那么对于小年龄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预防啊，不要让他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不要过度的喂养，还有呢，这个一些零食的引入呢，也是适可而止啊，还有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这个深加工饮食就不太适合孩子。那么这种深加工其实带来的我们营养素它是缺乏的，矿物质是缺乏的，但是热卡的量是非常高的。啊，这种不太建议。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果蔬，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主食啊，看到有原材料的优质蛋白的这些摄入呢，对这个孩子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社会，包括我们学校，还有这个社区。当然，政策我们现在国家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种政策。那么还有医院。啊，等等呢，几方的协作呢，是要进行的。另外，我们公众场所呢，一些随手可触及的这个零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公众的火车站啊，这个飞机场，现在呢可能售卖机，这孩子一看到呢就去买
1: 很
0: 啊。
1: 方便
0: 啊，很方便，随手可触及，包括我们家庭，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生活的氛围，在家庭中不能说茶几、餐桌，随处都可以放到这种零食啊，那么导致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那么肥胖的发生率啊也会增加。
1: 有一些家长觉得呀，孩子小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稍微胖一点呢，是为了将来长个子做准备的。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待？
0: 其实肥胖呢，有个别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肥胖，又胖又高，但是就是体重在稍微可能增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长因子，这时候增加，但是达到肥胖这个标准，反而我们的生长因子呢水平是下降的，所以这个肥胖呢，还一个呢带来我们营养的这个过剩以后啊，脂肪有雌激素样的效应，会导致我们的骨骺，就是骨龄呢，骨骺呢可能会骨龄会提前，最终的生长潜力会受影响啊，不一定说他一定胖了以后成年的这个身高就非常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肥胖还带来的这个性早熟的发生率啊，尤其是在女孩性早熟的发生率，都会提前啊，都会增，性早熟发生率会增加，这种呢会导致我们最终的这个身高呢也会受到影响。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肥胖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长个子。
0: 是的，
1: 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孩子现在胖，等他再长几年，到了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了以后，自然就瘦下来了。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肥胖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是一个连续啊，每一阶段呢，我们都要注意它的这个肥胖的发生。当然，我们也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啊，早期学龄前期和青春期这三个时期呢，是最容易这个发生肥胖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也贯穿了我们儿童、青少年整个这个生长过程的这个时期。
1: 家长在孩子体重管理期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您在坐诊的时候遇到的呢？
0: 我觉得观念非常重要啊。有些可能觉得孩子体重其实身高对应这个体重其实是标准的，但是家长觉得胖一下可爱啊。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说家庭还有这个烹饪啊，烹饪的这个习惯，啊，还有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运动啊等等的带来的这个各个方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管住嘴啊，迈开腿。
1: 像在咱们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包括您现在刚才提到的说饮食习惯，那对于儿童体重管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咱们会喜欢在夏天吃一些烧烤啦，在冬天会吃一些拌面啦、抓饭啦，这种能为我们快速提供热量的食物，而且我们的口味呢也是较其他地区相比是有一些重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种我们烹饪的时候的烹调油少放一些，烹调盐少放一些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口味的影响。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解决？
0: 我们其实还是主张低盐低脂的饮食啊，低盐，因为低盐以后带来，如果是你吃的这个盐分比较高，你喝入水也比较多，这时候体重可能短时间突然觉得啊。因为摄入的，因为盐具有保水作用，这种呢可能会带来体重的波动就比较大，
1: 长秤了。
0: 对。另外，长期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呢，重口味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后年啊造成这个血压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重口味呢，其实吃的开心，但是呢，这个也是带来的多油油炸呀这种。无形中摄入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建立一个饮食的习惯啊，让全社会认识到这种饮食的危害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全社会去接受它啊，去容纳它。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合理的一日三餐，或者说比较理想化的，应该是怎样的？就拿您家的一日三餐给我们做个举例
0: 啊。我觉得这个饮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早餐要包含我们这个新鲜的啊水果呀、蔬菜，另外还要有主食。那么主食不光是我们啊米饭，或者有些这种馒头，还有我们新疆人吃的馕，还有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和这个红薯啊，这都可以作为主食。那么主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粮呢，它会带来里面的热量会减少啊，热量会少，但是它体块比较大。另外呢，我们觉得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要多元化啊，多样化，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啊过于单一的饮食带来，虽然它是个肥胖，可能会引起营养的这个缺乏。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干饭吃面多加点醋真的能帮助控制血糖。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随着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在中医传统理论当中，饮食调理一直被视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重要举措，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食材之一醋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功效。许多人可能会怀疑，干饭吃面加点醋真的能够帮助控制血糖吗？接下来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血糖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之一，但过高的血糖水平却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长期的高血糖状况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以及一系列的并发症，例如心血管类疾病、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等等，因此控制血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中医理论当中呢，醋被视为一种酸性食物，具有散寒、醒脾、开胃、活血化瘀的作用。醋当中富含有机酸，像是乙酸、柠檬酸，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提高消化能力，从而帮助消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在食用主食如粮食和面食时，适量的添加醋能够降低后续血糖的升高速度，减缓血糖波动，这对于血糖控制异常的人群来说具有一定的益处。根据中医的观点，醋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以苹果醋为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便等功效。在中医古籍当中有许例如精血瘀滞、胸闷累痛的患者，经常用醋熏香点穴来缓解症状。又比如患有高血脂的人群，可以用醋拌蒜末或黄瓜丝来调理健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